0: 美军本周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的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呢，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7.67，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31， 人民币离岸价 6.823， 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596.68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赤六角隧道往机场进龙富路回旋处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往九龙进近神工厂大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百澳湾。较早前西贡公路往九龙进翠塘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友爱村车多。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
1: 出生活精彩。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鲍比达老师领军的 Forte 呢，对这首歌曲的改编呢也很有创意啊，轻松了不少啊。当年1989年呢，玉置浩二爱的安全地带的 Don't Go 不要走，那也是成为华语流行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旋律。张学友的李香兰，还有各种的 cover 演绎的版本呢。继续感受好样经典旋律，好样音乐，就请来张学友。

那黑白相机带出的浪漫画印。张学友的黑白画印，音乐光影，一起诉说爱的故事。

90年代的一种清新味儿啊。就像现在的空气污染指数，很低很低。

杜德伟的真心情歌，爱遍了这世界衬衣。说起这个歌名呢，其实会想起两个人啊，杜德伟或者是古巨基，07年他也翻唱过《爱遍》。

说古巨基就来一曲古巨基的经典《幽共情》啊。过去两天呢，他和他的朋友也出现在启德场馆为唱片公司的纪念秀啊，那么是献唱啊，也带着以前的新生代歌手一起传承港乐精彩。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巨星。

0: 师兄出场啊。这首歌曲呢也在启德体育园的主场馆里面呢响起，主场馆呢真的也成为了音乐爱好者们一个大大的游乐场啊。送出有谢霆锋游乐场，到8:29，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我是雨波，回来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7.67，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31， 人民币离岸价 6.824， 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03.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仅公安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红天路，也影响红天路、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拥堵，龙尾在石埠村、朗平路。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建拿道天桥过海景轩泥石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南昌站。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至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进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的水务署提醒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2: 音乐。

少年三十四分呢，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今天没那么大雨了，大致多云呢，早上呢稍凉了，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了，继续感受的是东北季候风啊，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啊。展望明天的气温回升，星期五的天气又渐转不稳定啊。星期六的风势又会比较大啊，天气会稍凉，所以立夏反春，到底这个季节的界限会不会越来越模糊呢啊 ？OK， 留意留意了啊，5月6号啊。好样音乐，我是雨波。

点半之前是大师兄谢霆锋，八点半之后呢是大师姐哈、容祖儿啊带来的心花怒放，也是陈奂仁的作曲作品，也预告啊，那么周易在下一年呢就要登场启德体育园做 solo concert， 一起期待。他之前呢已经在启德体育场呢献上过劲歌热舞了。 Lisa Anima 新歌送上。

古典神话衍生来的形象，再加上 techno 的古典与灯光啊，带来 Bad Angel DJ Anima and Lisa。好呀，音乐。

起两种颜色啊，发挥他们独特的光芒啊，当下的好样音乐力量啊 Go My Blackpink

张专辑呢，在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才诞生的，但是当中蕴藏的这种的 power， 这种音乐力量啊，丝毫不低。希望他的故事能够继续展现下去。King of Pop Rock and Soul MJ。

0: 浑身的舞动细胞都会跳跃起来哈、啊。送来有迪丽热巴第十幕 Episode X， 既是十也代表着一个神秘。Episode X， 迪丽热巴之后带来、今天节目告别前的最后一曲。
1: 我清醒的沦入这浮夸吧，
0: 告别前要跳舞，
1: 闭上眼想象才能巨大。
0: Let's keep dancing， 汪苏泷。

的钱要跳舞。汪苏泷的歌曲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呢。2020506056啊，开始一起疯吧的一天呢，一起跳吧，一起唱吧。OK， 跳不完，唱不完，爱不完，不要紧呢。明早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这里，有雨波，有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到9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做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此外，美国与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本周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处于关闭的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另外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的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成果。另外呢，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的操作，并且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并且务实。美国国务卿在声明中表示，卢比奥应拉夫罗夫要求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呢，目前是停泊在佛得角附近的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于3到4天之后抵达加纳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邮轮抵埠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表示，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亚美尼亚首度与欧盟举行峰会，达成多项协议，为加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指，亚美尼亚正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亚美尼亚近年与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介入亚美尼亚与邻国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下，亚美尼亚同时与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着亚美尼亚向欧盟靠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是偶尔清静。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8，瑞士法郎10.03，澳元5.662，加元5.762，新西兰元4.64，欧元9.18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7.05。日经平均指数报59513点，升228点，上升0.38%。港金报4306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1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到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车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高士打道进中环广场；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 B 街；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场；西九龙走廊往尖沙咀进青州街慢车，龙尾在声乐居；观塘绕道往旺角洛奇福道车多，龙尾在骏业街；观塘绕道往油塘进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在海滨会；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电话机楼。另外呢，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
1: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1: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8: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人人都想发达，人人都想过好生活。不过，发达与好生活能画等号吗？是不是读的书越多，学位越高，越容易发达？来听听东江水之父高赞觉教授怎么理解这个话题。
10: 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你越读得书多呢，你发达机会越少，你越读得书多，你就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你就不愿意去搏，因为发达呢是要搏的，你可以想着步步高升，你不要想着发达。所以呢，我又希望人呢就说你要明白发达和好生活呢是两回事。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1: 我是杨紫荆。
12: 我是麦尚中。
13: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6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1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本港首季 GDP 预增 5.9%， 远超预期。明报，首季 GDP 增加 5.9%， 消费连升四季。大公，香港东莞共建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废石油变航空燃料。星岛，香港东莞响应国策湾区合建，首条可持续航油产业链。文汇，港产独角兽投资百亿，首建湾区绿色航空燃油产业链。南华早报，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增至26人死亡，当局强调会严肃追责问责。东方，旺角楼宇大修，显贪污黑手拘捕。

0: 早间的9:13，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增长5.9%，录得近5年来的最强季度增幅。首季私人消费开支按年上升5%，政府消费开支增长2.9%，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17.7%，出口呢更加是大幅上升23.8%，服务输出继去年第四季增长4.7%之后，今年首季再升3.5%。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的风险，特区政府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继续密切的监察事态发展。工总主席林世豪向大公报表示，首季经济预估的数字令人鼓舞，尤其呢是出口数据印证了全球对 AI 电子产品需求正处于爆发期。中总会长蔡冠深就表示，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然比较高，中东局势可能影响供应链，对香港构成一定的挑战。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文汇报的相关关注，港产绿色独角兽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生产商宜斯莱昨天与东莞市政府在港签署投资意向书。这间香港本地孵化成长的科技将在东莞丽沙岛兴建新工厂，未来5年到10年共投资100亿港元建设产业链，预计年产大约45万吨 SAF 和再生柴油。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主席、富生资本创始人李嘉杰在签署仪式上指出，当前绿色能源与能源自主成为发展主流，航空业减碳势不可挡。世界多地都出台 SAF 发展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也大力支持。他们指出，两地政府过去一年在政策互通、进出口生产、运输衔接等环节展开大量协调工作，为项目落地与产业营运提供有力支持。现时全球最大 SAF 生产商的市占率大约是30%，宜斯莱已年产大约77万吨，占市场15%到20%，全球化排行全球排行第二。管理层有信心依托持续扩产全球化市场布局，追上行业首位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文汇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也就是 SAF 的基地落户东莞，身兼行会成员的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才接受访问时就表示，采用 SAF 是全球大势所趋，成本呢将会很高昂，借助大湾区的生产可以有效地降低整体成本，长远绝对能够减轻航空公司及市民在减碳路上承受的经济压力。理工大学管理及市场学系实务教授何明慧表示，这次合作对香港、东莞以至整个航空界都有益处，属于三赢的方案。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来看东方日报的关注，两名男子周日在日本山脉受困，日本警方在昨天出动了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率先救出的30岁男子被送往医院时意识清醒，及后救出的22岁男子死亡。当地的警方指，其中一名居住在东京都的22岁中国籍男子，周日下午4点左右向山间小屋睡高月山庄求助，说天气恶劣无法行动，到了周一上午。

0: 11点，与其同行的30岁中国籍香港男子再求助。警方初时因为天气恶劣无法展开救援，直至昨天清晨开始出动直升机搜救，成功救出该名30岁的受困者。余下一名22岁男子一度因为救援困难而不能获得立即的救援，其后证实不治。入境处表示，在接获相关求助之后，立刻通过外交部驻特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潜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也协助入境处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现实不少港人热爱到日本攀登雪山，但是可能没有充足的准备和经验。攀山专家钟建明提醒，如果在山上受困，最优先的是要保暖，避免失温。至于登山前也应该带备多一点粮食，就要视乎攀登者的饮食习惯和消耗速度等，但是一般会建议携带较轻的脱水干粮。这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廉政公署呢在上周采取行动，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5男2女。调查发现，有承办商东竹透过亲友暗中持有工程顾问公司，并且隐瞒双重身份，而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怀疑那是纵容包庇，意图让法团挑选该承办商。联署调查发现，该工程顾问公司呢并没有按照法团的要求申报与该工程承办商的利益冲突，因有业主对招标过程存疑，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获取该项价值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另外的联署在行动中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办商也试图以同样手段以取得2个位于大坑及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联署已成功堵截该非法行为，案件仍在调查。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明报的一则关注，全港中小学扩大营办津贴，总津贴额今个学年被削减10%。教育局公布了9月新学年津贴额，反映连同新纳入的10多项津贴，津贴额按年再减10%。多名校长称，学校要裁员来应付削资，包括减少教学助理或校工。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碧倩说，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新的挑战，当局规划未来的时候会考虑如何善用资源以不断提高教学素质。这是明报的关注。
1: 文汇报的新闻，香港中学文凭试昨天完成最后一科考试，5万多名考生正进入升学规划的最后关键阶段。除了透过大学联招报读8所资助大学资助课程之外，各式自资专上课程也是大批中六生的热门选择。记者呢翻查了2026-2027学年超过200项本地自资学士的课程资料，发现呢绝大多数都有上调学费。由于特区政府为自资专上课程提供的资助金额于新学年冻结，使得学生实际上承受较高的学费加幅，普遍呢是3%到6%。另外，个别资助大学提供的特色自资学士课程也会加价，其中岭南大学的2个工商管理课程加幅最高，最新学费达到17.5万元，较现在增加了超过20%。而香港科技大学与意大利及美国大学合办的全球公管课程，首年学费进一步涨至超过56万元，全港最高。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来看大公报的另外一则关注，内地连5天的五一黄金周假期结束，截至昨晚9点，入境处合共录得100.3万内地旅客访港，多区旅客人流畅旺，为本港各行业带来生意的升幅。有主打生态游的旅游公司抱团人数比去年翻2倍。 倍。东坝专线小巴在5月1号接客逾超过4300人次，创有记录以来的单日最高。为进一步帮助人流转化为财流，有业界人士建议在景点附近增设特色打卡点和举办活动，将集中在旅游旺区的客流引导到周边区域，带动附近商户也能够受惠。同时生态旅游方面有待加强监管，对破坏生态、非法导游等乱象加强巡查和责罚，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可以提升旅客的体验。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1: 青岛日报的新闻，居屋2025及绿智居2025共近8000伙正在接受申请。两计划呢早前拨出大约2000伙做鸿福苑特设销售计划，连同其他项目提供超过3900个单位给灾民选购。外界呢就关注未能售出的单位会否回拨经期销售计划给其他合资格人士购买。房署就回复报纸查询时表示，特设销售计划余下的居屋及绿置居单位将会于随后的销售计划中推售，意味着不会回拨这期销售，也就是最快9月入伙的绿置居盛志苑若有剩余单位会面临长期空置。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房委会应该将剩余的单位回拨至这一期新居屋及绿置居的申请，避免浪费资源。有将于这一期居屋选楼的受重建影响户担心，有关的做法可能会使他未能拣选到心仪单位。这是青岛日报的新闻。
0: 来看信报的报道。炎炎夏日，大部分的住户都会开冷气机来驱暑，但是经常出现滴水的问题，滋扰楼下或路上的行人，并且造成环境卫生的问题。随着食环署2024年试行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之后，今年系统已经发展到第三代，并且是加入了人工智能。署方相信，随着本月起采用第三代最新系统的针对性策略和加强执法，相信可以减少冷气机滴水的滋扰，进一步提升执法成效和改善环境卫生。这是信报的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明报的社评，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5.9%。社评就表示呢，政府近月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无论是失业率、零售业销货值，还是薪俸税、利得税增长的情况，似乎都显示本港经济不同环节都有所改善。但是呢，部分行业面对市场结构性的变化，眼前挑战依然很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国际油价高企，也对本港的经济前景构成了下行风险。当局要居安思危，做好风险管理，把握发展机遇，加紧推动经济转型，确保经济成果的雨露均沾。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5.9%，创了5年最强劲的季度表现。乍看一下，这是一张亮丽成绩表，但是背后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体感，并且存在暗涌。当局需要继续深耕经济转型，让增长暖流均匀流淌到每个阶层。港府明确指出，首季的增长强劲主要是受惠于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数字无疑亮眼，但是增长背后隐藏结构性挑战。香港作为主要转口港， AI 相关出口多属于中间贸易，附加值相对有限。相比之下，台湾首季 GDP 升幅13.69%，创了39年来的新高，主要是得益于上游半导体和 AI 芯片制造优势。南韩也受惠记忆体出口，但是增速明显低于台湾。至于内地首季 GDP 增长5%， AI 相关产品出口增速达40.2%。香港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扮演贸易和金融中介角色，虽然间接受惠，但是远远不及核心制造环节所获取的高附加值。这反映香港经济呈现 K 型复苏， K 型上行线代表金融科技和出口相关行业蓬勃发展，重返高速轨道，而下行线则代表传统零售、餐饮和中小企承受消费模式改变、营运成本高企的压力，形成下沉的一端。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社评，特区政府呢早前已将绿色航空能源纳入新能源发展策略，政府这次主动对接东莞市政府，打通研发、原料、生产、运输等关键环节，以政策合力带动企业实质投资，推动项目从规划走向落地，体现了高效务实的施政新风。社评表示，这一个生动的实践就说明行政主导具有抢抓机遇、灵活应变的优势，能够帮助香港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形势变化，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来看来自信报的社评，一湾双城产航空能源，优势互补抢全球市场。尽管东莞基地尚待兴建，不过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功用已经在目前的能源危机当中让人见到它的重要性。正当各国航空公司为了油荒而烦恼之时，芬兰航空凭借其预早部署的避险策略得以舒缓冲击。最主要的原因是芬航的燃料大部分采用来自欧洲的北海原油，运输途径不需要经过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其次是芬航通过芬兰能源公司纳斯特，小部分采用可持续航空燃料。芬兰政府作为大股东的纳斯特正正是全球最大的 SAF 生产商，该公司预计欧洲市场的需求将会持续升温。SAF 最大的问题在于成本高昂，一是价格比传统燃油贵一截，不少航空公司望而却步。但是如果可以借助大湾区生产降低成本，有效推销至全球各地，抢占国际市场，废石油不止于转废为能，甚至是转废为银，商机无可限量。这是信报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社论，香港东莞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的项目呢，既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本地早日达成减碳目标的重要支持。社评就表示，希望特区政府借鉴欧美的先进经验，尽快研究并且推出强制性的措施，规定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航班按比例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通过制度的力量引导业界进行低碳转型升级，建设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国际航空枢纽。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1: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交通运输部预测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超过 15.2 亿人次，同比增长 4%， 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从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呢分别增长 5% 和 5.3%， 而数据呢显示，假期国内酒店宾馆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康养休闲类销售额环比节前增长超过50%。五一假期的入境旅游市场从单点热走向全域热，目的地、客源与体验更加多元。黑龙江、贵州、湖南、新疆、山西等非传统入境游目的地的客流增长明显，都超过60%。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五一假期尾声，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在广东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量明显上升，不过多条高速公路都比较顺畅。为了应对五一出行的高峰，相关部门提前布局，在广东24个高速公路重点路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的制度做法，车多的时候采取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措施。一管控就是在发生大面积拥堵之后采取限流管控、大通堵点的方式。广东省高速公路两大堵点肇庆段和清远段都启用了潮汐车道，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今后这一种三潮汐一管控的模式将会根据情况扩展应用，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会进一步完善优化。这是南方网消息。
0: 在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首席执行官马诺查周二在吉隆坡出席一个行业论坛时说，预计到2029年，亚洲将有64家新晶圆厂投入运营，但是呢，当中只有6家位于东南亚，其余绝大部分产能仍然是高度集中在中国大陆及台湾。马诺查表示，面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及供应链的脆弱性，这种地域分布的单一性已成为半导体行业不可忽视的挑战，希望看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起多元化的产业中心，从而降低因为区域过度集中所引发的各种风险。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3: 港股开市直击。
4: OK， 621新闻财经，今天跟我们说早安的是宏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北明。Kitty， 早上好。
5: 早上，小马你好。
4: Kitty， 我们一直说资本市场比我们这个一众小散哈聪明很多哈，能预知未来哈，手里拿着水晶球哈，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但是我现在发现呢，整个资本市场也被牵着鼻子走，就是根本不知道特朗普怎么出招，也根本不知道中东的局势明天怎么变。前脚还说已经要谈好了，昨天又传爆炸，然后这边又说没爆炸，我也没打，他也没打，霍尔姆兹非常安全，然后阿联酋那边有出问题，哎呦，真的是好乱的一个场景。我们之前说中东局势复杂多变，就是这样如此，一条线上的一个事情，其实是多条线上多条事情，并且出现交织的时候，那种复杂的情况就更加难以判定了。Kitty， 是不是现在资本市场跟我们散户一个水平啊？
5: 佢哋睇嘅嘢更加多囉，佢哋睇到嗰个情况嘅变化或者係时间表上嘅操控啊，咁俾散户就会更加係主动性啊，咁冇辦法啦，始终政治嘅嘢唔係一两日可以讲得通囉。咁但係如果你问我其实美伊啊或者中东嗰边嘅局势呢，我睇唔到短時間裏面有解決情況，或者好簡單啲攞個example， 就係譬如好似俄烏事件咁樣囉，你睇到佢都已經係糾纏咗成四年時間，咁如果你講緊美伊啊或者中東嘅局面而家先至即係亂嘅話，當然之前其實都亂開㗎啦，不過而家就有多少少個催化劑等等嘅話呢，我亦都相信唔會係一個短時間啦嚇，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就同阿特朗普即係中期選舉或者係佢剩翻兩年嘅任期嘅動作都會有關係嘅嚇，咁無論點都好啦，咁變咗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嘅投資者都要即係冷靜少少咯，我自己覺得係，咁即係你覺得係咪好悲觀？我又覺得都冇得悲觀㗎喇，已經係即係因為港股你都知已經低沉咗好長嘅時間，咁你而家只不過當係因為外圍事件咁咪叫做即係鞏固期咁樣囉，咁我諗最主要都係睇返經濟嘅層面睇啦，咁外圍方面就睇下究竟新嘅聯儲局嘅主席出嚟之後究竟息口嘅走勢啊，或者係國內方面嗰、那個即係貨幣政策點樣行呢等等都要留意囉。咁嚟緊五月嘅當然仲要留意嘅就係中美元首嘅見面啦，咁、究竟係咪真係落實咗喺514、515呢，咁呢、這個即係我哋即係要等囉下。
4: 是，我前兩天就問我的這個嘉賓，就說去年五月呢幫了四月很多忙，為什麼呢？去年五月原本該窮的啊，該 sell in may work away 的，結果因為去年四月啊先窮為敬，所以去年五月呢帮四月扛了不少，去年五月其实是一个反弹的月份。原因很简单，因为去年四月的关税战啊，这样的一个风波在五月份基本上偃旗息鼓了，特朗普说没事儿啊，一切都在掌控中。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去年的五月份的场景呢和之前的五月份不太一样。今年呢到了五月的时候，我们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你看现在五月过了几天的时候，发现整个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就是因为今年四月份的那样的一个下跌的主题，其实在五月份还是没有特别多的改善的情况底下，你怎么追落后，你怎么能够往上走？是不是今年五月很难了？就相比较去年那个能够出现一些反弹的非典型的五月份 ，Kitty。
5: 我自己睇咧就五月份嘅表現呢應該稍微有機會好少少，因為剛才我哋提及嘅中美元首見面囉。咁同埋你睇返呢，如果三月份嗰個低位大概24,200個水平 ,ok? 咁跟住然之後四月份嘅低位呢大概就係24,800個位置。咁即係話四月份嗰個低腳同嗰個三月份嘅低腳呢都起碼叫做合作少少，即係有600點嘅差距。咁如果五月份如果根據返而家嘅 pattern 去估計出面 即係冇乜特別嘅意料之外事情發生之下嘅話呢，咁、我自己覺得可能五月份呢其實上落個波幅呢係有機會都係大概25000松少少，20000以即係佢嗰個有個上升裂口位啦，起住四月份嗰度大概25300到個水平。我當你去翻補翻個裂口位啦，25300到個位置。咁如果上邊嘅話，一個即係一個月份嘅波幅，咁應該可以有機會都係去到26800嗰個水平到啦。嚇，咁即係話簡單啲講，五月我嗰個 expect 嗰個 range 嗰、那個即係上落個波幅係25000至27000之間啦嚇。咁如果你由年頭到而家咧，嗰、那個年內個波幅起嗰個恆生指數係未夠嘅，咁即係話而家五月都即係我當你嚟緊都差唔多就嚟完啦嚇、即係講下傾下偈見下幾次，同你傾下偈嘅話都已經過咗去啦，咁就六月咯，咁變咗個時間咧去 push 佢上去嘅話、其實都越嚟即係短，我自己覺得係。無論點都好啦，你因為點解你睇到外圍方面其實嗰、那個股票市場或者金融市場都唔係太差嘅。咁就算你話油價升到去差唔多接近100元個關口位，咁但係睇到其他嘅即係金融市場方面嘅表現都比較冷靜啲囉。咁當然歐洲央行嗰邊都有講話，因為原油價格個上升嘅話，6月可能有機會加息等等。咁但係起碼暫時講佢都未喐手，咁你又唔知原油價格會喺咩情況啦？咁即係仲有好多個變數咯。咁同埋五月份我見到就係美股方面都比較硬淨少少嘅。咁咁你會話喂，但係香港呢邊都係比較落少少喎。咁因為我自己覺得可能有啲資金都抽咗出去準備五月份美國嗰邊 NASDAQ 有啲新股出嚟嘅話，可能資金嘅調配等等嘅。咁呢個比較難講少少啦嚇。咁無論點都好咧，咁只要港股都仲係一個個安全嘅區域上下運行嘅作為一個鞏固狀態嘅話咧，都唔係一件嘅壞事嚟嘅嚇。
4: OK， 五月份嚇，這個傳統意義上的五月份都是不太理想的，所以今年的五月份剛一開端的時候呢，大家又開始重新去判斷，因為今年五月第一周呢和以前一样都是内地的这个黄金周假期嘛，然后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哎 Kitty 今年一月份呢，当时你好像是放假吧，当然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内地的有一个抖音博主哈、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这个内地没有事的时候港股就特别厉害特别猛，结果其实前天的市况是如此哈、就是五月四号的时候那一天是哈、没有内地的市况，然后港股又正常上班的时候那天市况特别好，但是昨天的市况又挺一般，所以大家就在聊这个到底这个北水对于港股的这个意义到底在哪儿？您怎么看现在最近北水没有在的时候，港股的行情也是波动，就似乎好像不是人家的问题，是咱自己的问题。您怎么看最近的港股的这样的一个没有北水的情况下的一个状态和情况？
5: 冇北水的情况之下，港股就真的比较
4: 簡
5: 單啲講都比較弱雞少少咯，因為點解？始終你外圍方面嘅啲基金又好，資金都好啦，都仍然都係澄清外圍嘅股市嗰方面啦，或者其他嘅金融嘅產品嘅選擇多少少。咁你港股都仲係即係牛下牛下一啲嘅，即係個動力唔係見到有咯，咁變咗啲資金情願都係另買當頭起，咁情願都係等一等，喂個動力開始嚟喎，成交大咗喎，等等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之下，佢情願即係入同埋出都可以快少少咯，咁但係如果其實講真，我自己睇翻嗰個真實嗰個經濟狀況喺香港裏面嚟講，當然佢亦都有佢嘅弱嘅一面啦，好多零售仍然都比較偏弱，雖然有黃金周啊咁，但係都係另向嘅即係嘅消費，即係嗰個情緒或者板塊等等啦嚇。咁就唔係好似以往嗰種，即係都係專攻一啲嘅名牌啊等等咁樣。咁但係整體嚟講嘅都有佢可取之處，亦都有佢嘅即係可以改善嘅地方等等好多嘅。咁、但係簡單啲，如果你即係從好基層嗰個層面去睇嘅話咧，咁就要睇翻就係譬如好似地產市道咁樣啦嚇，咁你睇到地產市道嗰啲都啲地產發展商佢哋賣樓嘅情況都唔係太差啦，咁亦都有啲嘅投行方面將佢哋嗰個樓價個預測嘅目標都係提高咗嘅嚇，咁呢啲都係比較我覺得都叫做即係點講比較樂觀咗少少嘅情緒，咁起碼 一定要有一個嘅工具，起碼撐住整體個經濟嘅方面。咁你話，唔係喎，買樓嗰啲都係個別一啲嘅有能力之士去買嘅，咁可能有啲冇能力嘅去買嘅，可能就會租。咁租金方面都係即係比較都係即係向上個動力比較多少少咁樣。咁無論點都好啦，咁就好過即係所有個板百業都即係見到個弱勢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係有某一個板塊有個能力可以喘氣嘅話咧，咁希望可以穩步做翻好啲整體個市場嘅氣氛咯。咁但近期嚟講，我見到就比較弱勢少少嘅，始終都係港股嘅科技股指數嗰方面啊。咁我諗可能太多嘅選擇，令到或者係嗰個板塊嗰個變化太快，咁變咗就嗰啲資金都喺依頭入去，嗰頭出翻嚟，咁即係比較係混亂咗少少咯。咁佢都需要有業績去支撐啊等等。咁但係如果你又睇翻科技股指數裏面嚟講嘅，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上落咯。咁去到6000個位置又會阻住咗，咁下低4500希望有個支持等等咁樣都係上落咯。咁無論點都好啦，我諗而家啲資金都會有唔同嘅方向嘅，即係取道啦，因為有啲可能佢會覺得，都係穩陣啲嘅，收翻息嗰啲嘅選擇。咁有啲可能能源嗰方面等等，有啲就覺得唔係，我都係比較速度嘅，或者係科技嗰邊嘅，咁亦都有第二選擇啦嚇。
4: 是，您說這科技指數其實年內回撤的幅度已經從年初到現在是雙位數了哈，10%左右。其實現在買科技指數，你不知道在買什麼。之前買科技指數覺得是高增長，現在科技指數有點昨日黃花的感觉，现在像当年买中移动一样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态哈。然后现在我买高增长，我直接买国产大模型不好吗？ AI 在香港上了这么多，这也是其实前一天有行情的时候在上涨。但是想问 KD 了，其实很多人买这个国产 AI 大模型，包括最近上的一些什么虎啊什么龙啊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摸不清头脑，也对 AI 不是特别了解的时候，就像当年有人说我真的分析不了科技股一样，就是对这个行业不了解，你怎么去能够花真金白银去落手去买。想问问您，最近上的一些新的概念，包括和 AI 相关的，确实波动很大，一天可以涨10%、20%，但是是不是向下回撤的时候幅度也大，您怎么看这个板块的投资？
5: 真系好难睇，
4: 好难
5: 买，真系好难睇，因为咧，始终都系要即系资本投入嘅去发展佢哋嘅项目等等咧，真系哇，即系
4: 我哋系咪我们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就是感觉对这个时代已经看不懂了，就已经交给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了，是不是？我们可以
5: 都可以咁讲，系要即系听佢哋多
4: 前浪
5: 见啊，感受啊，即系用佢哋用嗰啲嘅 software 嘅感受出嚟即系再去反应。但系问题就真系太快啦，太快到咁，同埋一样嘢就系好多嘅嗰啲嘅上市科技公司，其实都系好需要資金嗰、那個即係去幫佢哋去發展啦。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差唔多真係即係你投入去嘅資金之下，咁究竟出嚟嘅結果係咪你想要嘅結果？即係唔好話我哋普通散户啊，就算嗰啲美國七巨頭嗰啲嘅即係領導者點，都係可能會有選手嘅。當然佢哋選手嗰啲係只不過係佢哋嘅即係小部分咁，但係但係都會有失敗嘅情況咯。咁所以真係好難，唔係容易嘅。咁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嘅話，我覺得
4: 辛苦的
5: 投資好似巴菲特講嘅，一定要投資一啲你相熟嘅行業，就會比較穩陣少少咯。咁你話至於嗰啲科技嘅，
4: 這還有我們熟的行業嗎 ？Kitty， 現在就是以傳統觀念去看。
5: 都喺度變化緊，咁我哋都要跟住個步伐去適應咁樣樣去研究或者去睇咯嚇。咁如果真係唔識嘅話，咁咪用一個龜速嘅速度，我覺得都唔係一個即係差嘅建議咯嚇。咁所以其實每一日喺恆生指數裏面都有啲板塊會升啊，或者股份會升啊跌咁樣，咁但係一定要你要知道自己所持有嘅係咪真係有嗰個持有嘅價值，呢、這個先係緊要囉。咁你哋都知道我哋嗰啲年紀已經開始越嚟越大嘅話，更加喺投資方面都係要小心少少，因為而家世界太過混亂啦，我哋唔係嗰啲嘅即係坐擁即係好大嘅金額嘅投資者，咁變咗我哋去揀股嗰方面真係要審慎少少囉。
4: 您刚说新的我们看不懂，传统的呢？说传统的时候，大家可能也看了，比如说内地的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整体来讲其实是好过市场预期的，包括你看 AI， 包括一些反内卷的一些行业，其实大家还在等政策，等政策的时候也在角落里突然想起了这个楼市和地产行业。想问问您，现在这个阶段里五一假期之后的政策是不是依然要等习主席和特朗普的会面，然后是不是从现在这个阶段就早没出现在也没必要出了的一种自然调节的一个情况？
5: 是啊，咁睇下到时佢哋有啲咩嘢会讲得多少少啦。不过我相信倾偈嘅时候都系，我谂最主要系以佢哋出边嘅宏观嗰个经济状况咯。至于国内嘅经济咧，其实就习主席都唔需要同特朗普讲太多嘢。咁反而你话近期嚟讲，你话其实我哋一路都有留意，就系讲紧即系内地嘅内房板块一路都系留意紧，究竟其实今年我觉得应该开始都会要有个。即係有一個轉變咯，咁但係當有啲嘅新嘅消息出嚟之後咧，都係一兩日嘅輕微嘅即係變化啦，咁跟住又再即係受到壓力，咁我諗最主要始終係市場嘅信心嗰方面啦，咁變咗都重要時間，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再有深度嘅調整，我就睇唔到住啦，喺內房嘅板塊，咁但係只可以講話喺而家呢個位置，可能做一個嘅鞏固狀態，要等到真係培養新息之下的話，咁先至可能人哋有個動力，但係呢個要幾耐時間就比較難講少少啦。咁其他嗰啲嘅，我諗都係電力股啦，我覺得就即係會比較好少少嘅，因為點解始終講緊未來嘅 AI 發展方面咧，電力都有佢個需求喺度嚇，咁變咗都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咁但係我覺得傾向我都係揀啲嘅資源啊，或者係一啲嘅金融股方面嘅選擇啦
4: 嚇。嗯，你剛說電呢，我看內地最近一篇文章分析。节后的市况的时候聊得过锂电，说锂电景气度是能够持续支撑，包括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在三月份的中国车企都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您刚刚说的电是不是锂电，有没有相关题材 在港股可以看到的？
5: 我都见到是啊，好像一些的电锂电股的方面呢都喺高位嗰度徘徊咯，我自己覺得係嚇，始終呢個都係未來個即係傾向性嘅嚇。咁但係市場亦都係變緊嘅嚇。咁我諗佢都要即係點講，去研發一啲嘅新嘅產品，希望可以充電量快啊，儲電量多啊，或者係即係復收比較容易啊，等等啊，咁好多唔同嘅即係嘅發展嘅情況咯嚇。咁絕對係有機會嘅。
4: 行，那我們就假期之後看看內地股市的市況，也再看看兩市重開、北水重歸的時候港股的表現。再次感謝 Kitty 的精彩點評，我們下周再約，謝謝您，拜拜。
5: 下週見，拜拜。
3: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舒岛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中表示，做出这一项决定是基于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除此以外，美国与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本周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要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于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方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项的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是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以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一项框架调整航行的操作，并且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且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42点，升148点，升幅0.58%，总成交金额781.1亿元。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964点，升14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升43点，升幅1.07%。恒生国企指数报8762点，升32点，升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8点，升321点，升幅2.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7.55块升6.8块，700腾讯控股466.2块跌6块，9988阿里巴巴133.8块升2.6块，1810小米集团31.2分升5.6毛，2800富基金26.2块升1.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08块跌17.8块，3750宁德时代658块升3块，1347华虹半导体129.7块升10.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8分升11.8分，883中国海洋石油27.6毛6跌9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1，瑞士法郎10.030，澳元5.666，加元5.763，新西兰元4.646，欧元9.18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7.032。港金现价报43180元，比上一收市升6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628.62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引领同行，
4: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5: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4: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衣食住行样样行，
6: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向中，金丹。

0: 上午11:07，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新紫荆广场啊，钟早上好，金丹早上好。
1: 紫荆早上好啊，钟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2: 紫荆早安，金丹早安，大家早安呐、啊，
0: 早
2: 上
0: 好，早上呐、啊。这个星期感觉真的有点秋凉的感觉啊，那早上还是清凉的，然后还有下雨，估计呢周末的时候呢会还是差不多吧。
2: 嗯，
0: 好，天气还是差不多哈。那大家保重身体了，尤其下雨嘛，要开车的朋友啊，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啊。
2: 是，
0: 我就发现我的麦呢在不断的向下滑，你说怎么回事呢？
2: 我帮你一下
0: 要求救一下。好
2: ，OK 了，
0: 谢谢阿忠。可能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直播室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啊。就是
2: 那个麦的支架，
0: 对对，支架它就是这个滑丝了，那个就是
1: 松脱了，
0: 螺丝有点就松脱、
2: 嗯、
0: 而且它经常的滑丝，经常就是不是丝滑、嗯、
1: 也很丝滑
0: 就很丝滑的妈妈就像
1: 丝滑，
0: 对呀、啊、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它就好像现在越来越平密了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真的突然就想提醒大家要留意身体健康
1: 啊
0: 因为什么东西都会老化嘛，
2: 嗯，
0: 老化了就会坏掉哈，所以大家都是要留意了。好，那今天星期三我们怎么安排呢？
2: 嗯，今天星期三5月6号呢，10点钟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10点半过后呢，我们今天继续有靠谱不靠谱的环节。今天金丹我们讲什么呢？
1: 嗯，今天呢我们要提前这个预习一下关于我们周日要面对的一个很值得庆祝的节日哦。
2: 嗯，
1: 那就是母亲节，对。
0: 哦，哎呀。现在还没有人提醒我，
2: 是啊，
0: 我们自己提醒自己
1: 啊。那这所以今天节目也可以提醒一下你，
2: 对对对，
0: 对哈，提醒大家，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母亲节的特辑，
1: 没错。
0: 好，提醒大家，其实不仅是母亲节这一天，我们说孝顺了哈，平时都孝顺，哪怕呢你称呼妈妈，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亲子关系啊，
1: 嗯，
0: 有时候他们从来都不叫。都不称呼对方的，不称呼母亲的，
1: 就是、
0: 你们有没有留意？比如说他们会讲，你今日翻翻食饭啊？
2: 嗯，
0: 今日煮咗咩餸啊？系啊，我要钱啊，可唔可以转啲钱俾我？他们就是不会叫妈妈的，不会说妈妈，今日你点点点，就妈妈妈或者妈、嗯、或者。
2: 有一个称呼对吧？
0: 不叫不叫妈妈的，
1: 是因为有一项研究哈，就是说越熟的人呢，你越省略这种人称代词。比如说你和你老公打电话，
0: 嗯，
1: 很多时候你就说，哎，今天中午吃什么？你不会说，
0: 那我就跟他不太熟了，
1: 老公。今天中午吃什么？
0: 是啊，是啊，我们都会叫老婆、老公，然后就不太熟。
1: 你可能没留意，可能有的时候是下意识的讲出来了。
0: 但是我是一个观察，有时候包括我儿子，他也不是说经常会经常会
1: 直接讲，
0: 他就直接讲，
2: 嗯，
0: 他也未必会什么事情都会先叫一声妈还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是老公老婆是会叫的，所以还是不太熟，老公
1: 没有儿子那么熟，
0: 没有儿子那么熟，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习惯。还是我觉得是习惯吗？
2: 嗯，
1: 研究的结果呢，其实是一个人类学的这样的一个习，
2: 嗯，
1: 像你说的这个习惯也可以，
2: 嗯，
1: 习性也可以，就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个发现。
2: 嗯，
0: 你说的很好，我就发现了，
2: 你就发现了，这个
1: 科学家也
2: 不叫
1: 了。
0: 你说了半天，我以为是什么发现？你
2: 看，我想问一下，
0: 发现了。
2: 但我想问一下，就。大家有没有观察，就是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智能手机年代的时候，
1: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打电话比较打得频密的时候，以前是不是会比较常去称呼，就妈咪爸爸我们就打电话，
0: 不管，没关系，
2: 没关系，
0: 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就是习惯
2: 啊，
0: 我觉得你从小呢他很跟你很亲切，
2: 嗯，
0: 什么都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的那一种，长大他也会妈妈妈妈妈妈，但是呢从小呢他讲什么就直接开口，也互相不称呼，因为呢可能孩子吧，中学可能到了，尤其中学，
2: 嗯，
0: 如果呢你还叫妈妈的话，尤其男孩子，那么同学们可能就会笑你，哎呀，这娃嘞有点娃
2: 款
0: 哥，
2: 啊，
0: 哇，
2: 啊
0: 妈宝
2: 妈宝
0: 妈宝啦，他们就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就不能就是满口都是妈妈妈妈妈妈这样子。女孩子可能会还可以啊，但男孩子他突然间，然后呢，慢慢的那段时间呢，他在成长过程中，如果他不再称呼了，不再叫了，那他有可能他以后就没有这个习惯，再去叫了。也有可能呢，到了将来呢，我们妈妈呢就变成是，你去同妈妈啦，你同妈妈吃饭啦，你去陪妈妈行街啦。即使是你的儿子也会叫你妈妈了，因为他就会跟着他的孩子就会叫了。OK， 好，等一下我们再说说
2: 就
0: 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古代人是怎么称呼母亲。

0: 特辑哈，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今天来到了最后一集。今天继续请来一位是高彩通妈妈哈，王丽芬老师，还有请来是新教育协会的教育服务与支援中心的督导员国民校长，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一段时间在香港这位妈妈在香港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就比较困难的地方。
1: 很多人都以为哈，高彩通嘛，肯定是没困难了哈。那金钱也不太是问题，然后你还有文化，你还有学识，异乡生活应该也能解决的。事实上呢，事实上也不是的啊，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不同的一些的这个问题的。好，那等一下听听我们今天的这位妈妈的分享，请大家留意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0: 刚才我们从母亲节聊到对母亲的称呼哈，家家户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讲法。等一下呢，金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古代人是怎么称呼自己母亲的啊。那这里呢也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关于是家庭，香港家庭幸福感好的一个指数，就一个调查，已经虽然是指跌，但是背后呢隐藏着严重的孤独的危机。
1: 嗯，
0: 这里看到是香港家庭福利会呢，它的在昨天的一个公布调查有结果，说显示香港孤独问题很严峻，大约是20%的受访者呢是感到孤独的，更加有多达520,000人是沦为家内孤岛，那宁愿的自我孤立，也不愿意与家人沟通，甚至呢对着 AI 聊天工具呢也敬而远之。
1: 哦，
0: 他这个孤独
1: 是自成一角了吗？
0: 他并不是说就是我因为对着 AI 聊的热火朝天，所以呢我就不想跟家人聊了，
1: 是
0: 其实他就是不想聊，
1: 对，
0: 跟谁都不想
1: 聊，
0: 不管你是真人还是 AI 还是机器，他都不愿意聊，他就愿意就孤独自己啊。那这个是家福会呢是1月到2月的，是随机抽样了，访问了大有超过了2000名的市民啊。数据就显示说呢，香港贫富家庭的幸福感的差距呢是一步一步扩大，这个家庭收入是好像是真的对幸福感有影响吗？我们来再来看看啊，说月入少于4000港元与月入10万港元或以上的家庭，它的幸福感的就幸福指数差距呢是由2024年的0.6分增加到1.01分了，而且呢月入如果是那种略低于中位数，大约就是2.5万到2.9万元吧，这样的一个群组，他的幸福指数呢更加持续下跌至5.96分，低于全港的一个平均值。
1: 是，就这个也是看到说这个薪水对幸福指数的一个影响哈。可以在这个调查
0: 就收入了哈，
1: 了
0: 一个家庭收入了哈，未必是薪水的哈，收入有很多不同的渠道的哈，就是这样。以前我们说这个跟钱没有关系，那看来呢，这个详细可能还得大家去看一看呢，究竟它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这里看到年龄层方面说，18至39岁年轻组别的幸福感首次录得有回升。那反观呢，40到49岁的夹心阶层呢，是这个。还是连续的下跌，还是
1: 19年开始就已经下跌了。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看到年轻的人的幸福指数呢有回升的话呢，这也是值得就是
2: 值得开心的
0: 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哈。这个但是呢夹心阶层呢仍然还是在不断的下跌当中。调查也发现呢，感到孤独的人中呢，超过一半呢是感到家庭生活令人这个缓不过气来，产生了逃离家庭的这个想法。
2: 原生家庭的气氛让你觉得难过。
0: 气氛真的很重要哈，包括我们说家庭气氛、工作气氛这些呢，都是真的很重要哈。如果呢，尤其呢，香港，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影响的原因呢，还是居住的环境不太好了，因为太小的，
2: 太闭塞了，
0: 太闭塞。这个对这个居住环境呢，你回到家里边的话呢，你是就感觉哈，就有点喘不过气来，
2: 压迫感。
0: 而且呢，如果万一大家关系不是那么亲密的话呢，你想逃离，还有时候还逃离不了啊。所以很多人呢是自制了一个空间，怎么自制呢？反正我没有一个大的房子，或许我没有自我的一个空间吧，那么我就戴上耳机。我也听不见你们在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们在说什么，我也不想跟你说什么哈，这是其中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状态。
2: 这倒也是一种解决的方式哈。不过我们建议呢，如果这个你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应该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而且呢，其他的人呢也应该主动来关心他们。
0: 我建议大家哈，真的，如果呢家里的这个环境令你有点喘不过气来，倒不如呢就多做运动， 你看到外面跑街去做运动的话呢，会不会你看又天大地大哈，这个环境又改善了，而且呢又宽阔了，还有呢也真的可以减少大家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痛症啊。
1: 嗯，
0: 这里呢也是看到痛症呢在职场上呢极为普遍，打工仔呢在办公室长时间面对电脑工作啦，缺乏这个恒常运动啦，也容易患上这个三高疾病吧。之前呢我们刚刚是碰到了有这个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也讲到这个三高哈，让大家要留意啊。
1: 上个星期二。
0: 对，那这里呢也是。
1: 高。
0: 对，有看到有一些独立的调查机构也访问了200多名18岁以上的上班族，了解他们的这个健康情况。
1: 嗯。
0: 那上班族患上三高的情况原来很普遍，而且18岁以上哈，大家留意这个年龄，按道理应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年龄哈，非常
2: 年轻化了。
0: 对，现在是有年轻化了哈。他们访问了之后，30%的受访者呢是患这个高血压，17%呢有高胆固醇或者是血脂也异常，有异常这个问题了。说白了就是缺乏运动。
1: 嗯，
0: 好，那我们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呢？就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带氧运动的习惯。这个仅有30%人的受访者呢，他们才
1: 有做到，
0: 他们有做到哈、
1: 嗯，
0: 那其他的都做不到。久坐超过10个小时的大有人在。
1: 嗯，
0: 好，那这个呢是
1: 坐在办公室，
0: 对，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了哈。那这个经常会听到说久坐之后会产生很多的其他的问题的，
1: 嗯、
0: 那这个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反正呢，我觉得刚才从家庭的这个孤岛。一直联系到就可以走出去，
1: 嗯，
0: 啊，运动呢也可以产生更开心的一些的
2: 多巴胺，
0: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治疗呢？
2: 我相信是的，
0: 嗯，
2: 而且是很化学的治疗，
0: 对，
3: 社会热点，
4: 说东说西，
3: 七嘴八舌，
4: 新港人讨论区，
3: 新港人讨论区。

0: 现在大家如果到深圳去的话呢，有没有感觉到深圳的气氛现在很不一样？因为呢，深圳呢马上就要迎来 APEC 了嘛，哈，那这个就是大家都在拭目以待，而且严阵以待，而且都在做准备。你知道吗？哪怕那个就是外卖小哥都在做准备。他们要准备什么呢？准备接待外来的外宾们，因为将会有很多的外宾会来到深圳，对呀、来参加这个 APEC 哈，这是这个在全国来说呢，也是引起大家非常关注的哈，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活动，一个盛事了哈。那这里刚才说到迎 APEC 疯狂英语，这个疯呢就是蜜蜂的蜂，这个蜜蜂呢说的就是。是我们的外卖小哥，因为他们穿梭到城市里呢，就像一个小蜜蜂，嗡嗡嗡的哈。他们在不断的学习英文，希望呢到时候可以帮到应对到外籍顾客的沟通的需求，也希望自己可以自行的开口交流，成为深圳的这个国际化城市的这个流动的一个文明的窗口了。而且现在有很多外籍的老师呢，据说在深圳呢，他们也是。也在做一些义工的服务，在帮助大家在学习，在提升这个自己的一个技能，我觉得非常好，技多不压身嘛，说在奔跑中呢可以重塑自己，很多的外卖小哥呢现在都是可以用英文可以沟通的，还蛮多的。就哪怕一句很简单的说 This is your food 都可以
1: 这边的时候也不会
0: 对里面有什么什么都可以讲，
1: 对吧？
0: 对呀、对呀、
1: 送外卖的时候
0: 对 Please check your order 这些都是可以讲。以后他之前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开口嘛，但如果呢真的可以有这么多的外籍人士来到时候来参加会议了，参加活动的话呢、那
1: 确实外卖
0: 整个城市都需要有一种这个特别活跃的一种的气氛，
1: 是你刚刚说的氛围嘛？
0: 对呀，对呀，也可以感觉到大家的这个热情嘛。你这就热烈欢迎，对吧？那你起码要学一下。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 upgrade 自己啊，是真是应运而生的。你阿忠，你还记得我们女人街嘛？你去女人街的，其实都是以前的女人街，特别多的外地的游客，外国的游客呢，对外籍的游客，他们来到香港都知道有一条女人街，但问题就你看，但是你到了女人街，你不管你用什么语言，你都可以买到东西，你可以讲英文，你可以讲日文，可能。
2: 西班牙文
0: 都可能，反正呢都可以沟通到，这是多少钱，这是来自哪里制作的，怎么样的简单的英文都可以沟通到。你看，就是因为这叫应运而生，因为他有这个需要了，
1: 是，
0: 所以他就在不断的学习
1: 哈，那还会学哈，技能提升。
0: 还有另外提醒大家啊，到深圳的交通方面呢也有一些的 update 了，如果呢很容易就会收到罚单的，不管你是游客还是什么，包括你在车厢里，我们昨天也讲了哈，这个开放式的听免提，听免提这个可能会收到罚单。还有呢，如果你这个大巴小巴你不扣安全带啊，这些也是可以收到罚单的。
1: 乘车的时候哈，不论什么车也好，小巴、大巴、的士、私家车那些，
2: 第一时间
1: 你要扣上
2: 安全带。
0: 对，最高也是会罚你500人民币。
1: 500人民币。
0: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
1: 对啊，所以我们避免要被罚款哈。
0: 对，是的哈，
1: 自己做好这个习惯了哈。
0: 好，那大家可以在深圳感受一些哈，就不一样的气氛了。
3: 经济行情报道。
4: 早上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067点，升170点，升幅0.66%，总成交金额1092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5月份报25978点，升16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9点，升46点，升幅1.15%。恒生国企指数报8771点，升40点，升幅0.4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4点，升366点，升幅2.44%。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8.1升7.25，9988阿里巴巴135.4升4.2，700腾讯控股467跌5块，2800富基金26.2升2毛，6869长飞光星光缆215.8跌10块，1347华虹半导体134升15块，1810小米集团30.98升5.2，3750宁德时代649跌4.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0.92升10.92，883中国海洋石油27.64跌9.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38，瑞士法郎10.028，澳元5.668，加元5.763，新西兰元4.645，欧元9.18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7.037。港金现价报43180元，比上收市升6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629.71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
5: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7: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孩子进入青春期，家长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孩子不听话了。其实孩子是真的不听话了吗？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见解。
9: 即系去到呢个青春期，好多时候孩子佢哋唔听父母讲，但系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教练啊、老师啊，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咁所以即系要俾佢哋多啲接触出面嘅好嘅环境，见识唔同嘅人，你带佢去，或者你陪佢一齐去，或者你俾佢自己去睇，等出面嘅环境、出面嘅人同埋事去教佢咯。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12: 我是金丹。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3: 衣食住行样样行，
3: 掌握资讯你就赢。
1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3: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金丹。

0: 上午10:34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大家留意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的微雨，白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呢，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今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报26度，
1: 现实室外气温是报24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是5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好，节目当中我们快到母亲节了嘛，哈，大家有没有就是母亲节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就会啊去给妈妈就是那个就订个茶楼啊，
1: 订好桌没有？
0: 对，妈妈去排队啊，等一下呢，我先来陪你喝个茶啊。对，但是呢，我对香港的有一些的这个走街呢，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他不太理解的，
2: 不
0: 没有
2: 意
0: 见，就是
2: 不太理解
0: 的。比如说，快到端午节了，然后呢，就一家人就很难在一起吃饭，就提前做节。香港人有很多，就中秋了提前做节，过年了提前做节，那还有这个节吗？不是提前做的，并不是那个节。母亲节也有人说，好，下周母亲节这个星期大家提前跟母亲来吃个饭，
1: 就可能
0: 就母亲节那
1: 天
0: 对对对，已经开始这个提前做节了。我总是在说，那个提前做节，那可以提多钱呢？还是那当天呢？那当天你就要因为你去玩是吧？所以呢，你就不能跟妈妈吃饭了。
2: 也有可能是不好定了。因为节日的时候，
0: 那就
2: 不
0: 要
2: 定
0: 啊，那天就用
2: 其他的方
0: 法，就在家里，或许。母亲节不一定要吃东西的嘛。
2: 你说的很好，就是不一定大家在一起聚个餐就叫过节了，有很多种方式。
0: 没错，看个电影也可以。
2: 对，我们去出去郊游吃个三明治，大家在一起，我觉得也很开心。
0: 我记得每年呢，我儿子在香港的时候，他都给我安排母亲节的一天的行程，他那天会把我包起来的。就比如说可能郊游啦，郊游完了之后呢，就陪我做一下运动了。有一年陪我就说跟你，我很想打乒乓球，他说平时都不能满足我，那就陪我打个乒乓球啦。他发现自己球技很差，好发现的。对呀，然后呢就然后就一起看电影啦。对呀，这些都是一些的安排，并不是说我今天去订个茶楼，然后吃个饭，完了还在桌上呢，可能大家还没有沟通哈，那继续我在玩电话，只是呢我都很形式，而且呢觉得打个卡哦，今天我在跟妈妈一起吃饭了。
2: 最差的是还要发一个这个，
0: 发一个，然后还人家下面还说，哎呀好孝顺啊，哎呀你真是好孩子啊什么的，这就交差了，就完事儿了。我不知道哈，反正我是觉得如果节日就那天能够在一起就在一起吧。母亲节也未必是就一定是这个餐厅里边过节才叫母亲节哈，有很多其他的安排的。那餐厅的老板不要恨我啊，反正我也知道你们都订不了了哈，已经爆了哈，好吧。这里也讲到说吃东西吃饭，经常说妈妈的菜妈妈的饭啊，说但这里有一个调查，说如果你吃同样的食物，花30分钟慢慢进食的人呢，他的他就会自然你就不会胖。你慢慢吃饭的话呢，你就会显瘦，你就不会胖。但是呢，如果你大口的不断的吃，快速的吃的话呢，你就好像倒了，把那个饭菜都倒进你的那个肚腩里边去。对呀，然后呢，其实你会很容易发胖。那这是为什么呢？说这里有人做了一个调查哈，有些研究招募了一些健康的成年男性，就做了一些调查，就是同样的分量、同样的热量的冰淇淋，一组呢限定5分钟内吃完，另一组呢就30分钟慢慢的吃完。我想冰淇淋30分钟，这也
1: 化了吧？
2: 是不是流？
0: 对呀，我觉得你测这个冰淇淋是不是因为有一半都流走了，都滴地上了啊，所以呢就
2: 热量低了，
0: 热量就低了哈，这有点奇怪。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它是两组之后呢，它测量了两组体内的一个激素的数值，结果就显示说慢食组的GLP-1 上升41%，能够抑制食欲功能的这个 PYY 的激素呢，也同步增加27%。就是说，这里就大家现在可能最近都对很留意的，就是这个 GLP-1 的这个激素了哈，就是包括呢现在很流行的一些可以烧烧脏啦、打扫打扫的，其实都是跟这个激素有关，这个分泌有关，刺激你的分泌。所以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钱，比如说包括有现在的一些那个什么益生菌，现在研究了怕打针的人，你可以吃某一种的益生菌，它也令你呢有更多的这个激素的分泌。
1: 是，
0: 这个就是 GLP-1 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泌，还有抑制食物的叫 PYY 这个激素哈，它也是会有分泌的。 啊，一个呢就是令你不可以可以让你瘦下来的叫 GLP-1， 可以让你抑制你食物的叫 PYY，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这个了解一下。
2: 嗯，
0: 好，现在因为自己没法控制自己，所以呢只能花更多的钱去打什么
1: 针
0: 呢、吃什么益生菌呢、这些都是昂贵的哈，都每个月都肯定要过千的哈，那这个昂贵。但是呢原来很简单，
1: 对，
0: 只要你慢慢吃饭，
2: 嚼一嚼，
1: 改变这个习惯就行
0: 了。对，
2: 多嚼一嚼。
0: 一口多少下呢？20下。
2: 20下。我上次看到一个女明星啊，女明星呢就是大家拍摄了她吃一个面包的全过程，发现她一小口面包要嚼36下。
1: 哇，
0: 那就更加，
2: 所以她真的很瘦很美，
0: 是吧？
2: 对，
0: 你看即使她吃面包馒头，也不增加体重。
2: 最近还很流行馒头减肥法吗？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吗？
2: 对，
0: 好，
2: 这我们的救星是吧？
0: 是吧？
2: 就是这种，我就是它这个原理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的，我不怕吃馒头的。
0: 我很喜欢吃啊，我很想吃馒头，我就怕它胖嘛。因为我觉得其中一点呢，就是说那个面不要太筋面。我觉得用一些的照面，对，
2: 精细的精，不要用
0: 的那太白面太好的面，对，那其中的一个。还有呢，我觉得嚼多一些，
1: 嚼长一点
2: 麦子啊什么这种，
0: 对，藏
1: 米
2: 麦片啊，是
0: 馒头应该没有，
2: 杂粮面
0: 是的，
2: 嗯，
0: 窝窝头这些。
2: 哎，窝窝头现在很贵的，
0: 很贵的，对对。
2: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相悖的一点啊，就是其实我们小时候被教育呢，就是要吃光碗里面的饭。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不自觉给你盛了一口饭之后，你呼，你的目标是把这碗饭吃完，不要剩饭。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尤其你又吃得快，你可能同时在看一些电子榨菜，你就没有，
0: 对，都没有味道。其实你不知道
2: 自己吃了什么，你就没有知觉自己吃了这么多。
0: 是，
2: 所以变成小碗也很重要。
0: 对，所以如果是母亲给你做的饭，更加要慢慢品尝。他给你做2小时饭，你用10分钟就两个字，两个字就把它吃完了，那真的我觉得特伤心啊。然后妈妈这边菜还没有完全端上来，你说哦我吃饱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品尝食物，这是绝对的一个尊重，也是对妈妈的爱。另外呢，原来这么大的好处，你就是慢慢吃的话呢，你的人体呢，你就会产生出，就免费产生出41%的天然的这个瘦的成分出来，
2: 天然瘦素，
0: 对，天然的这个激素，你就可以瘦了。你说那而且呢还有产生那种饱足感，
2: 百利无一害。
0: 对呀，所以我们是哈、慢慢吃饭呢，
1: 吃慢点，
0: 就是对，每吃饭多花25分钟，也可以跟妈妈一起慢慢跟家人一起沟通聊聊天。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让大家去做的一个这个餐桌上的一个行为，要给自己一个改变哈，不仅改变的是一个行为了，还有改变的是你的身材。
2: 行为和
0: 腰围，
1: 行为
0: 和
1: 腰围，
2: 对对对，
0: 行为腰围，哇，太好了太好了，哎，你今天终于醒了，你现在才醒过来是吧？好了，阿忠就从你开始吧。
3: 喂，你靠不靠谱啊？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
3: 靠
4: 谱，靠
3: 谱，
4: 靠谱，靠谱，靠谱，靠谱。
5: 喂，听完再讲啦。
3: 新紫金广场，
5: 1、2、3、4、5，靠谱不靠谱？
0: 好，快到母亲节，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古代人对妈妈的这个称呼呢是怎么，是怎样的呢？我们电视剧里边听的最多就是母亲大人，
2: 没错，
0: 一个呢就是娘，娘亲，对吧？这个是比较多的啦，
2: 比较多的。而且
0: 额娘
2: 是基本上是这个满族人民啊，
0: 满族人
2: 叫的，
0: 对对对，
2: 还有这个阿玛，
0: 阿玛是
2: 爸
0: 爸
2: 的
0: 意
2: 思，
0: 额
2: 娘和阿玛
0: 是的。但我发现呢，这也是世界很通用的这个妈字哈，妈字跟爸字呢，就是你看英文法文这些全部都是大家都差不多了，妈妈啊，法国叫 papa， 这些小孩子就是真的是很相似，可能就跟孩子的这个他们 第一声
2: 口腔发育
0: 口腔发育有关系，
2: 是因为呢妈和趴呢后面这个
0: 容易
2: 啊是个元音来的，
0: 对，
2: 最容易发，那你就会发现今后的比如说还有搭搭就不容易发，因为它舌需要抬起来，
0: 对，
2: 还有嘎嘎因为舌根要后缩，
0: 是，
2: 所以从这里也是最简单的，
0: 是，
2: 那么婴儿呢
0: 最自然的
2: 最自然最简单，那婴儿呢也获得了正向反馈，就是当他也会发现当我发妈妈和爸爸的时候
0: 就旁边那些人
2: 好开心
0: 都在开心都在笑，对，
2: 非常的开心，所以他获得了鼓励，他也会慢慢的这样讲了，
0: 是的，是的，好 OK， 那但古代的人好像有很多叫法呀，
2: 没错，那这个我们先说母这个字儿吧，母亲节我们先说母哈，母这个字儿呢其实呢它就最开始始于商朝时期的甲骨文时代，那个时候呢除了说母这个字儿呢还有一个字儿呢代表母亲，叫笔一个女字旁，
0: 对，
2: 一个笔，
0: 现在我们在墓地上看的就多，
2: 哎，没错，没错，
0: 孝笔啊这些哈，
2: 它在唐代之后呢就发生了变化了，专门指去世的母亲了，
0: 对，
2: 后来就不再用了。那么古装剧里面呢总是会觉得，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娘啊，好像是特别自然的，就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就发展而来了呢，这个娘这个字儿，其实呢这个娘这个字儿在元末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使用，不过当时和它同样使用的另外一个字儿呢现在其实还在用，
0: 对，
2: 叫娘娘，我们通常是娘娘的那个娘，
0: 女字旁，女字边一个箱子，
2: 一个嚷啊，对，箱
0: 箱，
2: 对，就是嚷嚷的嚷的右边，
0: 没错
2: 啊，其实它也读娘，
0: 对
2: 啊，只不过有的时候呢，这个方言把它说成是娘娘啊，是阿姨的意思，
0: 对，
2: 其实古代这两个字儿都是妈。娘的意思，
0: 这古代还真是有人叫阿姨的，叫姨的，
2: 哎，有叫姨，那姨这个字儿呢就后来慢慢演变来了啊，那除了娘，大家想一想，这个娘除了叫母亲，在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娘
2: 还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作为一个形容词来讲，
1: 结婚吗？
0: 就是不
1: 是
0: 不太有点女性的男性，
2: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人很娘。那是在唐代的时候呢，把男扮女装的人就叫娘。
0: 对，
1: 哦，
0: 因为唐代的人呢，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他们经济发达，文化也就是比较自由，
2: 对，
0: 然后民风也
2: 自由，
0: 所以呢男孩子呢也会涂唇膏，
2: 嗯，
0: 也会插花，
2: 嗯，
0: 哈，还有裙子啊这些，所以呢他们的颜色也比较丰富，所以呢可能那时候的男性也喜欢这个吟诗，作对，
2: 嗯，
0: 哈，喝酒，
2: 嗯，
0: 你看就像李白的那种哈，所以呢他们也会还有呢还有五音。音乐，他们就是也会
2: 精通音律，
0: 精通音律，
2: 包括呢，当时还有很多的这个西域的人民进来，比如说有这个胡旋舞啊、踏之舞啊等等
0: 的，是
2: 的，
0: 是的，
2: 所以当时呢，就是基本是属于一个文化极其繁荣的时代，
0: 没错，而且很交融哈，所以呢，大家都会，所以那时候的感觉，你觉得文化人嘛，通常一唱歌跳舞的话呢，就感觉就
2: 载歌载舞，
0: 就文艺了，就很文艺了，
2: 对，那个时候也有各种不同的状态，还有这个花娘，花娘就是这个在专门为人表演的这样的姑娘，当然了不是非常的严肃，所以那个时候对娘的称呼呢非常的混乱，既有说这个男扮女装的，也有说这个这个表演型的这个女子的，后来呢到了汉代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字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字来形容母亲，来叫母亲，叫社
0: 哦，
2: 社会的社，
0: 这
2: 个管人的管妈妈呢就叫社，那这个字儿已经完全的这个省略掉了啊。还有呢，就是子衿刚才说的，汉代的时候呢，姐，也是母亲。
0: 我
2: 特别显年轻。
0: 对呀，我跟我儿子说，你就叫我姐吧。我儿子说，当，
2: 当。哎，同样的事儿，
0: 不叫姐。
2: 同样的事儿，我跟我姑娘说过，
0: 你也要求过是吧？
2: 我跟我女儿说过，我说你叫妈，不要叫妈，太显老。你叫我姐。然后我妈然后我女儿就对我说，我叫你奶吧，奶，这样显得你更年轻。
0: 奶会更年轻吗？
2: 就是你看你奶奶多年轻。
0: 哦。 对啊，我觉得你女儿反应很快，你不会要年轻吗？是吧？
2: 对对对，
0: 我给你抬高你的年龄，
2: 对对对对对，让你彻底变年轻。
0: 是，
2: 对。
0: 哎，这个孩子为什么就不愿意叫我们姐呢？
2: 嗯，大概显老吧，
0: 他显老
2: 吧，
0: 他显老。OK， 好，这个但姐呢，真的是
2: 真的是妈妈
0: 的
2: 一种叫法，
0: 有对有些地方哈，有些
2: 四川人
0: 哈，
2: 嗯，
0: 那
2: 后来呢，到了这个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很多的游牧民族嘛，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原地区啊，迎来了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母亲就被叫做佳佳。
1: 佳佳，
0: 郭佳佳就这样来的。
2: 佳佳，对，郭佳佳。哎，不仅呢是整个北朝这么叫，这个南北朝嘛，北朝这么叫，南边也这么叫，比如说东晋呐、宋齐梁陈呐，也叫做阿佳。
0: 对，
2: 管母亲叫做阿佳。
0: 所以当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它比较还原当朝的那个真实性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呢，他在称呼上是有是会跟进他的跟随他当时的这个历史记载啊去做的，就不要说人家叫人家叫错了。
2: 后来呢，就哎慢慢慢慢的，妈这个字呢就会出现了。其实妈这个字早就出现了，在三国时期呢就是有这个称呼，但是并没有流行开来。三国时期呢，书面语仍然是以母亲为主的。到了宋元明清的时候呢，口语化的表达，包括我们看很多的小说、杂剧，这样的文艺作品，其实它都是以非常口语的形式出现了嘛。它所以妈妈这个词呢就开始让我们有据可查了。这个和娘是差不多的，这个从妈妈这个词呢已经可以和娘这个词儿呢已经分开了。
0: 我觉得妈妈发音简单多了，你说小孩子一出生叫他叫娘，难怪就叫不出来呀、小 BB 怎么叫出这个娘子来？
2: 无法叫，
0: 无法叫，叫
2: 母，无法叫，
0: 所以他们会母氏。对，有些小孩他刚刚就古代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母是比较容易叫的，
2: 因为母、摸这个字呢是双唇音，
0: 是
2: 双唇音是非常容易发的一个音。
0: 是，
2: 好，那后来呢，这个大家也知道了，这个妈妈这个词儿呢，不仅是指真正的母亲，还会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出现，比如说在青楼场合出现。
0: 哦。
1: 啊，
0: 这不叫
1: 是吧？
0: 老鸨吗？
2: 对，也叫老鸨，但当时呢
0: 他们
2: 也叫
0: 妈妈，
2: 也叫妈妈。
1: 哦、
0: 是的。
2: 后来呢，这个还有一个词，比如说在《水浒》里面说烦请妈妈出来，
0: 是
2: 这妈妈是谁？就不
0: 是
2: 老鸨了、
1: 就是
2: 老年女仆。
0: 哦，
2: 老年女仆当时也是会叫妈妈的。
0: 是的，就好像。我觉得比如说英文里边呢叫 mom， 它其实呢就是除了是妈妈之外呢，它也会是这个称呼主人呢、主人呢、它也会有这个含义在里边的哈。
2: 古代人呢，他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他包括什么口语啦、书面语啊，他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那有一些这个字啊，有一些词啊，一直到现在在某一些方言当中其实它仍然存在。比如说呢，我们去到天津了，天津了，它管所有的女性都叫，不管你是18你还是88，它都会叫姐姐。所以说呢，其实好多好多这样的口语呢会继续的发展下来，但是这个妈和啪，我想其实是最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一个词，不仅呢是因为它是我们人类在进化史上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音是元音，妈摸这个字呢又是一个双唇音，这是一个非常好发的音啊。
0: 是的。
2: 那同样呢，现在呢我们发到妈妈这个词呢，也自然而然的感觉到快乐和喜悦。
0: 是的。好，那除了称呼自己母亲是妈妈之外呢，其实还有这个丈夫的母亲啦，你也可以香港来说呢就有不同的一些的称呼了哈。比如说我们说婆婆。婆婆是这个普通话的称呼。
2: 婆婆，对。
0: 但是广东话怎么讲呢？老公的妈咪 就叫奶奶，
2: 奶奶哈、
0: 啊，奶奶其实系奶奶呢，
2: 嗯、
0: 奶奶、
2: 嗯。
0: 但是呢，这个奶奶呢，在普通话里边呢，就是奶奶，
2: 是爸爸的妈妈。嗯、
0: 对了、嗯，就是对你的爸爸的妈妈。
1: 嗯、
2: 对，
0: 哈，这个就又不一样了，
2: 没错，
0: 身份又不一样了，
2: 没错，就是在各个的这个不同的文化当中，还有不同的这种称呼啊。
0: 那普通话里面说婆婆的话呢，其实广东话里边还有说外婆。婆，
2: 嗯，
0: 哇，婆婆婆，
2: 嗯，
0: 她就是你的外婆的意思了。
2: 对，而且上海那边也管外婆叫外婆，
0: 嗯，
2: 但是在北方地区呢，通常就叫姥姥，
0: 叫姥姥。
2: 对
0: 了，对，
2: 姥姥这个词是非常北方的一个词。
0: 姥姥就是外婆，奶奶就是妈妈。又多了一个字，
2: 妈妈，
0: 妈妈、
2: 啊、那个妈是不是很难写的那个？
0: 不是，女字边一个麻字，麻烦的麻字、
2: 哦、
0: 啊，就是这个字哈，
2: 妈妈，
0: 哈，就还妈妈、
2: 嗯，
0: 所以呢，都是称呼妈妈的妈妈，妈妈和妈妈的妈妈，
2: 都有女字旁，
0: 都有女字旁，
2: 对。
0: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的伟大之处呢，就是我们可以令大家写字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称呼啊，
2: 嗯，一写出来就想到了他
0: 啊。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等一下呢我们有母亲节特辑，
1: 嗯，
0: 11点钟请大家留意今天的母亲节特辑啊，一会儿再见。

0: 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上说，做出这一项决定是基于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当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此外，美国与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本周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于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美方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西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然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划以及规定，船只要根据这一项的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且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建议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会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目前船只停泊在佛得角附近的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会在三四天之后抵达加纳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仍然未有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且被送回各自的国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84点，升185点，升幅0.72%，总成交金额1358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990点，升17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升43点，升幅1.07%。恒生国企指数报8763点，升33点，升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4点，升357点，升幅2.3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7.6，升6.6；9988阿里巴巴134.9，升3.7；700腾讯控股466.2，跌6.2；2800富基金26.22，升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18.4，跌7.4；1347华虹半导体133.4，升14.4；1810小米集团30.96，升5毛。3750宁德时代653块，跌1.5；2828恒生中国企业89.86，升3.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块，升11块。 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4，瑞士法郎10.029，澳元5.676，加元5.763，新西兰元4.653，欧元9.18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7.036。港金现价报43,180元，比上收市升6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4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普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金丹。

0: 上午11:07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今天星期三，有金丹，有阿忠，还有紫荆，大家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紫荆好。稍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关于这个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的这个访问啊。今天有一个受访嘉宾很特别啊，是叫王丽芬，她是一位高才通妈妈，对不对？
0: 好，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最后一集的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啊，这是核心家园协会，我们是推出了我们1连5集的母亲节特辑哈，包括有高才通妈妈，也包括有呢一些他们各种身份的哈，就来到香港定居的家庭，还有母亲，听他们的故事哈。好，今天呢我们来听听这位王丽芬啊，这位高才妈妈，她是怎么来到香港，怎么找工作，怎么为孩子做一个这个安置好一个教育的，好，听听她的这个经历。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新家园协会母亲节特辑，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
0: 大家收听新紫荆广场，新紫荆广场还有新家园协会为你安排的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大家好，我是杨紫荆。
3: 大家好，我是麦上抓钟。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这一位快乐的妈妈，她是一位高才通妈妈王丽芬老师。王老师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0: 好，王老师好。还有新家园协会教育服务与支援中心督导袁国明校长。袁校长您好。
5: 好，你好，各位观众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两位好啊。我简单说一说王老师的这个背景。王老师呢是来自河北石家庄，但是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深圳居住了。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高才通来到香港生活。2023到2025年9月之前都是跨境上班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下了班就直接就回深圳去了。
4: 对的。
0: 后来呢就是因为孩子读书的原因啦。那王老师有两个孩子，一个现在读中学了，那
4: 对的对的，
0: 哥哥读中学，
4: 是的，
0: 妹妹现在读这个
4: 小一
0: 了，所以为了孩子呢，这个上学可以更加方便，所以呢，在2025年之后呢，九月之后就决定来香港居住了，
4: 是的，
0: 好，那丈夫呢也是这个作为2026年呢也作为受养人的身份呢也来到香港了。那丈夫呢是深圳有生意的，所以呢两地工作。
4: 对对，两地
0: 生活，两地跨境生活。但一家呢现在就团圆了。
4: 是的。
0: 是，孩子呢上学也都安排好了。但主要的困难呢现在就是这个子女接送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也来讲一讲啊。
3: 在当时哈。
0: 对。好，那2025年九月之后，因为这个写的非常清楚这个日期哈，到现在为止呢，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王老师，您习惯吗？
4: 目前来说还算比较习惯吧，因为深圳离香港也很近，然后生活感觉也那时候也经常过来香港，因为哥哥他是很早他也是在香港出生的，因为他就经常跨境，一直跨境在这边读书，所以我们也经常过来香港，还算比较熟悉的。
0: 哥哥呢是最后一届的双非哈，
4: 对的，
0: 所以呢他比较早来学校，既然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双非，那表明我就觉得王老师你跟丈夫其实你都还是蛮喜欢香港的。
4: 是的。
0: 对吗？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香港呢？
4: 其实我老公他也在这边读过研究生的，是香港理工大学研究生，然后对在这边也生活了几年的时间，然后呢，然后对这边的文化呀，然后这种国际氛围啊，就很喜欢，然后想以后孩子的教育啊，也在这种比较国际化的这种环境里面会更好一点。
0: 王老师呢是高才通妈妈哈，在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深圳也住了一段时间，现在香港也住了一年多哈。
4: 对，
0: 在您的这个感觉当中哈，就是这个你心目中的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的感觉？
4: 心目中的家，比方说两个小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啊，然后让他们更有对未来有个更好的发展，
0: 嗯，
4: 然后呢家人们都在一起这样，然后生活也比较便利，然后比较温馨的这种感觉嘛。
0: 香港是不是 OK 啊？
4: 对，目前来说很 OK。
0: 除了房子可能小一点是吧？
4: 对对对。
0: 即使是这样哈，但是呢在整个的安排上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是吧？
4: 是的是的。
0: 我知道王丽芬老师呢是很有安排的一位妈妈。能不能讲一讲哈，在你的比如说想要来香港，然后孩子的教育首先考虑的是什么？是生活，孩子的教育，然后一步一步哈，孩子读中学，妹妹从这个孩子从跨境读书到现在就在香港定居了哈，这是一步一步非常的有安排的哈，能不能也给我们想？

0: 这次有没有实现什么呢？
1: 实现
0: 天籁来讲哦，
1: 不知道哎，因为有许愿，因为有看到流星
0: 哦，
1: 能不能实现就要可能过多一段时间。
0: 这次是许愿了流星，但是恰好在纽西兰就是新西兰没有看到流星
1: 啊，有看到流星就是看到流星，然后有许愿。非常美丽的，
0: 对，
1: 怎么了呢？就是因为要看
0: 早上
1: 再许啊。
0: 我早上七点钟开麦，然后到现在头脑有点
1: 看
0: 到没有逻辑感，是看到流星，然后看到流星就开始许愿。
1: 但是
0: 我刚刚理解为许愿，我这一次旅程能够
1: 看到
0: 流
1: 星，其实也可以，也 make sense，
0: 也对。
1: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许愿一定要看到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挺天公作美的，你很难就是说、
0: 啊、
1: 哦，我只能期待、
0: 嗯，
1: 但是真的有看到，我觉得也是种幸运。
0: 嗯、
1: 那我想问雨波，因为有些人说你看到流星许愿的时候呢，有一派是睁眼许愿，就你要看着，但其实你不可能看，因为它一秒钟的事情。
0: 对对 对。
1: 有些人就说哦，看到以后然后闭眼许愿，那你到底是哪一派的呢？
0: 闭眼啊，
1: 闭眼吗？
0: 对啊，你睁的话，它多少？你说多少？0.5，
1: 就是我要睁着眼睛
0: 到一秒。然后你那个院里面有多少个字？
1: 就
0: 然后你要讲，
1: 就是写了一篇小作文这样，然后在心里面默默的。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0.5到1秒钟，你帮我讲你愿望里面，比方说有一这个。
1: 就是10万个字，
0: 十个字你都讲不出来，对不对？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就是享受。
0: OK，
1: 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这一首《心情》应该是2000年发行的。我觉得2000年呢，就是我准备哈、啊、透露一下年纪，准备要入小学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老师其实蛮鼓励小朋友，就是尽量的去接触大自然，会有一些观察类的作业，让你看看月亮的变化啊，
0: 嗯，
1: 看看星空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在香港啊，也可以看到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0: 现在可以。
1: 现在的话，我觉得是两个，一个是就是当然是时间变化，可能污染也会进一步的严重。
0: 啊、
1: 第二个就是你长大了以后，你好像。工作太忙碌呢、
0: oh,
1: 你没有劝自己有一个时间啊，
0: 这个是主因，
1: 主因
0: 啊，
1: 抬头看看这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的无论是我们在上学的朋友还是这个工作的朋友呢，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多看看哦，香港其实大自然真的
1: 很
0: 丰富，因为它很小一个地方，但其实它地貌非常丰富，它转眼间就可以去到一个跟城市完全没有瓜葛的地方，
1: 嗯，瓜葛。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无论你在读书也好上学也好、
0: yeah.
1: 每天抽5到10分钟，比如说你来我们优秀帮、
0: 嗯、
1: 听一首歌，给一点属于你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没错，所以在这个时间呢，也想跟大家带来一些比较unique 的感觉，比较独特的，它来自也是南半球哈，有 Lenka

0: 们听到有 Lenka 的 Unique 在优秀帮。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帮。
0: 我们再补充一句，优秀的当然要听，除了小梦之外，还有
1: 雨崩，
0: 还有天籁，
1: 优秀
0: 还有 Skyler， 还有历练，还有
1: 好多好多的人、哦，
0: 天音，还有我们的歌手朋友们哈，
1: 对，
0: 优秀的一群人们跟我们一起贡献的这个节目哈，
1: 因为其实我们是做这个主持的嘛，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选歌。给听众听、
0: 哎、对对对对，
1: 但有的时候因为这一次我们是在新西兰，我们有自驾
0: 哦，
1: 同一两天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歌单，
0: 我还
1: 听得非常开心
0: OK，
1: 到了后面就开始想，哎，要听什么，哎，
0: 嗯，
1: 想说如果有人能给我们选一些适合的歌其实也不错，那现在网络上面很发流行嘛，就是会有 适合什么mood，或者比如说
0: 直接问 AI，
1: 对，公路自驾，
0: 对对，
1: 然后我就会换转到我们听众的这个心态，然后我说中午的时间到底他们会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
0: 哦、
1: 什么样的心情呢，我觉得、哎、对对，嗯，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啊。
0: 哦，那你有没有今天有没有获得这个相关的推荐资讯，
1: 有，就是你听到好歌呢一定要保存一定要收藏，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0: 哦、诶，真的说起来，真的有的时候呢会听，因为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也会听一些 random 的 playlist 嘛，
1: 对，
0: 啊就是啊哈、
1: 啊、好听哎，然后就嗯，
0: 哎，叫这个语音助手帮我，哎，你播一下这个现在这个你的 list 好了，
1: 对、
0: 啊、就是好 OK， I'm play the list just for you， 然后他就开始播了对，播完之后那首歌好听，但是如果一个犹豫没有把它这个 save 下来摁个星星的话，之后再找回来好难呢，
1: 就像流星一样一闪就破掉了， 对不对，
0: 真的、哦、
1: 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哎，是一首新歌啊，也想送给大家，这个歌名呢哇非常有警醒性，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尤其是这个刚旅游回来的天籁，今天当然手机当中可能保存着很多这个叫做 favorite 的心头，这个要打卡要保存的地方，所以这位朋友呢他的歌曲恰好能够带到啊这一个的心情，也是我们呢本周龙虎榜的推介啊、哦，那么这个保存到典藏区，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优秀歌龙虎榜推介。
1: 中国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0: 我发现这首歌曲的前面还有一个这个音效，有点像这个旧唱片的这个感觉。
1: 其实这首歌蛮有经历的，我看了一下介绍哈，来自钟卫彤啊，保存到典藏区。这首歌是他15岁的时候创作的歌曲，旋律，但是时隔将近15年，添上了词，就我们听到的是属于他典藏区的记忆啊。
0: 还好他当年把这首歌的旋律保存在自己
1: 典藏区
0: 当中哈，
1: 不然就忘记了。对，
0: 有的时候真的就会飘走了啊。好的作品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在这个很小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会萌芽。令我想起另外一位的歌手，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进行创作，然后越来越成熟。这首歌曲的前奏，哎，其实也有一点点旧唱片的那种感觉，有点草豆声的哈。这位歌手名字叫做范晓萱，那这首歌名叫做 Into You。 我们在12点半之前的优秀帮为大家送来由余波和天籁，不要走开。

0: 这首 Into You 呢，其实也是收录在他这个大概两千年左右这个专辑1999啊，我要我们在一起那一张
1: 啊，好经典。
0: 对，所以现在觉得呢，那歌手们呢，那个时候的成长真的其实很快啊。那时候这个几年的时间，他的这个歌路风格就已经是啊，成为就是这个成长这个过程呢，就很清晰，也很就是超乎意料的啊。这张也是一张经典的专辑，送来专辑当中的范晓萱的 Into You， 待会儿回来还有《天籁新西兰游记》。
1: 没错，一会儿见。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104点，升205点，升幅0.79%，总成交金额1658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775点，升44点，升幅0.51%。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升幅1.2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升幅2.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7.45块升6.65块；9988阿里巴巴136.4块升5.2块；700腾讯控股465.8块跌6.4块；2800盈富基金26.24块升2.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15块跌10.8块；1810小米集团30.9块升4.4毛；1347华虹半导体134块升15块；3750宁德时代654.5块跌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9.92块升3.8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70.84块升10.8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人民币6.819，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1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385元，比上收市升8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5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5: 集合 Ulin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欢迎来优秀帮，今天呢5月6号 Part 2的开场歌曲，首先为大家就送来呢，就是配合这个天籁的行程回来，
1: 配合我的行程，
0: 因为我想起这个这套电影，真的一你讲澳洲一讲新西兰就会想起这一套的电影，叫做《魔海奇缘》啊，当中经典的主题曲《How Far I'll Go》。
1: How far？ 哇，
0: 这次你真的去的蛮远的，
1: 去的蛮远的。
0: 对对对对对，但据你刚才说，这个是来自北岛那边。这个的文化的体现啊，
1: 对，因为其实如果就是大家对新西兰有一些了解的话，就是它有分北岛和南岛，其实风景还蛮不一样的。
0: 哎，这个我真的想知道一下啊，这个。
1: 后来我们就是跟朋友就是选择了在南岛这边旅行，因为北岛可能是人文会多一点。有他当地的文化、还有包括他们当地的土著的一些的文明，还有很多大自然的，比如说养羊啊，剃羊毛的一个活动啊，北岛其实都会有。那南岛的话可能就会更偏这个景色，自然的景色，它有更多的冰川湖啊，星空啊，就可以去看到，其实都是很漂亮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雨波的理解是，南岛的话这个自然风光
1: 会更多一些
0: 啊，
1: 对，北岛的话就是人文的体验会稍微再强一点，但是当然如果有时间，我肯定是推荐你就是
0: 像是环南北，
1: 对，both 我都要，但可惜
0: 这一次是多少天？这一次在当地是多少天呢？
1: 大概是9天的时间，
0: 哦，已经九天
1: 、
0: 才够南边这个行程。
1: 其实准确来说，我们没有玩完整个南边，
0: 连南边都还没有，
1: 哎，我们就是南边的最南和南边的最北，我们没有去到
0: 哦。
1: 对，就是一个是观鲸的一个地方，
0: 鲸鱼，
1: 对，叫乔凯库拉的一个地方，是追鲸观鲸的，因为那边也是自驾要可能几个小时你去到那里，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个海峡，那边也是超美，我们本来也有想去，但是也是好几个小时的车程，因为可能这一次是一个比较放松比较度假的一个感受，我们想整个的行程chill一点，我们
0: 就把这行程排得开了一点，是吧？
1: 排开一点，慢慢的，我每天就是，但是我想说，就是 even 很 chill， 很享受，但是当地的那个生活比我想的更 chill， 他们关门好早，我的行程计划到可能就是7、8点，我们要回去，都可能就是晚咯，因为可能5、6点就要关门咯，那些地方
0: 晚上7、8点，
1: 对，
0: 对，不行了啦，对，
1: 不行，
0: 真的。
1: 不行，就是晚上7、8点，
0: 他们是3、4点那种吧，感觉
1: 也没有那么早，可能一般的店铺就是小镇上面的店，6点关门，
0: 6点关，
1: 但可能5点多你要再想进去的话，他们就可能 sorry， 就是明天再来吧。
0: 哦，那镇上如果要是想这个晚餐的话呢，或者这个他们
1: 晚餐会好一些，因为他们的餐厅或者一些 pub 的地方，
0: 那一些就会
1: 稍微晚一点，但所谓的稍微晚一点，可能对。比起香港来说会是比较早的时间，
0: 他们不 care 那个夜经济怎么样，那种
1: 不 care。 我觉得旅行好像是存那个记忆小球，就每次去到比如说我今天 day one， 然后我就会存一个点到我的记忆小球里面，
0: 对，
1: 然后我回顾9天，可能我就会有8、9个小球在我的脑海里面。
0: 好，
1: 那今天就是
0: 那我觉得今天就我们可以分享
1: 拿几个
0: 小球
1: 拿一两个小球好不好？
0: 好
1: 那我觉得整趟旅程最舒服的最处的一天呢，应该是在一个叫蒂卡波湖的地方。对，我不记得我们说错，因为这个普通话就是有普通话的这个音译会有不一样的。但因为那边是观星最美的地方，我们有追踪，因为当时我们去到就是5月头的时间，是有可能会有极光的出现的。但我们去到那2天呢，刚好就是如果要按我们农历算的，就是年初15、16，月亮太亮了，就变得说。就看不到极光，但是那个月亮是非常的，就是路灯在它面前比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亮度，它就是你走到哪你就好像抬头一看你就可以看到它好像是在追着你，它可能六七点它就出来上班咯，
0: 对，
1: 然后你九点十点我们去关心它又会在这里出现，
0: 所以刚好遇到这个月圆，
1: 月圆的时候天后就虽然没有看到可能我们想要的极光或者是更美丽的银河，但是就看到了一颗很大很亮的一个月亮。
0: 嗯，
1: 对，为什么我说这里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呢？我不知道大家旅行的时候会不会跟自己对话，我觉得我会，因为你在平时的工作，我们香港的节奏可能太快，
0: 嗯，
1: 你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去跟你自己问你自己你想要什么，或者你跟你自己去做一些的总结。
0: 嗯，
1: 但在那边我就会日落我们就坐在河边，可能就会看着太阳下山，看着这样一个美丽的风景，你去跟自己讲一讲话。然后很神奇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有问自己一些的问题啊，天哪，你到底然后其实可能想要什么呢？这几年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答案。或者说也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我是 A or B， 然后就在我想完了这些好，我看完日落了以后，我就准备找我的朋友会合，
0: 嗯，
1: 然后我就在天空看到了一个火烧云，我就觉得这个是天空或者是大自然它给我了一个信息，给我了一个答案，
0: 哎，
1: 我就觉得好像在那一刻我有感受到一些
0: 就是你心中那场火又燃烧起来了。
1: 浪漫一点可以吗？没有那么
0: 没有这个是我们这个男生就是很热血那种，我们就在燃烧吧小宇宙，
1: 燃烧吧
0: 火烧云，
1: 对，火烧云，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就是你看到火烧云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答案的一个意思，就是 yes。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是那个天空给我的一个答案，这件事情我到底因为应该做呢，他就告诉你 yes。去吧，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行程当中跟自己最好的对话。
0: 所以当你觉得动力不太足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旅程呢，一方面是放松自己，另外一方面是找回自己，对不对？
1: 找回自己，因为在太忙碌的工作当中，你有的时候会忘了我很努力，我再往前跑，再往前跑，但你会忘了我其实要到哪里，我的目的地在哪里？我就是一直在跑，可能你在读书，你也在跑，你在工作，你也在跑，你在努力的赚钱。但是
0: 现代人有哪一位真的是没不跑的？
1: 对啊，跑可以，但我们的终点或者我们的那个下一个目标点到底在哪里？跑的跑的时候，好像你会有一点忘记了。
0: 所以帮自己设一下 checkpoint， 也帮自己呢去拿一点这个叫做加油站，
1: 加油站，
0: 哎，
1: 我觉得是很需要
0: 中间这个补给站哈，像这次旅程，我相信天籁也是深有感触啊，那自己也是，雨波自己也是哦，这个当能够去旅游的时候，一个的补给站，一个加油站，能够是寻找一些收获，在不仅仅是这个到达目的地的一些的风景，而在这个旅途当中啊，有一些不经意的经过，不经意的一些观察，都能够找到这些有趣的答案。
1: 所以今天又送了一首想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啊，是我点的，
0: 那肯定要你啊，感受很深，
1: 我来感受很深哈，也希望大家可能现在你在工作或者马上要到 lunch time 了，给自己一点的时间，
0: 对，
1: 每天都很需要哈。
0: OK， 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打雷的声音，
0: 还有个暗示，哎，
1: 对啊，来自陶喆哈，也是很经典很多年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找自己。

0: 优秀帮优秀歌。
1: 好，所以刚刚就是一首经典一点的，然后一首呢真的是全新全新的一些作品啊、哦，那么都串联了起来了。
2: 对，维里安呢、啊、和这个女团 50/50 的这一首 Say Yes， 其实我觉得年纪越大哈、哦，你 Say Yes 的那个那一秒是会有犹豫的。然后我跟朋友说哈，因为皇后镇就是刚刚说完很多很美的景嘛，那讲回新西兰皇后镇呢，其实它是以一个极限运动就是非常出名的地方嘛，它周边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极限运动，可以跳伞啊，可以蹦极，还有这个秋千，还有很多快艇。然后当我有问到的时候，我觉得我说如果五年前的我哈，就是二十初段、我毫不犹豫，就是 yes，
1: 那也不是很久之前嘛，五年前
2: 就是也
1: 真那么大变化吗？
2: 有，我觉得是有。
1: OK，
2: 就是二十前段和二十后段、我已经不算后段，我接近就是另一个字头了，
1: 还很年轻，没问题。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点害怕，有一点恐惧、这种恐惧到底从何而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但是我在任何一件事 say yes 的时候，我会好像会想更多。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成长带来，就是所谓say yes 的这件事情，可能你会第一，我觉得责任感会增加了，就 say yes 这件事情其实代表着你是要负上你一定的责任在里面。所以可能我会，
1: 但你又不是说怕负，对不对？你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怕负，
2: 我不是怕负，但是
1: 对不对？
2: 我会觉得年轻的时候觉得 OK 啦，那有什么就到时候再说啊，先 yes 了再说嘛，
1: 自己先爽。
2: 对，
1: 自己先觉得
2: 先 OK，
1: 对自己 OK 最重要，那种感觉呢？
2: 那现在就会想，可能很多
1: 自己 OK 固然重要，
2: 固然重要，
1: 而
2: 其他的，
1: 因为你 connect with the world 多了
2: 多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你说五年到底有没有变化很大？我觉得会有一些，从你可能你在我说我读 EU 的时候，当你出社会到工作一段时间，我觉得人生的那个步调都会在不一样。说到人，我觉得其实旅行当中见到的人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当然了，
2: 我觉得这一次也有遇到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人。我在众多的极限运动当中呢，我就选了一个没有那么刺激的，就是他那个喷溅快艇，就是在他的河流里面会就是很快的一个船，会转弯的那个。那我就很记得我们的那艘船的那个船长，我觉得对他印象很深刻。当然他可能很帅，就是其一。对，他很帅，
1: 人很重要，
2: 人很重要，
1: 重要要帅，
2: 重要又帅，而且他非常风趣幽默，会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些地理的一些的历史啊，还有他会帮我们
1: selfie，那就更帅了，那
2: 更帅，
1: 对。
2: 还有另外一个我记得蛮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他也是皇后镇的 skyline， 就是有一个缆车的工作人员，他应该是一位老伯伯了，就起码有一定的年纪，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网红就是你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你可以搜到他。他虽然是一位就是很普通的工作人员，让你就是上车，就上那个缆车，但是呢他会有自己工作的小巧思，就是他会为顾客呢去变魔术。就是你在上车的时候，他会就是有一些小动作，你以为他在提醒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什么，不是，他就会突然surprise 就会给你变到一个魔术，
1: 变魔术，你的钱包已经在我手里了，
2: 那个不是魔术，那个是法律严惩了，
1: 开玩笑，
2: 其实很有意思，他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一个蛮平常、蛮琐碎的工作当中，他在找他自己的乐趣。他在找他自己的小确幸。
1: OK，
2: 我觉得这种态度是也是让我觉得蛮不一样的。就工作，可能就是那样，每天重复，每天都在做，肯定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你自己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这个又是我看到另外一面的事情。
1: 就是把自己的其中一份，我相信魔术对他来讲，可能是他这个工余的一个兴趣。
2: 是的，
1: 所以他把他这个一份的兴趣，把它怎么样巧妙地糅合在了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2: 对，又娱乐了他人，我相信他自己心里面其实应该也是蛮快乐的。
1: 这个是一个叫做幸福的一个叫做寻找幸福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启动点。那个多少人为了工作啊，这个 放弃了多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又或者说你的工作里面有多少个 percent 是你的真正的爱好，这样子哦，不多的。那当对啊，天来讲这一点呢，就启发到大家，当你面对这些不够喜爱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把它喜爱起来？哎，
2: 我们的方法就是送我们喜爱的歌，哎，给到我们的听众，这就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点点小诀窍。
1: 对，因为我们也喜欢音乐，所以我们立刻送来关于爱的歌给大家。也结束，哎，今天时间怎么过那么快？
2: 怎么那么快？
1: 就结束了吗？12:58嘞。
2: 那我们要不要约定明天？
1: 约定，直接约定。小梦还有任务在身，
2: 还有任务在身。
1: 我们5月7号再来一遍。

0: 好，干嘛一秒不浪费哦？现在我们还有15秒的时间跟大家结束讲结束语哦。我是雨波，那么今天有雨波和天籁一起呢代班优秀榜啊。
1: 没错，方大同的这一首
0: 爱立刻，
1: 明天5月7号。
0: 对，立刻又来，
1: 立刻又来。
0: 明天跟大家再分享啊，天籁的新西兰游记心得。明天优秀榜再见，拜拜，
1: 拜拜。

下午一点，欢迎收听直接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财经。这些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陈家沛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决定对他施加书面警告，严正警告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崔定邦表示，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日生意比平日要好，中低价的酒店在黄金周首天入住率几乎爆满。特朗普表示，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计划将会暂停一段时间。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且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嘉佩的不当行为未有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嘉佩一直展示悔意，并且迅速采取一连串的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嘉佩就再次向公众道歉，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一月，有市民拍到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在湾仔谢飞道逆线行驶，并将片段上载到社交平台。陈嘉佩其后被警方控告不小心驾驶，在三月向法庭承认控罪，被判罚款2000元及停牌一个月。立法会也收到市民就事件的意见及实名投诉。立法会监察委员会经调查之后发表报告，指出陈嘉佩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嘉佩逆线行驶是因他一时贪图方便而做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留意到，这一次是陈嘉佩开车22年来首次干犯不小心驾驶罪，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刑事或交通的定罪记录。监委会又说，陈嘉佩事后已警力采取多项的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事发第二天主动接触警方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在法庭上坦白认罪等等。而陈嘉佩向监委会做出解释时，也一再就事件表示抱歉，说无论监委会有什么决定，都会虚心接受。监委会信纳陈嘉佩一直展示悔意，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且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嘉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陈嘉佩在立法会大会前再次就事件向公众道歉。
2: 感谢大家的关心，多谢晒，向公众抱歉啊，多谢。
1: 监委会又借此机会提醒全体议员，需以身作则，维护法治，严格遵守议员守则所有规定，以符合中央及市民对立法会和议员甚高的期望。
0: 内地五一黄金周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旅游和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表示，生意比平时要好，中低价的酒店在黄金周首天入住率几乎爆满，房价按年增加1%到1.5%。他又表示，很多人都是坐高铁来香港，反映高铁拉动作用很大。另外，有立法会员建议香港迪士尼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利用自身渡轮码头，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带动整体旅游业，请听详细报道。
1: 一连五天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值预期稍多，业界人士也都表示生意比平日要好。他又认为高铁拉动了旅客的作用非常大。
3: 我哋啲关联行业，例如飲食啊、零售等等，大家都话其实嗰个咧旅客多，咁咧其实生意都其实系有改进嘅，比平时好啦。广深港高铁咧嗰个入境嗰个人数咧，已经系咧超越咗机场咧个人数，例如头一日、第二日咁样，高铁咯个入境人数系可以咧逼近咧或者超过咧70,000人次，但同一日咧机场嗰个入境人次啦，都系讲紧大概60,000零人左右啊。高铁咧去拉动个旅客嗰个作用咧，其实系好大嘅。
1: 崔定邦提到，经营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数天平均入住率为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对于有个别旅客的行为受到关注，他认为当局可以加强宣传教育，讲解城市礼仪，期望旅客入乡随俗。另外，省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主题乐园之一的香港迪士尼可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考虑利用自身的码头，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带动整体旅游业。
4: 咁如果你本身有隻迪士尼專屬嘅主題嘅一個遊船，可以能夠串連一啲嘅釣島遊啊，去長洲啊、平洲啊，甚至南丫島啊，或者圍繞住大嶼山再去翻迪士尼，呢啲咁嘅模式都可以去諗嘅。
1: 姚百良相信，政府接下來提出首個五年規劃，可以令旅遊業有更好的發展。
0: 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第四轮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楼宇屋宇保养测量师谷小平做供时确认，发泡胶封窗、牲口问题以及棚网的阻燃性等，都是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负责监督。谷小平说，制度上并没有要求他们进行定期以及主动巡查，平时主要是靠工程顾问监管承建商，他又确认没有机制审查顾问的可靠性、诚信和素质，请听详细报道。
1: 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四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谷小平作供。谷小平确认，就鸿福苑大维修当中，承建商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牲口，用发泡胶封窗，以致采用的棚网是否阻燃、防烟门是否有损坏、棚架安全等的监督责任，都是属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谷小平供称，他们没有定期及主动巡查强制验楼机制下的小型工程，平时主要做文件审查，大多时候都是接到投诉就进行实地视察。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宽质疑，如果工程顾问及承建商不按照检验报告施工，单凭文件是看不到相关的内容，关注监察工程顾问及承建商的责任似乎转嫁到居民身上。谷小平说，根据制度应该是由工程顾问监察承建商工程，但他也同意并没有机制审查顾问的可靠性、诚信及素质。听证会早前披露，曾经负责鸿福苑项目工程顾问鸿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志忠在2022年7月离世，谷小平承认到2024年处理一个投诉时，要联络沈志忠时才得知对方已经离世，又指当时有要求鸿毅尽快委任妥当的注册检验人员，此前不可以进行定名修葺工程。杜干宽也展示独立审查组人员与接替沈志忠的另一名注册检验人员吴越的电邮记录，指出全部的电邮都不是由吴越亲自回复，询问与注册检验人员吴越零沟通的做法是否有一些荒谬。谷小平承认，当时没有审核制度，无法看到注册检验人员是否有履行职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引导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计划将会暂停一段时间，以观察能否最终敲定并且与伊朗签署有关协议。他又说，不喜欢伊朗官员在对话时对他表现出极大尊重，但是之后就在电视说没有与他对话，呼吁德黑兰做出明智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是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成果，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较早时启动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特朗普说，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 取得巨大经济成功，加上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全面最终协议的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因此自由计划将会暂停一段时间，以观察有关的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且签署。不过特朗普强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及有效实施。较早时，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时形容，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德黑兰应该举白旗投降，但对方太过骄傲，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指，不中意伊朗官员和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之后会在电视讲，没有和他对话之后认为对方那样子做是玩把戏。他再次呼吁德黑兰做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强调他不想令更多的伊朗人丧生。美军在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会引导被困的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进攻式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这一个自由计划引发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个逻辑难以成立，相关的要求也不现实。他指，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的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伊朗星期二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一个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强调，船只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之前已经感染病毒，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经世卫与西班牙协商，邮轮将会在西班牙加纳利

0: 其中有三人死亡，一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两人会从船上转送到荷兰接受治疗。根据世卫资料，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过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病毒在人际传播较为罕见，但以往曾经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范克尔科霍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侍卫被告知游轮上没有老鼠。由于游轮沿岸停靠了非洲沿岸的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有很多的啮齿动物，因此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会来自这一些岛屿。侍卫推测，最初确诊的那一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登上游轮之前已经感染病毒，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住在同一个船舱的人等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范克尔克霍夫表示，目前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让游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游轮，又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游轮将于3到4天之后抵达加纳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游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者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说，再次谈及他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个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特朗普说，美方与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非常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60%的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特朗普与习近平都不会这样做。上个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曾经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习近平和特朗普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这样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应邀访华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两国外长上月中曾经通电话，当时王毅说，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势头，这样符合伊朗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他又指，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同时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也应该得到保障，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过航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阿拉格奇当时就高度赞赏中方一直以来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所做的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作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梵蒂冈与教宗梁14世会面时之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14世的批评，指今这一次的访问之前就做好了计划，但是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卢比奥预计星期四与梁14世会面，他强调美国与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接受的，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14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以及和平，如果有他人想

0: 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
1: 韩国法官申宗武于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指现场发现遗书。申宗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当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指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的嫌疑。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斡旋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
0: 亚美尼亚首度与欧盟举行峰会，达成多项协议和承诺，为加强双边关系稳定奠定基础。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透过这一次的峰会，双边的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他指，亚美尼亚正在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如果获得欧盟接纳，将会感到高兴。亚美尼亚近年与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的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够介入亚美尼亚与邻国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之下，亚美尼亚正在推行多元化的战略，同时与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但是有分析认为，鉴于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成员国，帕什尼扬行动意味着亚美尼亚向欧盟靠拢。
1: 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人死亡，俄罗斯就职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效仿。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声，但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会把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室内的流动网络。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经过几年的耕耘，特区政府大力支持创科的措施开始初见成效，香港创科生态越趋蓬勃，初创企业数量从2015年超过1500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科学园和数码港至今合共培育和支持了大约20家的独角兽企业。孙东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表示，香港在一些与创科有关的国际排名上表现亮丽，在2025年世界数码竞争力排名当中，香港排名全球第4位，较2024年上升3位，并且继续在科技方面表现出色，排名维持在全球第3位。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当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首次排名全球第1。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当中排名第4位，成为亚洲之冠。香港也是全球唯一坐拥5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反映香港的大学教研素质卓越，拥有全球顶尖的科研人才。 苏东表示，特区政府会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而香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会继续紧密和密切留意香港创科发展的最新的动态，并且会持开放态度，因应香港的需要，借鉴海内外不同经济体推动创科的经验，继续多管齐下，全方位、全链条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香港力量。

0: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2%，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7至25度；上海天晴，15至28度；台北多云，20至25度；首尔天晴，10至24度；东京多云，15至23度；曼谷雷暴，28至37度；吉隆坡雷暴，24至35度；新加坡雷暴，24至33度；悉尼多云，12至23度；多伦多骤雨，6至12度。华盛顿骤雨18至25度，纽约骤雨17至20度，波士顿有雨15至21度，伦敦多云9至14度，巴黎骤雨11至16度，柏林有雨9至14度，罗马有雨14至23度，日内瓦雷暴8至14度，开罗天晴15至25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反弹，恒生指数在26000点水平上下，最多升超300点，高见26210点。中午在26104点位置升205点，升幅大约0.8%。半日主板成交金额大约1659亿元。科技指数报4994点，升超1.3%。ATMH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反弹大约4%，小米也反弹超1%，美团和腾讯跌近1%或以上。晶片股急升，中芯和华虹分别升超9%和近13%。中芯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本地地产和内房股、金融股都造好，华润置地和中海外升4%以上，汇控反弹近2%，新世界发展升3%。聚宝集团洽售香港部分酒店权益，集团表示未有就任何出售事项订立需要披露的协议。汽车股方面，上午挨沽，理想、小鹏、蔚来跌超3%。可孚医疗首日挂牌股价反复偏软，半日较招股价跌大约6%。
1: 内地股市方面，长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半日升超1%至超3%。记忆体晶片、半导体、算力租赁和贵金属等股份上升，油气开采及服务、旅游及酒店、白酒、银行和燃气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上午收市报4164点，升52点，升幅1.2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升幅2.57%。创业板指数报3798点，升120点，升幅3.29%。本港上月营商景气转差，标普全球编制的数据显示，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48.6，低于三月的49.3，连续两个月处于50以下，创10个月以来最快的收缩速度。调查显示，中东战争引发物价通胀，导致经济急剧放缓，价格冲击尤其显现于油价及燃料价格方面。企业对未来一年前景看法悲观，而企业产出及新增订单再度缩减，但新订单紧缩速度放缓，出口订单重拾增长，内地新接销售额则由升转跌。调查显示，企业连续两个月减产，减产的速度创近一年来的最急，至于整体投入成本创约14年半的最大升幅，薪酬成本连升9个月，企业加价舒缓盈利压力，而由于产能过剩，需求有转弱的迹象，企业对扩充人手态度转趋保守，雇员人手3个月来首次缩减。资深经济学家林乔基表示，油价上升影响公司营运以至招聘的进度，但考虑到本港消费及旅游的表现，预计失业率只会微升，第二季 PMI 或许会维持在50以下。
2: 大家可能會趨向比較保守啲睇，例如係去接訂單或者係買貨嗰啲人都可能會調翻轉咧，就係會趨向審慎啊嘛。咁大家喺啱啱呢個月嗰個 PMI 已經見到嗰個悲觀情緒已經出咗嚟，咁我相信話好大幅嘅下調咧就未必會見到，但係咧可以肯定咧都喺個50樓下咧就一定會繼續噶啦。
1: 林乔基預料，這一季營商情緒仍會趨向悲觀。这一季本港的经济表现按季可能稍微放缓。美股反弹，标普500指数及纳指均创即市及收市新高，受人工智能 AI 晶片股急升带动，道琼斯指数结束2天的跌势，最多升超420点，收市升幅收窄至356点，报49298点，全日升幅0.73%。标普500指数收报7259点，升58点，升幅0.8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26点，升258点，升幅1.03%。外电报道指，苹果探讨委托英特尔及三星电子代工厂生产晶片，英特尔跻升近13%，苹果升近3%。 AMD 高收 4%， 收市之后公布的手机业绩好过预期。每股金条整利盈利增至 1.37 美元，收入按年升 38% 至 102.5 亿美元。集团对这一季展望也超出市场估算，带动股价在盘后时段收撑近 8%。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财经方面呢，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港股直接第一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半日升205点的位置，港股位置呢，到底对于后市来说，目前的一个水位会有多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同时呢，也会看到啊，最近这段时间有不少的一些的板块潮热程度非常的高，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没有更高，还有更加高的市场走向呢？目前恒指方面呢，在26135点的位置升238点，升幅0.92%。总成交方面比昨天要好了许多啊。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到目前为止1910亿2000多万，大量的资金呢，对于香港板块方面有不少的注入。同时今天也看到了不少的一些的股份呢，其实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高度追捧，像是一些的晶片股啊，我们看到外围晶片股炒热的程度非常的厉害。寒武纪方面呢，今天股价就抽高了13.8%，相关的港股方面也抽高。另外科技股份方面呢，阿里百度方面都升3%到5%左右，中兴呢也升8.8%，华虹升13.27%，兆易创新方面呢升了18%，天数智瑞更升12.38%水平，必然也升了6.4%。晶片设备股方面 ASMPT 上午一段时间升6.2%，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可以说是全线板块有一个不错的追捧。同时我们看到啊，路线板原材料公司建滔基层板前一段时间已经有不错的一些的资金上升，那么今天升了8.4%，建滔方面升5.3%，云服务供应商方面呢也有不错的上升，今天呢金山云升5.3%，万国数据升6.2%，相关的一些的科技板块可以说是有不错的资金追捧之下，同时题材和整体市场风向都处于良好水平。而前两天呢，逆势上升的一些个别科技方面的一些的 AI 半新股股份呢，今天又得到了市场的回调。AI 指数方面呢，今天看到啊，虽然回调，但是回调幅度呢还不算非常的大，跌了0.7%。银溪智能跌1.6%啊，市场对于像 Minimax 现在的一个估值呢，似乎在一个稳定水平期间，在0.25%的一个跌幅之下，到底后市方面会如何走动呢？对于今天的科技股份呢，有一些不少股份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当中呢就要说到美图，今天升了14.55%，首季的付费订阅用户数量按年增加了30%，而且他们的 AI 生产力应用 ARR 上升了56%，股价在上午一段时间呢曾经冲高16%。同时我们也看到啊，今天的手机相关的设备股份呢其实也有一个不错的造好啊。今天呢像是高伟方面呢，在市场的一个上升冲突之下呢，有回调了4.7%，瑞声方面跌了3.6%啊。市场呢对于现在目前一些的有关于手机相关的一个设备股份呢，缺乏了苹果相关概念的一个支撑之后，似乎整体的一个上升的趋向呢没有之前那么的猛烈。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了汽车跟医药股方面都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回调，尤其是像汽车方面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比亚迪跌了1.8%，理想跌2.5%，未来也跌了2.5%的市场。那么同时电池方面呢，今天走势个别发展，宁德时代上升了2.2%以外呢，看到像是天能动力方面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就回吐了8.5%，目前跌8%左右。另外我们看一下医药股份呢，今天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下跌，三生制药跌了3%呢，信达生物还有食药方面呢都跌2%左右。今天市场对于内销相关类型的股份偏软，情绪也比较大啊，像是蜜雪、名创优品还有华润啤酒方面都跌2%以上。但是今天呢，大金融类股份做得非常的好，还有本地的一些的地产股受利好性消息以及呢前两天的汇丰方面的一个业绩和市场的一个利好情绪都有不错的上升驱动力。同时呢，内房今天呢跟随相关的大金融股份造好啊，像是越秀方面呢升7.2%，中国金茂升8%，蓝筹内房当中呢，中海外呢也升了5.6%。到底市场资金如何走动？今天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分享，来到我们的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Kenny，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北水方面呢正式的回归之后呢，到底五月份整体港股方面的势头会是如何。Hello Kenny，你好。
1: 你好阿明。
0: Hello， 在这个五月份的时间呢，我们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港股的方向性，您觉得路线会是如何的呢？
1: 是啊，其实见到港股在过去的四月份就出现一个反弹，最主要是受到中东那个战事出现一个缓和的情况是所支持住。那来到五月份呢，我暂时觉得五月份其实都不应该看得特别地淡的。那虽然在那个即是传统智慧方面就有五穷月之说，但是今年那个五穷月呢，我觉得个效应就未必特别地明显。因为始终现在市场呢其实更加多那个焦点呢都摆咗在美伊之间那个展示度。那暂时双方那个谈判就处于拉锯的局面的。但是如果从那个即是整体港股运行去看的话，之前港股在今年以来那个升势在三月份短暂被地扭曲了之后呢，其实现在基本上都重新上翻或者上緊去之前嗰個即係上升浪當中。同埋如果我哋真係對比環球嘅其他市場去睇嘅話呢，好似美股咁樣三大指數其實基本上面都仍然處於一個即係歷史高位附近嘅。就算講緊係其他亞太市場，譬如好似日本啊、韓國啦，其實依家個升勢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譬如可能更加近少少內地股市呢，其實近段時間亦都係變得都比較算係理想嘅。咁所以我覺得港股呢其實都仲有一個即係追落後嘅情況喺度，咁再加上喺過去一段時間一啲即係業績期，我覺得其實大體上都屬於變得唔錯，咁所以五月份我暫時就唔係睇得特別地淡，但當然即係短期少少嚟睇嘅話咧，港股似乎嗰個橫行嗰個格局咧，其實就未有太大嘅變化嘅，咁我自己預計可能就目前可能相對比較短暫地喺25,500到26,500呢個區間。都有待突破嘅，但係如果一旦向上突破之後呢，我諗港股喺五月份其實都有機會呢會試返大概27,000嗰啲水平。
0: 五月份 Kenny 覺得我們受地緣政治的影響因素會有非常大的幅度嗎？
1: 我覺得市場都仍然係比較即係關心嗰個談判嘅情況嘅走勢嘅，但係同之前有啲唔同呢，就係相對之前可能每一日有唔同嘅消息出嚟，令到個市場可能大升大跌啊，或者有好大嘅波動幅度呢，依家反而市場就睇得冷靜咗。冷靜唔係代表住佢唔重視或者唔關心呢件事嘅發展，而係反而即係經歷咗即係短期好難去憑一兩日嘅消息去睇清嚟緊嘅趨勢之後呢，依家市場其實更加有耐性，亦即係話就算單一嘅好消息或者單一嘅壞消息啦，市場都覺得可能都只係一個即係唔係代表住一個未來發展嘅最終局勢，咁所以市場依家就用更加之長少少嘅眼光，真係去睇嚟緊嗰個究竟個趨勢點樣變化。咁所以我覺得市場都仍然係關注呢件事嘅走向嘅，但係對嗰個市場嘅影響咧，就唔係體現喺每一日嗰個升跌度。同埋我自己相信，即係如果以美國啊同埋伊朗啊，佢哋即係各自停戰以嚟嗰個利益嘅走勢去睇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大家都符合即係停戰之後，其實對雙方嘅利益都係有一個比較正面嘅幫助喺度。咁所以其實整體上面去睇，我覺得都中東嘅局勢嘅緩和，其實對港股可能都仲有機會係帶嚟一個比較正面嘅幫助。咁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其他市場，我諗其他市場嘅投資者嗰個亢奮情緒，我覺得就更加之高啦。反而香港嘅投資者，我覺得就都仍然係睇得即係變得比較審慎啲，就唔係咁容易輕舉妄動住先嘅。
0: 其实现在对于中东方面呢，大家只会担心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方面的一个实行的一个自由计划啊。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这个可能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同时呢可能也会影响到的就是现在目前油啊跟一些的港口或运输航运方面的一些的板块。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其实在港股当中受这件事情的一个影响和波动性会有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大吗？会越来越小，像您刚刚所说的市场方面的焦点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上吗？
1: 是啊，我觉得如果以油价的表现去看的话呢，我又不觉得油价有一个很快回落的机会在这里。那近段时间的油价都继续整体处于高位一个运行的。那同埋真的就算讲緊美伊之间最尾可能真的达成个谈判协议啦，我亦都不觉得油价会有一个很快速 即係回落嘅情況喺度，即係甚至乎比較難咧翻翻去即係三月前嘅一個水平喺度。咁始終就算講緊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就算重新開放翻啦，我諗都係短期即係舒緩翻嗰個需求嘅壓力喺度，而唔係代表住可以完全滿足到即係全球嗰個市場嘅需求。咁再加上即係經歷咗三月份嘅戰事之後，即係環球唔同嘅國家啦或者地區啦，我諗佢都更加係重視一個能源保障嘅安全嗰個即係戰略嘅重要性。咁所以如果真係個海峽重新開放翻或者回歸正常咧，即係各個唔同嘅地區咧，我覺得對油嗰個需求咧喺短期之內都仍然係相對比較即係強嘅。咁呢個情況，我覺得亦都係有助於油價繼續企穩住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喺度。咁所以我覺得依家個市場咧就係、股市又升，就係油價都仍然處於高位。我諗嚟緊短期呢個格局咧，有機會繼續維持嘅。
0: 嗯 ，OK。除了地缘政治以外呢，其实今年呢，市场方面本身还预测国内的一些的政策持续加码所释放出来的一个利好信号。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了？内地现在目前对于推动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当然呢做了非常多一个政策前期部署，但是今年2026年呢，似乎整体的政策释放的力度好像遇到了一些的阻挠，或者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大。您个人会怎么看政策走向？
1: 我就咁樣睇嘅，如果講嗰個即係政策支持力度咧，我覺得今年就的確唔算話特別地明顯嘅，但係唔特別地明顯係即係究竟對市場嘅影響係好定係唔好咧？我覺得就分開兩面去睇，因為我覺得依家內地嗰個即係政策力度即係唔咁逼，即係咁急切地出手咧，其實更加大嘅因素係在於今年以嚟內地嗰、經濟表現咧，其實的確係屬於唔錯嘅，包括見到第一季嘅 GDP 增長有5%啦。呢一個，我覺得因為全年嗰個目標係4.5%到5%啊嘛，咁所以如果第一季已經有5%咧，我諗對於即係往後全年嗰個增長目標去實現咧，我諗市場嗰個信心係提升咗嘅。咁除咗即係大嘅數據變得理想之外咧，我覺得更加之即係重要或者俾到市場比較大嘅信心咧，就係、過去內地喺一啲政策嘅刺激咧，其實就針對住嗰個消費市場咧，都幾明顯下嘅。但係如果以今年第一季嗰個情況去睇嘅話咧，內地喺嗰個內需方面咧，其實個自身運行咧已經出現咗一個即係變強嘅一個即係勢頭喺度。具體反映喺一個即係物價啦，譬如 CPI 喺對上所公布最新兩個月嗰個數字，其實個按年增長幅度咧都有成1%以上嘅，一個係1%，一個係1.3%。咁已經係近兩年即係最高嘅水平，亦都即係好耐都已經冇翻翻去1%之上。咁所以呢、數據呢、個跡象咧，係反映住嗰個物價係有一個即係回升嘅一個即係動力喺度。咁其次第二點咧，就係 PPI 嗰啲又重新喺最新一個月份就重新翻返去正數啦。咁同時見到喺嗰個社會消費品零售啦，今年第一季亦都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同埋如果大家咧又留意今年第一季即係內地整體個 GDP 增長咧。頭先講有5%啦，但係呢個5%咧係實質嘅 GDP 增長嘅。如果大家對內地嗰個 GDP 增長係分開實質 GDP 同埋名義 GDP 去睇嘅話咧，呢一次中國第一季嗰個名義 GDP 咧已經係非常之貼近翻個實質 GDP 㗎啦，貼近嗰個實質 GDP， 甚至乎超過實質 GDP， 係反映住內地去計算 GDP 所用嗰、即係所謂嘅平減指數啊，就慢慢翻返去正數。咁呢個代表住即係內地嗰、物價嘅通脹有一個逐步回歸返去一個正數水平嘅一個跡象喺度。咁所以以上呢啲情況，我覺得都反映住依家內地嗰個內需嗰、循環係做得即係比過去理想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相比過去一定要靠嗰個政策出嚟刺激啊、扶持啊，反而依家其實個自身運行嗰個水平其實的確係唔錯嘅。咁所以我覺得點解政策嗰個力度好似第一季冇咁強咧？我覺得唔係因為即係政府唔去刺激經濟定係點樣，而係本身佢個運行已經唔錯啦。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就唔咁迫切去出手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对于市场嚟讲，其实都唔一定系件坏事嚟。
0: 嗯，同时对于市场来说，这第一个季度末的时间，尤其三四月份呢，很多的一些资金都冲向了这个硬件方面的一些的板块，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些 AI 芯片等等。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在国家政策方面的一个推动，再加上现在 AI 的产业链呢，在A 股的市场里面呢，其实也趋近了成熟。云计算呢，互联网这一些的赛道来说呢，现在也非常 常的火热。您个人会怎么看在五月份甚至是中年终整段的时间里面，在这些的板块当中投资的一个潜力呢？
1: 我觉得 AI 都仍然是即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啦。咁同埋我哋见到即是在外部的市场，美股那个即是 AI 炒作的路线其实都持续了有成都是两年的时间在度。咁所以我想就算对于港股可能一些即是硬件设备股呢，其实那个炒作我觉得都未咁快去完。但当然即是笼统地就讲 AI 的发展啦，但如果讲一些比较即是细分啲的领域呢，其实有唔同嘅領域，佢嗰個即係發展潛力，我覺得會有啲唔同嘅。咁譬如我自己可能對於一啲儲存類別嘅晶體啦，或者講緊一啲雲端嘅數據啦，甚至乎講緊一啲數據庫嘅應用啦，呢啲其實係我自己相對喺嗰、那個即係 AI 發展目前嗰個階段咧，我自己覺得係一啲增長比較快嘅領域嘅。即係譬如點解近段時間即係韓國股市升得咁急呢，其實最主要係因為佢最大兩隻權重股三星啦、海力士啦，呢啲即係儲存類嘅晶體股份呢，嗰、那個即係升幅即係非常之強有關。咁所以我即係AI 我總體上面嗰個發展我自己都嫌睇好嘅，但我喺目前階段就會揀即係頭先所講一啲重點嘅領域去部署囉。咁譬如講緊喺香港上市公司當中，亦都有一啲係做一啲儲存類別芯片啦，譬如講緊係即係海南股份啊，譬如讲緊嗰隻兆易创新啊，呢啲其实都係属于喺内地市场一啲係占有率同埋一个相对嗰个技术比较领先嘅企业，同埋过去业绩呢亦都係做得比较即係理想啲嘅。咁除此之外呢，我諗一啲大模型嘅股份啦，即係譬如过去被市场热炒好似 Minimax 啊，或者讲緊智谱啊，我諗嚟緊资金有机会都会继续去关注嘅。咁除此之外，我諗一啲即係更加基礎少少嘅原材料啦，譬如講 PCB， 即係印刷線路板啦，或者一啲即係同覆面板啦，譬如好似即係建滔系啊，即係建滔集團、建滔積層板呢啲啊，我諗市場都會繼續去留意，因為佢哋依家都處於一個比較即係高速增長，同埋嗰個產品都仍然係供不應求嘅。咁至於一啲數據庫啊，或者講緊一啲雲端業務啊，譬如好似阿里呢啲，其實個雲端都係做得唔錯嘅，譬如百度嗰啲亦都係一樣。咁所以呢啲我諗即係。雖然即係 AI 佢包括嗰個範圍好廣嘅，但係投資者去投資做部署嘅時候咧，我諗亦都需要去了解同埋知道究竟每一間公司佢所做嘅實質業務係乜嘢啦，同埋佢嗰個業務咧係點樣喺依家嗰個人工智能發展當中可以受惠。咁我覺得就更加有助投資者咧去釐清翻佢留意嗰啲股份嘅投資價值究竟喺邊度。
0: 嗯 ，OK。那同时呢，刚刚其实也聊到了这一些的分项的一个内容方面，我们细致来看一下。这两天其实，在港股当中啊，海力士出现的一个频率非常的高。您怎么看这一些相关类型的股份现在目前的一个高收的位置呢？
1: 其实海力士又好，三星电子又好，美光科技都好，系即系作为全球最大嘅三个即系储存晶片嘅龙头。即係過去嗰個熱炒程度係非常之高嘅，咁雖然依家去睇好似哇個價升咗咁多，好似好貴，講緊即係幾十倍嘅市盈率，但係如果我哋睇佢嗰個預期市盈率咧，其實都仍然係單位數字嘅一個即係 P/E 喺度，咁所以即係股價嗰個咁強勁嘅升勢咧，其實的確有一個基本面喺度支持住嘅。咁同時，我覺得即係對於海力士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嗰、那個嚟緊嗰個即係價值啦，即係或者佢相比起，雖然佢嗰、那個市場的佔有率咧就冇三星電子咁大，但係佢喺一啲 HBM 或者講嘅一啲比較即係更加之儲存性能更加之高嘅一啲產品類別咧，反而佢嘅技術其實係唔錯嘅。咁再加上如果佢同美國嘅美光科技去比嘅話，美光科技嘅估值比佢要高，咁點解佢嘅估值冇咁高咧？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即係美國投資者對本土企業或者本地上市嗰啲企業俾到嗰個估值日價比較高，但係嚟緊海力士佢自己亦都。準備會喺即係美國上市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嗰個股值咧，其實都仲有機會有一個即係向上提升嘅情況喺度。咁再加上近期一啲美國科技股咧，其實佢哋公布嗰個業績其實都變得唔錯。我諗喺咁樣嘅數據環境之下咧，都仍然有助於呢一啲頭先所講一啲即係儲存類別晶體嗰啲科技股份啦。我諗嚟緊嗰個股價都短期繼續維持住一個比較強少少嘅動力嘅。
0: OK， 相比起来呢，中芯华虹这一些我们说港股传统的晶片板块来说的话，够不够看呢 ？Kenny 觉得？
1: 我又觉得都会喺嗰、那个即系、就 過程當中可以受惠得到，但始終佢哋嗰個側重點會有啲唔同，因為中金同華虹佢嗰個業務最大就係講緊喺代工嘅環節啊嘛，而唔係喺即係唔係頭先所講，譬如好似即係紀律電晶體，雖然佢哋都有相關嘅設計，但係嗰個即係佔比就未必係最多嘅。反而我覺得近段時間即係其實喺譬如中心啊、華虹啊，近段時間其實股價亦都變得比較強嘅。咁我覺得最主要係因為市場依家即係對於佢哋有一啲新嘅芯片嘅研發啦，同內地依家 DeepSeek 嗰個運行咧，有一個比較高度配合嘅情況，一個憧憬喺度。同時亦都係帶動住嚟緊，對於佢哋再進一步國產化或者內地嗰個供應比例再持續上升嘅一個即係憧憬。咁同時我覺得雖然過去兩者嗰個業績都屬於一個即係唔錯嘅表現嘅，但係如果純粹從業績去睇嘅話咧，我又覺得未必即係支持住依家比較高嘅一個股值喺度。咁所以點解嗰個股值比較高，資金都仍然去追，我覺得都未必話完全係睇業績啊、經營鏈㗎啦，反而更加都係對於嚟緊即係技術突破啊，或者係國產嘅自足自給啊一個憧憬。我諗呢啲就有機會同嗰個市場投資情緒相對比較即係相關。咁所以如果即係港股整體嘅運行比較好嘅話咧，我諗呢啲代工類嘅芯片股咧，股價會有一個比較強嘅表現嘅。但相反，如果股市弱咧，可能佢哋嗰個跌勢或者個波動幅度亦都會相對比較大啲。
0: OK，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大金融類相關的板塊啊。香港本地銀行股方面，我們看到最新呢，今天早上啊，匯控方面就迎來一定的反彈。您怎麼看？其實在業績以及市場方面，對於銀行股的一個市場情緒帶領之下，現在市場的走勢。
1: 汇控就啱啱寻日公布咗第一季业绩啦，咁呢一个业绩咧，市场其实就觉得比原先预计当中系要低少少嘅。咁呢个低少少，我觉得就反映住几样嘢。第一咧就系个收入其实就冇太大嘅问题嘅，咁收入继续有一个即系比较温和少少嘅增长啦。咁同埋即系呢个收入增长背后，亦都反映住包括喺利息嘅业务啦，同埋一啲非利息嘅业务咧，其实嗰个表现都唔错嘅。咁反而就系个利润一个即系按年下跌，我觉得最主要系反映住佢喺嗰个拨备方面其实就增加咗。咁呢个其实亦都唔算特别地意外嘅，因为始终作为一间国际大型银行股啦，咁佢就住即系三月即系以嚟嗰个中东嗰个局势嘅发展去做一啲比较审慎啲嘅规划，我觉得亦都系比较正常嘅。咁所以呢一次嗰个收入咧，其实就表现冇太大问题，但系因为拨备增加咗，所以嗰个盈利就受到即系一定嘅限制喺度。咁同时汇控佢亦都系公布咗今年全年嗰个利息收入嗰個指引啦，同對上嗰次，我覺得變動就唔係特別地大嘅，只不過喺嗰、那個信貸嘅即係預期損失方面咧，其實就有一個即係輕微上升嘅預期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次業績咧，其實對於股價嚟講，可能短期會係一個即係壓力，包括反映住喺尋日個股價即係一公布完業績就跌咗落去。但係中長期嘅基本面咧，我繼續都相對比較睇好嘅。即係如果中東嗰個局勢冇再進一步即係好明顯變差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國際大型銀行股嗰個盈利嘅環境咧，都暫時未見到一個太大嘅變化。因為雖然利率環境繼續相對比較偏低啦，但係環球投資市場都繼續表現強勁，帶動住好似一啲佣金啊，或者講嘅一啲係財富管理嘅收入咧，其實我覺得都繼續維持住喺高位。呢啲我諗對於匯控嘅非利息收入咧，嚟緊個增長動力都會繼續帶嚟一個比較正面嘅幫助。咁當然見到今日朝早即係嗰個交易嘅時候，匯控嘅股價出現反彈啦，睇下嚟緊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再翻去一啲低位附近啦。如果有機會翻去低位附近嘅話咧，我諗都繼續可以作為投資者一個即係中長線嘅投資選擇嘅。咁同埋即係按照翻佢舊年十月份所公布三個季度唔回購咧，咁依家市場比較多嘅睇法都係匯控有機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就開始重新有一個回購，咁我諗到時股價嗰個動力亦都有機會會再進一步增強嘅。
0: OK， 最後一分鐘嘅時間呢，我們也想關心一下美圖方面 ，Kenny 會怎麼看啊？上一段時間呢，生意成五左右，而且現在目前看到整體的業績方面還算是不錯，而且 AI 生產力方面呢上升了56%，這個也是市場方面非常喜新可以看到的事情。Kenny 會怎麼看這一類的股份呢？不再靠一些的虛擬貨幣，而是真正的業績啊？
1: 是啊，美图嘅，见到即系今朝早个股价有个异动啦，股价升幅就比较显著啲。咁我觉得即系最主要都系同佢喺第一季嗰啲盈利表现有关啦。其实最主要系反映住咧佢一啲相关一啲产品嘅业务咧，包括系一啲 AI 业务咧。其实依家嗰个市场嗰、那个即系受关注程度比较高。但我觉得投资者需要即系关注嘅就系喺外围市场咧，大家对于嗰个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对一啲比较传统啲软件行业所产生嚟嘅冲击咧。我覺得嗰個陰霾同埋憂慮咧，暫時都仍然係揮之不去嘅。咁所以雖然見到即係首季嗰個核心業務其實有一個唔錯嘅表現，但我覺得可能對股價嚟講係帶嚟短期嘅反彈。反而如果投資者係有持有嘅話咧，不妨可以趁住反彈過程當中咧，就適當地減一減磅先。
0: OK，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吳立賢 Kenny 啊，跟我們進行了一個非常詳細和深入的一個分享。當中其實也看到啊，現在市場呢其實有一些減磅啊，或者說呢要審慎去處理的一些的板塊和主題，大家要密切留意我們的吳立賢 Kenny 以及我們的午間新聞財經港股直擊第一線的最新分析。再次謝謝我們電話線上的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吳立賢 Kenny 的專業分享。鋼鐵股份 Kenny 個人持有嗎？
1: 都冇持有嘅。
0: Thank you Kenny， 那我们下次的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Kenny， 拜拜。

今天和大家分享，春天呢是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对动物和植物而言都是如此。当一些树木的嫩芽开始萌发时，很多的昆虫，尤其是毛毛虫，也会在此时孵化，进而开始享用大餐。但树木呢也会有防御的机制，不会让毛毛虫完全的称心如意。最近就有科学家研究自然发现，橡树会以奇招来欺骗毛毛虫，避免自己新长出的嫩叶被它们吃掉。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指出，当橡树遭受到毛毛虫严重的侵害时，它们会在来年的春天晚一些时候发芽。由该校的博士研究员马利克所主导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策略对抵御天敌非常有效，尽管可能只是研究

0: 持三天左右的时间发芽，但这对毛毛虫来说非常的不利，因为它们会在孵化之后发现橡树的叶子仍然牢牢地藏在芽包当中，根本无法找到它们所需的食物。研究人员说，这种策略非常的有效，三天的延迟足以大幅降低毛毛虫的存活率，并将它们对树木造成的伤害减少55%左右，效果惊人。针对该项研究发现橡树在来年延迟发芽这一件事，研究人员说，对于橡树来说，这种延缓的策略比化学防御，例如叶片当中所产生苦涩味道的单宁来更为有效。这是因为树木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来增加相关的化学物质的产生。他说，这项发现基本上改变了人们先前对森林当中春季到来的认知。研究也表明，树木并非只是被动地依据天气变化来决定树叶萌发的时间，还可以相对灵活地来应对生物的威胁。这项研究也首次明确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春季，森林长出绿叶的速度并不像气温升高时所预期的那样快。这个发现也对自然保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担心自家的花园里的植物会被毛毛虫摧毁伤害，可以在花园里放置婚纱这样的薄纱物质，可以防止毛毛虫接近植物，从而解决虫害的问题。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用婚纱抵御这个毛毛虫，婚纱愿意吗？
2: 我觉得是因为材质原因了。
1: Okay.
2: 然后可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毛毛虫咬不了到这个纱网材质的一些、
1: oh.
2: 可能如果覆盖在上面的话，就可以保护一下。
1: 哎，我觉得他想这个婚纱就是脑洞大开。但是如果经常经过那些什么田地啊，或者那些农作物的地方啊，会看到他们可能有一层薄薄的绿色的网状的东西，
2: 嗯，或者是蓝色，也有的是白色，
1: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纱质的材质。
1: Oh. 那但是它的一个作用就是物理分隔他们，对不对？就不让他们走进去。
2: 有可能，我觉得说，如果刚才说到说他们可能对于树木自己来说，他们受到过侵害了，然后会觉得说，那我来年就晚一年发芽，我不要被毛毛虫所损害。但对于我们人类可以干预的话，可能就是起到个隔绝的作用。
1: 我知道有人很怕这个毛毛虫，你知道，但是哦，就是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菜不是有那种虫子嘛，然后我们都会很怕，哎呀，有虫子，那个菜不要吃掉。
2: 但是反而证明是没有农药。
1: 对，就是有人说，哎，有虫子的菜一定要吃，因为证明是没有农药，就是没有害的，它是天然种植的，非常有益处，这样子了，就不同的一个说法了。但是如果对于可能农夫来说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虫害，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收成方面也是一个问题所在了。
2: 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刚才他说了，
1: 嗯，
2: 我们可能觉得说春天到来了，然后感受到气温一升高了，那花就该开了，树木就该长叶子了。现在来说，可能说树木自己可以决定说，我就算这个气温升高了，你们所说春天到了，
1: 嗯，
2: 我先暂时也不开花，
1: 就我看到虫子我先躲一躲。
2: 对，就可能前一年的经验让他们可以说在后一年四季重新流转之后，然后做出一些对应的策略。
1: 我也觉得就是说，这也可以说明我觉得大自然的万物都是非常聪明的，
2: 万物皆有灵。
1: 对对对，然后他们能生存到现在是因为他们会有可能固定的属性，同样的他们对照所有的可能大自然的危害啊，或者大自然的伤害，或者我们人类造成的一些伤害的话，它会有相关的一些可能抵御性的措施啊，在可能基因上面有一些的进化啊，或者在觅食方面呢，或者像树一样，就它自己我晚一点开，我敌不过我还躲不了嘛，就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大自然里面依然存在，可能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做法比我们更加的强大，就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范围所在了。
2: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就科学家会研究到这个事情也是蛮厉害的，他要一直去观察它的一个变动，然后每年去算哦，就可能还要有什么 fair test， 有虫的没虫的，可能这一颗在所有的环境底下它有虫的时候就慢一点开，然后这个在没有虫的时间它就快一点开，就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实验也是耗费很多的时间，但是得出来的这个结果可能对以后的科学会有更大的用处。大家有 IDG 的 Bubbles 一首春季在雨。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那么今天百科要介绍的这个机器呢，是大家可能在旅行途中一定会经过的一个机器。
2: 你一定要遇到它，
1: 一定要遇到它，不然的话你去不了那趟旅行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器呢？我们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王力宏的一首《忘了时间，忘了我》。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181点，升282点，升幅1.09%，总成交金额2278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5月份报26090点，升27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7点，升45点，升幅1.11%。恒生国企指数报8797点，升67点，升幅0.78%。深圳成分指数报15453点，升345点，升幅2.2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4.85块升4块，700腾讯控股463块跌9块，9988阿里巴巴135.1块升4块，2800盈富基金26.32块升3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90.22块升6.8毛，1810小米集团30.72块升2.4毛，134西华虹半导体129.6块升10.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8块升7.8块，3750宁德时代664块升9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62块升11.6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8，加元1.36，人民币6.8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455元，比上日收市升9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668美元。现实路的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2%。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带来有阿嘎的一首《吃定我》。

0: 谈天世界，寰宇百科。刚刚跟大家预告了今天的百科呢，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大家旅行之前一定会遇到的一款机器。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是哪一款机器？应该不难猜吧？
1: 是，
0: 就是呢一个安检的机器。
1: 哎，
0: 大家有没有就是好奇说这个安检机器怎么能那么厉害？就是可能一过，然后呢海关人员们呢就可以就搜到有些什么啊，或者他们一看就知道里面会有些什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机器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器诞生呢？我们首先先说一下它的一个历史背景的部分哦，因为它呢其实不是说一发明就被用在这个航空方面的，而呢它用在航空的需求方面呢，是因为可能在比较早前的年份呢会有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一些劫机的事件呢、啊，或者一些安全的隐患在这个飞机上面。
1: 是的。
0: 那么大家知道，如果坐飞机的话，一个飞机就超级多人的，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造成的人命伤亡来说，
1: 不堪设想。
0: 真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保障每一辆飞机它的出发跟它抵达的时候是安全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李安检的部分。那么在以前来说呢，可能就用最原始的方法，就是人手去可能找啊这样子，然后呢耽误的时间一定是非常多的，
1: 很慢
0: 很慢，而且呢可能有一些有心的犯罪的人士会把一些可能东西啊藏在一些比较隐秘的部分，就真的不一定能够靠肉眼去检测到，
1: 或者很多人他会把一些什么危险器械他就拆开来、
0: 啊、
1: 然后检查的时候、
0: 啊、对对对对，
1: 其实就检查不出来，
0: 没错。所以说呢慢慢的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机器帮忙。那么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1970年的时候呢是诞生的，它的背景呢就在1968到69年间。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金属探测器或者一个武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机器来说呢，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发明一个机器可以让我们去看到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不是可能仅靠人手啊或者一些金属探测仪去让大家比较安全这样子。然后呢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一家公司呢就发明了一个安检机的原型机。
1: 是的。
0: 那么呢在之后的年份呢，两年之后呢，它就推出了一个有传送带的自动化的扫描的机器。而这个机器的本身的应用的原理呢，就是使用到它的 X-ray 的这个部分。
1: 嗯，
0: 然后大家知道就是 X-ray 的部分呢，可能我们在医院呢拍摄一些X 光片的时候呢，也是应用相同的一个原理。那么当这个行李进入到它的一个传送带的时候呢，机器里面的 X-ray 的这个发生器呢就会形成一道散线的一个 X 射线。然后呢这个射线来说呢，它有非常强的穿透能力，它可以穿透大家的行李啊，然后一些内部的物品也会吸收到相关的能量。那么它为什么这个能量吸收会让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显影呢？是因为不同的密度、不同的成分的物体呢，其实它对于这个射线的阻挡程度呢会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呢，可能一些铅呐、重金属啊，可以完全阻挡它的一个射线，而塑料啊、衣物呢，大部分都是能够检测经过的。那么可能一开始呢，只是一些黑白的显影。那么大家知道，如果一些黑白的显影的话呢，其实对于海关人员来说，看着一个黑白的图案，可能还有一堆可能乱糟糟的一些东西的话呢，还是蛮难去检测的。
1: 就可能很多疑似的看形状，然后觉得很可疑的物品，这种还是要很多一次次去拿出来检查。
0: 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还是没有能提高那个效率，也有帮助一点点，但是说没有到完全可以再容易一点点。那么他们呢，就用了一部分的东西呢，让它会有一些微彩色的成像技术在里面，然后呢，电脑就可以分析它不同的物质。那么到底不同的物质会呈现出怎样的颜色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再来用五月天的一首《因为你所以我》。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的环宇百科呢，跟大家介绍这个安检的机器。那么刚刚说到呢，就是这个安检机器可能一开始的话呢，它的影像是黑白的，然后呢如果是黑白的，就像我们真的拿出来那些 X-ray 的照片一样，其实不是医生你看不到它是什么的，一定要看就有经验的人。然后呢可能为了方便一些安检人员去检测的话呢，他就用电脑去分析，以后呢他就会化身成不同的颜色。那么它会有分橘色、绿色跟蓝色的部分。那么如果是显示橘色的话呢，它就是一些有机的物品，例如是一些食物啊、塑料啊等等的。那么绿色的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些书本啊、陶瓷的部分。那么如果说蓝色的话呢，就会是金属的部分。
2: 是的。
1: 那么为什么大家说不是很多的液体哦，可能需要我们拿出来或者要喝一口去证明它是水吗？是因为呢它在这个呈现的部分呢，所有的液体呢都会是一个颜色的。但是呢它就是无法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的液体，可能会不会是一些危险的，例如是什么汽油啊，或者一些可能不同有危害性的原料啊等等的。所以说水的部分、液体的部分呢，还是需要大家去先把它倒走，或者是做一个饮用的品尝的一个见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2: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出去旅行，然后过安检，很多大家可能也会有经历，就是比如你包里有那种疑似或者是看上去可能尖利一点的，
1: 对对对，
2: 或者是你自己拿出来，你也会觉得，就因为之前可能就是看到说有的朋友他那个 U 盘而长得会很像烟类的产品，
1: 对，
2: 然后就会被拿出来说再重新检查一下。那我觉得这也是对大家安全的一种保障了。
1: 或者是什么雨伞呢？因为雨伞方面它里面还是有金属的部分嘛，可能会有些什么长的刀子或者在里面有一些尖锐的事情，所以说雨伞的部分还是需要可能单独拿给安检人员们检查的。
2: 像我们之前的话，可能安检的话，大家都会默认说，我如果就是随身行李里面有什么电脑啦，然后手机、充电宝，还有雨伞这些都要单独拿出来。但其实现在香港机场它有就是改进很多，就变得更加先进。就有机器的话是说，其实你放在箱子里面，他们也可以完全检测到。
1: 之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存在哦。首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安检机器这个安全隐患哦。以前的话呢，会有很多人说，哎呀不行啊，我不能过这个东西啊，就是对人体会有什么辐射的损害呀，或者可能会对小孩呀、大人呐、老人呐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或者我那个 X 射线如果就食物经过的话，会不会说那个食物就不能用了，会有辐射的存在呢？其实呢，这个 X 射线呢是不会残留在物品上面的，所以说扫描过的一些食物啊、药品啊等等呢，都是安全可以使用的。而对人体来说呢，因为它的内部呢会有很厚重的一些牵连的屏蔽，所以说呢它的外部辐射量呢是非常的低的，对人体呢是完全没有伤害的。但是哦，就对一个东西呢是比较有伤害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标示说，如果你的包包里有这个东西呢，可能还是拿出来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2: 是什么呢？
1: 是胶卷。这个胶卷的，因为它会有高感光度啊，所以说呢如果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器的话呢，它会有轻微的一些影响哦，所以说建议去手检。
2: 没错，
1: 你刚刚说到这个可能现在很多的新型的机器哦，不需要把笔记型电脑拿出来呀，甚至有些机场你会发现连那些液体你都无需拿出来，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它已经进化了，它使用的呢就不是 X 射线了，是另外的一台机器，就是一些新型的 CT 安检扫描的技术。那么大家知道，如果我们去看医生，很多时候除了 X-ray 之外，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CT 的检查，就价钱会比较贵很多哦。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机器呢也应用到在这边的方面，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 CT 的扫描原理的话呢，它就会更加的精准一点，也不需要把一些可能笔记本电脑啊或者一些液体拿出来，因为它在这样子的一个断层扫描的技术里面，它就会快速的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一个危险性了。那么今天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安检机器告诉大家，大家下次如果过安检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机器，或者看看那个图片，看看自己的一些物品呈现怎样的一个颜色咯。带来用冯允谦的一首 Break Me Down。

0: take me down。
1: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环听世界在一节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咯。带来有 JW 的一首 Not Your Fault。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谢飞道逆行行驶案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一致认为陈嘉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嘉佩施以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确保不负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监委会报告表示，逆线行驶属于违反交通法例的刑事罪行，陈嘉佩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有负社会对议员应有行为操守的期望。另一方面，经考虑所有调查所得，监委会信纳陈嘉佩逆线行驶是因他一时贪图方便而做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用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留意到，这是陈嘉佩驾车22年来首次犯不小心驾驶罪，之前他并无任何刑事或交通定罪记录。一连五天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逾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微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时好。他指出，黄金周首两天乘搭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联络同样云印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数天平均入住率为90%，房价按年增加1%至1.5%。香港迪士尼2025年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数为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迪士尼乐园在疫情后透过推出新园区及新体验，园方在管理及经营方面的努力取得财政稳健的成果。他说，外界关注香港迪士尼如何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推动香港整体旅游业发展。姚百良提到，香港迪士尼本身有渡轮码头，可以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例如打造迪士尼专属主题的游船，举办不同的出海活动，前往长洲及南亚岛等离岛，又或者围绕大屿山航行，让旅客欣赏海上景色或海滩，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是否能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做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此外，美国与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及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167点，升269点，升幅1.02%，总成交金额2495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070点，升25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升幅1.17%。恒生国企指数报8788点，升55点，升幅0.64%。深圳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2.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4.7块，升3.9块；7000腾讯控股461.6块，跌10.4块；2800盈富基金26.3块，跌2.8毛；9988阿里巴巴134.8块，升3.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12块，升5.8毛；1810小米集团30.86块，升4毛；1347华虹半导体129.4块，升10.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6块，跌9.2块；3750宁德时代668块，升1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26块，升11.2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4，澳元5.679，加元5.769，新西兰元4.662，欧元9.1946。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2。日经平均指数报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570元，比上日收市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6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跨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啊。那么刚刚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安检机器的原理跟背景，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个空中的运输工具。而这样子的一个运输工具呢，完成。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刚刚预告了跟大家介绍一个空中的交通工具，但是有别于现在大家坐到的飞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就是在刚刚的这个4月27号的时候呢，在美国有一间的航空科技公司呢，它就完成了史上首次的电动随直起降飞行器，就是呢我们经常梦寐以求的这个空中出租车，
2: 没错，叫空中的士。
1: 对，
2: 就刚才思明说它不是飞机，但又能够叫飞机，因为其实跟我们看到的直升机样子也有一些区别。
1: 嗯，
2: 就大家可能看到说，因为现在其实在大湾区也会有一些说短途的直升机的这样的服务嘛，虽然说比较贵，但是大家也有看到过。然后直升机的话，它因为上面是一个比较大的螺旋，

0: 讲。但这样一个飞行器的话，就感觉跟直升机的区别还是有的。
1: 因为在可能比较大的螺旋桨，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嘛。对于可能在那边居住的人呐、啊，对于可能空中的本来的一些飞行的流程来说，就是它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知道的话，就是所有的直升机它在升降的时候都需要做一个审批的，就对空中的可能一些空中站还是有一些，反正它要做一些审批他愿意了他才可以让你去飞行嘛。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空中的士的话呢，他就不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审批的过程，然后呢他也可以去来回可能不同的点对点的航线。而这样子的一个首趟呢，他是从曼哈顿的市中心去到了甘又迪的一个机场，然后呢它相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共交通的话呢，它本来哦，如果在平地上的话，它是需要60到120分钟的一个路程。
0: 它这个缩短到这个时间，我真的想说这是多少就是可能是容易迟到或者是赶不及什么事情的人心中想要的这个答案。
1: 哎，对对对，就是大家要赶飞机的时候这个真的很必须耶，因为它从60到120分钟直接缩短到了7分钟。七分钟哎，就我觉得是什么一起飞就降落哎，就很快呀。
0: 因为其实如果就是赶飞机的话，大家说当然了，就是有计划的那一类朋友可能会飞行时间前3-6小时抵达机场。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有一点拖延的朋友肯定就是会算着说卡那个最后一个小时时间点去。但有时候就会还是很赶或者来不及，
1: 对，交通堵塞啊，或者
0: 就一堵车，那个一路上就是车堵在那里，心是不停的在疯狂跳。
1: 你知道吗，当时哦，如果是这样子堵在路上的话呢，就是会祈求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那个车会飞起来，就让我可能飞过去，
0: 就是我直接就是飞起来飞到那个地点啊。
1: 而现在就实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幻想的存在。那么可能很多人说哎，这样子是不是会很费油啊，可能那个碳排放啊会怎样。因为这款的公司呢他也说了会以低噪音零碳排的这样子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希望说也可以做到环保，也可以做到不扰民的情况下去出行，也让这样子的一个空中的士呢带给更多人一些的便利的情况。那么它呢为什么会那么快可以7分钟内抵达呢，是因为呢它是以时速约200英里的这个速度直达机场。然后呢它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试炼，不断的试炼之后呢，他们就说希望可以计划在今年的下半年度呢开始投入到一些载客的服务。然后呢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去全面落地的话呢，可能对于一些城市的短途交通，或者对一些可能比较堵塞的情况呢都会有所改善了。
0: 没错
1: 对一些可能赶时间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福利。我们现在看到可能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新型的一些交通运输的方法，就可能是无人驾驶的一些车辆啊出租车啊巴士啊等等的。而这样子的一个空中的是我们可能以前只是靠想象，而今天呢是实际的落成了。
0: 而且它这一个就是空中的士很方便哎，它就是用可能大家最常用的打车软件，你就可以去预定。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大家之前看到说那种想到说要直升机啦，或者是什么短途的这种空中飞行器的运输的话，它会有很多专门的预定方式啦，然后也可能价格也会很高，但这个就方便很多。
1: 方便很多，也希望它可以把价格刷下来，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来说它没有那么的普及的话，我觉得它价格是一定会比较昂贵的。但是希望它慢慢的会普及化一些的话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去尝试这样子的一个新科技啦。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新型的交通工具分享给大家，带来我胡夏的一首《爱夏》。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2: 嗯，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加拿大，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加拿大的联邦政府呢是推出了首个国家主权基金。
1: 嗯，
2: 然后呢，这样一个基金可能也是为了说去稳定他们的经济结构，让未来的这个经济走势可以更加的平稳，也更加的坚韧。但是究竟能不能够达成相关的效果和愿景呢？我们就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1: 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回来，带来吴叶坤的一首新拍树。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143点，升246点，升幅0.95%，总成交金额2637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5月份报26,059点，升24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6点，升幅1.17%。恒生国企指数报8778点，升48点，升幅0.55%。深圳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2.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七零零腾讯控股461.8，跌10.4；981中芯国际74.8，升4块；2800盈富基金26.28，升2.8；9988阿里巴巴133.9，升2.7；2828恒生中国企业90.02，升4.8；1810小米集团30.76，升3毛；1347华虹半导体129.5，升10.5；3750宁德时代667.，升1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跌9.8；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4，升11.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5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59，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570元，比上日收市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64美元。现时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呢，加拿大的总理卡尼是在联邦政府推出了首个加拿大国家主权基金。那这样子一个主权基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否能够达成它相关的预期和施政的目标呢？我们就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5: 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 MC 桑天赋的一首《东邪》。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豪。Hello， 子豪你好。
2: 你好，婷婷。
1: 是的，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关注到，在不久前呢，加拿大总理卡尼是正式宣布要设立加拿大史上首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啊，名字叫做 Strong Canada Fund 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然后想要来打造一个更加独立的经济体系。今天就想请子豪来为香港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究竟是什么样的，那它又是否能够真的像带领加拿大走出当前面对的一些经济的困境吗？比如说一些什么赤字的压力啦，包括是产业转型、投资不足等一些各种各样存在的问题，它能够解决多少，又存在着哪些局限呢？就想请子豪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这个官方称，这个加拿大的首个国家级主权财富基金呢，初始联邦出资250亿加元，将会投向能源、关键的矿产啊、农业啊、基础设施与科技项目，并且呢，吸引一些私人的资本共同投资。那实际上呢，主权基金这个国家级的主权基金并不稀有，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啊、杜拜啊，还有像挪威啊，都有类似的主权基金。那加拿大呢，现在做的并不像是挪威那样的主权基金，因为其他的国家都是有巨额的财政盈余。我们前两天刚刚说过，加拿大目前正是这个政府正在陷入非常严重的这个赤字狂潮中，甚至还利息都有点困难。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加拿大的净债务的总额已经超过10000亿，目前呢，到2026年预计可以达到1.556万亿的加元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之前呢，我们在自由党上台执政之前，也就是说出走之前，这个保守党曾经短暂的政府的收支平衡稍微盈余了一点点。那现在呢，完全就是每年，我们也分析过，这个每年都是高负债的原因，包括这个政府的之前的借贷的利息啊，以及没有办法下来的福利啊，种种。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反对党，也就是我们的 PP 皮尔波利亚，就是保守党的党领，也是公开在这个自媒体上喊话，说你这个主权基金啊，就好像是你的信用卡已经刷爆了，然后呢，我还要再用信用卡去贷出一部分钱来去拿去炒股票，这种感觉。当然了，他也是有些夸张了。但是这个主权基金到底能不能带领加拿大这个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呢？那我们可以大概的去今天大胆的去分析一下。首先呢，加拿大过去的一个增长模式，一个不可忽视的增长的经济 GDP 增长的引擎呢，实际上是人口增长加房地产加消费扩张带来的。那过去呢，大量的新移民涌入，每年甚至超过50万新移民涌入，然后呢，它带动房地产，包括租金啊上涨啊，然后这个新移民会买家具啊、买东西啊、置业啊，这些东西呢，一定的程度上是推动了加拿大的 GDP 增长的。尤其是疫情之后，那这些新移民、临时居民对于这种房贷啊、各种行业的刺激是不可忽视的。那目前呢，这个加拿大目前是在收紧这个新移民的准入的政策，各方面都在收紧。那目前的人口外流呢，数字已经开始明显的变化了。我们在过去呢，可以在自媒体或者是各大媒体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加拿大啊，过去有12万人逃离加拿大，那用的这个词可能比较激进，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啊，有些人就评论说，这12万人都是这个没有工签的临时居民啊，因为加拿大收紧政策了嘛。其实不是，这12万人大多数是有身份的加拿大公民以及有 PR 身份的这些人，所以这个数据呢是2025年出现的。那实际上呢，临时居民的下降程度呢要远高于这个。临时居民呢，从峰值呢已经下降了大概47万人。那这12万人呢是2025年我们这边的 Move to Canada 的网站统计的。那这其中呢有超过6万人是25岁到49岁的黄金工作年龄层。可以看到大量的加拿大人正在离开加拿大，他们甚至是就是已经是本地人的情况下还会离开，那这个信号就非常的危险。而且呢，这些人呢，他们并不是没有工作能力或者是没有经验、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人，相反，相当一部分是我们这边的高级白领， 去美国、去亚洲，甚至有一些是回流到这个欧洲，这样的人呢正在离开加拿大。那这件事情就是值得我们去分析的一个事情了。那为什么这些人选择离开？很多人可能说啊，这个房价呀很高，租金很高，我们收入呢却不见增长太多，那生活压力太大，成本压力太大了。那美国其实也面临着高通胀，这个房租增加的问题。那其实这都不是主要原因，其实呢很有一个原因呢是看大现在越来越明显，但是很少有人公开说的这么一个问题。去年呢我们的行长就曾经说过这个问题，加拿大呢现在的人才环境正在出现剧烈的变化，那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加拿大现在缺乏真正的高效的高执行力高竞争力的人才。那这个事情呢是怎么说的呢？主要呢有下面几个情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去亚洲啊一些城市去看那个路边的广告牌，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营养品啊大牌的广告牌啊，就是很多明星啊都在广告牌上。你去 LA 的话，你看到这些广告牌的话，大部分都是像一些明星的剧啊，我们新的好莱坞的电影啊，或者是网飞的剧。你来温哥华看到的都是地产经纪的这些广告牌，对吧？那整个行业是靠这些人去推动的话，那显然是不够的。那其他的行业情况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打开电视或者甚至是报纸，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最近的节目质量实际上比起十年前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个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一个真真正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几年呢，首先真正有能力的人其实正在被裁掉。很多人会觉得啊，是不是这个裁员的话，你看 CBC 宣布裁员约 10%， 大概600人，然后 Bellman Media 一次裁员4800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哦，裁掉都是冗余的人，其实很反直觉。他们先裁掉的是最贵最有经验能最能做深度报道的那些内容的人，然后呢才是其他的人。这样呢就导致什么现象呢？导致加拿大现在呢很多行业正在出现中层化的一个现象。这个职场呢真正有创造力有冲劲的人，想做新东西想提高效率想改变系统的人很危险，可能会先被裁掉。然后呢中层最会开会最会管理流程的人留下，那这样呢就很危险。一旦这样不懂得这个行业的运营内容的人成为中层之后，他就会排挤掉更多本来就想做好东西的人。那这样的话，你这些行业很多行业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包括医疗啊教育啊科技啊政府外包啊大型企业的体系都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样呢就导致加拿大的现在的整个职场缺乏活力，有能力的人可能会大量的迁出。所以这样的话呢，加拿大已经很难再持续的吸引到那些最强的新移民，那些最有活力的人。在这种职场环境下，对吧，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房子买不起，工资追不上美国，那我们税负呢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医疗等待严重问题各种方面升职加薪的这些问题呢就变得非常的刺耳。这样人才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加拿大的这个主权基金无论它改了多少个名字，它好像是我们缺什么基建啊，都不会改变这个就业环境。所以这个主权基金呢在我们的大口径里可能会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加拿大的问题呢从来都不只是移民太多或者是美国贸易战带来的，真正的问题就是过去的十几年加拿大把人口增长房地产和消费扩张当成了这个经济增长的本身。如果房子不能一再再涨，人开始离开，尤其是优秀的人才流失不会再来的时候，那加拿大这个以多元文化为名的这个真正的长期的竞争力就会消失。所以卡尼政府真正应该人开始离开，尤其是优秀的人才流失不会再来的时候，那加拿大这个以多元文化为名的这个真正的长期的竞争力就会消失。所以卡尼政府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情其实应该是怎么样留住这些人才。最近呢我们看到自媒体说已经人才流失的理由已经荒唐到何种地步呢，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地产地做的挺大的，他在自媒体上说他的父母续签都没有通过，原因呢是要做一个安全的背调续签啊，现在已经父母之前的团聚移民取消了， 他连一个旅游签证或者超级签证都很难办下来的时候，那这种新移民的归属感，那个我想就已经降到最低了。所以加拿大政府如果还不去担忧这些人才如何留下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多少亿的主权基金应该是不会解决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嗯，
1: 是的，虽然说设立出这样一个主权基金的目标可能是想要说提振一下投资，促进一下经济的发展，但刚刚子航也提到了加拿大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关于可能人才环境啦，各个行业的职场都比较缺乏活力，从而对新移民呢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这也是现在政府可能更应该去关注到的问题。那像这样一个新设立出来的基金未来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去关注一下。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加拿大连线环节，我们都会持续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各个方面的最新资讯。今天非常谢谢子航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加拿大媒体人子航的分享啊！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裁员问题，可能不单单在加拿大里面发生，在很多的地区也是同样的在发生着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啦。
2: 所以说，就设立这样一个主权基金，本来说可能是为了提振经济，但同时说你有这样子基金的设立之下，可能还是需要有更多吸引人才的政策。
1: 对，
2: 然后够给很多的产业带去真的新鲜的活力和发展。
1: 嗯，也希望说未来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政策来说，可以帮到更多现在在受这样子的困扰的人了，也同时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用林俊贤的一首《他说》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及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可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7.4至7.9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84.2%至86.2%。邓炳强指出，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及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为9分钟，新界则为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连同陈嘉佩见记者，李慧琼表示，这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及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面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这次决定做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嘉佩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后至今已经没有再驾车。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长环表示，政府在筹备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时，必须采取审慎态度，仔细研究。政府留意到现实社会的关注，大部分聚焦于需要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申诉专员公署报告也认为这方面的争议较少，因此建议分阶段修例，先增加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及加强渔护署人员的执法权力。政府会通盘考虑各方意见，争取在今年内向公众交代下一阶段的工作。谢展环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留意到有社会人士是否应该立法规管宠物的照顾和福利并没有共识，但他认为透过宣传和教育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渔护署和爱护动物协会将于下个月内推出新一集的教育短片，教宠物主人妥善照顾狗只，让宠物可与旁人和睦共处。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200点，升302点，升幅1.17%，总成交金额2908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798点，升68点，升幅0.78%。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升幅1.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2.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3块，跌9.2；981中芯国际74.9，升4.1；2800盈富基金26.34，升3.2；9988阿里巴巴134.4，升3.2；2828恒生中国企业90.28，升7.4；1810小米集团30.76，升3毛； 1347华虹半导体129.9块升10.9块，3750宁德时代668.5块升13.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2块跌9.6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71.8块升11.8块。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55，瑞士法郎10.04，澳元5.672，加元5.763，新西兰元4.664，欧元9.196，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91。日经平均指数报1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570元，比上收市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4: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3: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4: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3: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5: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0: 现在是4:07的时间啊，您收听到的正是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1: 我是天籁姐姐。
0: 天籁姐姐你好，你回来了。
1: 下午好，我回来了。对，我今天在上午的节目已经就是汇报了我的行踪。
0: 哦、oh?
1: 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了4位的同学有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节目啊，那我们请他们出来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督教培恩小学的龚昭如。
3: 我是张博雅。
4: 我是张博然。
5: 我是戴文杰。
0: 欢迎4个同学。
1: 对，其中有一对呢、嗯、是这个龙凤胎啊、嗯、啊，两个姐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0: 没错，
1: 4位呢都是5年级的同学哈、啊。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也是很需要的一种交通工具。
0: 没错，我们估计同学们都天天会去。
1: 不一定、
0: 哦、
1: 因为他们那个地区呢要这样，因为今天我们是来自那个应该是屯门区的同学对不对，
3: 我们是
1: 天水围对对对、嗯、就是那边，所以他们那边可能是不是轻铁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要先要问一问他们、
0: 哦、
1: 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地铁知识知多点啊。
0: 嗯，
1: 那首先先来问问同学啦，你们平时都是乘搭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或者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学校啊，或者是就是出行用的比较多的方式呢？
2: 我是坐轻铁比较多的。
0: 嗯，
3: 我是轻铁或者巴士比较多的。
1: 嗯，
4: 我一般都是用轻铁上下学的。
5: 我一般都是坐小巴，很少坐轻铁。
1: 哦。

0: 那如果是你，你会选哪个呢 ，Crystal 姐姐？
1: 我可能选旺角吧。因为我是在那里居住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那一片的地方我闭着眼睛都能走。
0: 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同学哈，刚刚 Crystal 姐姐就问，如果选一个地铁站就非常能代表你自己的，你会选哪个呢？嗯，龚同学先。
2: 可能是天水围。
0: 天水围。因为你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
2: 不是，因为我是在天水围区那边上学。
0: 哦，那你出生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2: 应该是元朗区的那个洪水桥那边。
0: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
1: 元
0: 朗
1: 啊？对啊，
0: 对啊，我也好奇，就为什么是选了上学的地方而不是长大的地方呢？
2: 不知道，
0: 他也不知道。
1: 他觉得，因为现在他有这个依赖的感觉，因为他现在就生活在那里。
0: 也是。
1: 对对对。
0: 好，
1: 可能以后中学之后就换到另一个区了。
0: 中学可能还在天水围读呢，不好说。那博雅同学呢？
3: 可能是元朗区吧。
0: 你选元朗。那元朗也有不同的站哈，好像是，你会选哪个站呢？
3: 坪山。
0: 你是在那儿长大的还是？
3: 是因为我住在那里。
0: 那隔壁那个同学应该理论上也住那儿。那我们来问问他们，博然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应该是康尾村站吧。
1: 不一样嘞。
0: 对啊，为什么你是康尾村站呢？
4: 因为那里离我家很近，然后可以随时回家。
0: 你跟他不是一个家吗？你们俩。
4: 是啊，但是他喜欢康尾村那个站，我喜欢康尾村，他喜欢坪山。
0: 就两个站其实都可以
1: 临近的，
0: 就是临近，然后都是到你们家的。
4: 对，
0: 所以你们两个是比如说搭同一个地铁，你们会就是分开两个站下吗？
4: 对。
1: 为什么可以采访一下为什么吗？就为什么你们家在同一个地方，但是要分开两个站下？
4: 因为我觉得坑尾村方便一点。
1: 你们是有自己的路线，回家的路线。
0: 我不太理解耶。你比如你也有弟弟嘛？那你跟你弟弟就是同一个家回家路线会有不同吗？
1: 不会啊。
0: 那我问一下博雅，他觉得那个站方便，那你选择坪山的原因是？
3: 我选择坪山的原因是，有时候呢会去元朗走一下，那就可以到买完东西回来呢，就可以到坪山那边，就会比较近一点回家。
0: 蛮有意思的。
1: 他们有不同的行程啦。
0: 就你们是可以接受，就是你们两个是其实不经常在一起玩的，就是会分开各玩各的。
3: 是的。
0: 好，
1: 第一次听。
0: 我不
1: 很有趣。
0: 我自己以为就是那种同胞，特别就是依次生出来的那种双胞胎嘛，就是应该会关系很
1: 紧密，
0: 就是孖公仔咁样，系啦，堂妻豆咁样。你们是冇啲咁嘅事嘅。
3: 是的。
0: 好，他们
1: 感觉关系有点
0: 没关系，我们尊重，我们就是很尊重很理解，就是都是可以的哈。然后最后呢，我们来问一下，最后一位是我们戴文杰同学。
5: 我觉得应该是重复吧。
1: 重复。
0: 你选择的他的原因是？
5: 因为之前还没搬家，是住在深圳的，每天都要去重复和哥哥集合，再去坐小巴回深圳。
1: 哇，好长的路程啊，又是一个。
0: 对啊，那你那个时候每天通勤要多长时间？
5: 可能两个小时左右吧。
0: 哇，一趟还是来回？
5: 一趟。
1: 来回四个小时了。
0: 四个小时吗？那你会在就是那么长时间，你会在路上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活动会做？
5: 有啊，一般我会在车上看点那些小说漫画什么的。
1: 消闲娱乐一下。
0: 会不会
1: 两个小时要怎么度过？
0: 会
1: 忘
0: 虚干嘛？
1: 好心虚啊，不好意思，讲这句话好心。
0: 对啊，也可以温书的嘛，对不对？
1: 给同学整笑了，
0: 同学说你给我整乐了，这说啥了？好了，那香港呢？我们其实就是很方便嘛，我们这边的交通其实，而且现在还在更
1: 加
0: 发展当中，
1: 对对对，还在扩张，
0: 真的是基本你除了说这离岛哈没有办法哈，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地铁呢都是很方便的一种选择。
1: 没错。
0: 好了，那但是呢，你们会长大的吗？那你们会出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可能哈会去旅行啦，又或者说可能有机会会去留学啦，有交流啦。那如果去到一个其他的国家。

0: 啊，要乘搭这个地铁的话，你会做些什么样的准备？你会不会害怕呢？我们先反过来问呢，让我们来问一下张同学了。那你觉得呢？不是，是戴同学。你会不会做提前做一些什么准备？
1: 我会提前去跨境大厅去换取当地那些用的货币。
0: 哦，钱
2: 先换现金
0: 啊？这个我没想到哎。
2: 为什么？那不应该？难道呢？
0: 我没有说不应该，只是因为就是我感觉现在好像很多就是可以用那种什么信用卡啊。
2: 哦，电子支付。
0: 电子。但他说的对，因为确实可能有一些地方是不行的。我支持他，我没说他说不对，只是我没有想到他想到的那个点。
2: OK，
0: 就先准备那个钱，
2: 对，
0: 确实很重要哈。那博然呢？
3: 我会选择在网上查一下资料，
2: 做攻略。
3: 就比如说我们在哪一个站下车，哪一个站转车啥的。
0: 那这个呢，我跟你说，我是有一点体会的。这个是很自然的嘛，肯定要做攻略嘛。
2: 对，没错。
0: 那你会发现有一个事情呢，就是你那个语言你不一定通。
2: 哦，就是去到其他的国家。
0: 对。
2: 然后看不懂是吧？
0: 而且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香港的那个铁路发展的，就我自己觉得哈，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挺先进的。我们基本上它有那个灯嘛。
2: 对。
0: 就是你到了哪一站，它
2: 那
0: 个
2: 灯，
0: 对，它会闪。其实你就很。哪怕你是旅客，可能你也很知道，你说哦，我现在在哪里，那我准备在哪里下车。
2: 对。
0: 但有一些国家的那个地铁呢，它是以一个通报的形式的。
2: 哦。
0: 或者
2: 是
0: 播报的，或者它是有那种 mon， 它会把那个站显示出来，但是那个站可能是一个他们的文字这样。
2: 哦，哇。
0: 所以我就会，就哪怕我今天做了攻略，我会觉得好，我在哪儿？我是谁？对，
2: 有打开地图吗？
0: 地图帮不了你。但做攻略这个是蛮重要的。
2: 嗯。
0: 好了，那博然做了攻略了，博雅呢？
1: 我会准备好翻译器，因为我们的语言不通，可能要用翻译器跟对方聊天吧，或者问一些资讯。
2: 翻译在手，走天下。
0: 对，他们两个挺合作的，一个做攻略，
2: 一个
0: 去翻译。但他们两个可能不在一个站下。要分开一下，怎么办？也是可以的哈。好，最后了，龚同学了。
4: 我应该也会像博雅一样吧。如果没有提前换那个钱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去那个当地买票吧。
2: 哦，去
0: 没有钱怎么买票呢，宝贝？
2: 发现了盲点。
0: 对，我也没有提前谋钱你买飞嘞。
2: 电子支付，
0: 那如果没有呢？
2: 啊？就啥也没有就出去玩了。
0: 哦，这不是我有，因为对方可能不一定接受啊。对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4: 换钱去买当地的通行证。
0: 啊，
2: 还是先换钱。
0: 我想问你们，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你们有一个答案，就是求助路人呢。
2: 哦，
0: 你们现在就是觉得求助路人这个优先级是比较。就是不会是你们的第一选项，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有点社恐。
0: 谁说的有点社恐？博雅，博然你呢？
3: 而且不一定他会可能会骗我们。
0: 啊？
2: 会骗你？
0: 防备心这么
2: 重？应该会吧。
0: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他会怎么骗你呢？比如说，
3: 把我骗到一个错误的站台。
2: 这种情况应该是大家沟通不顺利的时候才会可能出现的情况了。
0: 就是你觉得他是不小心，还是他是会恶意，就是把你骗到？
3: 恶意把我骗到。
0: 好，
2: 防备心
0: 好重。OK， 好事，就起码不会被骗。那你的原因呢？戴同学，你也不会去找路人求助的？
1: 不会，因为首先他路人就不一定会相信我们，他可能会觉得我们是那种骗子来骗他的。
2: 反过来了，
0: 等一下，我比如说我是一个那个外国的游客，我现在来到香港了，我比如说我在那个街上遇到的，我说啊，我想请问了那个九龙塘站点去啊，你会觉得我骗你吗？应该不会吧？
1: 会。
0: 就你觉得我会骗你什么呢？就比如说，
5: 我觉得你会骗我一些钱，然后比如说你在和我交谈的时候，你的同伙不知不觉就把我的钱包给顺走了。
0: 哦，
2: 但那不是
0: 防备心？你想我们两个的
2: 这个路人跟游客的防备心都很
0: 幸运度这么低吗？我就不知道。哎呀，好事情，好事情，
2: 至少不会被骗
0: 呐。好事情，就我可能我不知道，我不是跟他年纪有差距。
2: 嗯，
0: 我自己在外国旅游的时候呢，我是还蛮愿意去求助路人的。
2: 哦，
0: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路在口边"的嘛。
2: 嗯，
0: 问是最直接，因为我要回归腾一腾翻去十几二十年前了，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个地图的，
2: 哦，
0: 或者地图没有那么，它的反应没有那么精准，对，那个时候卫星定位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好嘛，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出门旅行的话呢，你要带一本东西叫路书，
2: 哦，
0: 你都
2: 不，哦，是攻略书，
0: 对，
2: 哎哎，有，
0: 对对对，就带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就是它很死板，它不灵活，
2: 嗯，
0: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去问路人。
2: 哦，
0: 然后所以我到现在的，哪怕现在就是很流行了嘛，
2: 嗯，
0: 我也会愿意问
2: 路人
0: 也不是，我就会可能分工嘛，比如说我跟你一起去玩，
2: 嗯，
0: 那比如说啊，像博然博雅就各自有各自分工，比如说一个人就是看地图做攻略，
2: 嗯，
0: 按照那一套走，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继续去用地图去解决，然后我就尝试去问一下路人，我们就是用两个方法去解决一下这个事情嘛。
2: 哦，
0: 嗯，
2: 那还不错，
0: 还不错，
2: 嗯，
0: 哦，
2: 因为他们现在先进了那个科技，所以他们觉得不用问路人，他自己
0: 都
2: 能
0: 解决。
2: 你看，语言不同有翻译，路不同有导航，对吧？
0: 说的倒也对。那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学习呢，就是还是很必要的嘛。
2: 嗯，
0: 我们刚刚就说到，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地铁站呢，它是会有一些设计可能
2: 不一样，
0: 没有那么 user friendly 的地方哈。
2: 哦，
0: 那比如说今天了哈，你们也有搭不同交通工具，我们也不仅限于地铁，比如说你们搭的轻铁啊，或者是小巴巴士啊。如果你们是设计师，现在让你们哇来一点升级 upgrade，
2: 嗯，
0: 你们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建议呢？
4: 嗯，
0: 啊，翁同学想先讲。
4: 我觉得可以加多点座位吧，因为如果放学的时候人也比较多嘛。因为我三年级的时候就是，轻铁上有很多人，然后没有座位，而且我的书包也很重，就是站得很辛苦。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增加了座位，它的载客量会减少。因为比如说你一个座位本来可能可以站
2: 两个
0: 人，那，
2: 嗯，
0: 你放了一个座位，那就只能一个人坐这趟车，那你就可能载客量就少，你可能就要花双倍的时间去等车。你会不会就是觉得会更累呢？
4: 可能会。
2: 哦，
0: 对吧，嗯，这个设计师要考虑的问题。
2: 对，没错，
0: 就是在座位和那个载客量之间怎么去平衡。
2: 嗯
0: 嗯，好，那博雅呢？
1: 我觉得可以在地铁上加一卡车厢，里面呢是给一些带有宠物的人士坐的。
0: 哦，很需要
2: 哦。现在好像已经
0: 现在有
2: 但
0: 是它
2: 有
0: 的是，
2: 嗯，
0: 但是它就是还是要有特定的时间，
2: 对对对对对，有限制了。
0: 对，你为什么你是有养宠物吗？你怎么有这个想法呢？
1: 嗯，没有，只是呢，我觉得，嗯，如果以后有些需要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很方便，会减少一些不需要的时间。
0: 嗯，好，你就养
2: 宠人，对我们来说，
0: 对我们两个都是养宠人，就有被打动到，他有考虑到我们，
2: 对，千万不要现实。
0: 对，
2: 那我觉得天天带出去了，
0: 就带出去挺好的。
2: 对，啊，
0: 而且有一个专门的车厢嘛，我们也不想影响到
2: 别人
0: 其他的旅客，但有一个属于养宠人的一个车厢还不错。
2: 嗯，
0: 好，那博然呢？
3: 我觉得在轻铁那些月台那边多增加一些售票机，
2: 哦，月台里面吗？还是
0: 那个站台？
3: 就是，
0: 站台
3: ，因为每一个站分去那边和这边嘛，
2: 嗯，
3: 只有一个地方有售票机，要绕一大圈很累。
2: 哦，他照顾到不同，就
0: 这个我觉得
2: 入口进来的一些人，
0: 对，这个好像听上去是可以实现的，
2: 嗯，对，
0: 就是加一个机的成本，
2: 对，
0: 嗯，可以可以，
2: 嗯，
0: 好，那戴同学呢？
5: 我觉得可以利用轻铁本身的空间，在上面放一些那些小空格之类的，可以把那些书包、行李那些重物搬进去，这样子不用书包占着座位，还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
0: 哎，也不
2: 空格，
0: 嗯，就是像好像是不是类似飞机上面就是
2: 那种
0: 置物
2: 架
0: 啊。
2: 哦，
0: 我其实我也有一个想法，是我这次去旅行就是看到的。
2: 嗯，
0: 我不是我去了新西兰嘛，
2: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巴士和一些交通工具，他们的车头前面呢是有专门放自行车的地方的。
2: 哦，
0: 就是你是可以把你的自行车放到那个巴士车头前面，然后你就自己上车坐。
2: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可以加大了那个就是
2: 那个
0: 无碳出行的那个可能性。
2: 哦，
0: 你懂我意思吗？
2: 就是那个单车是可以上。
0: 可以上车或对可以上一些交通工具的，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的时候。
2: 嗯嗯，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哈，我们是趣味英语 ABC 的环节，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地铁的一些小知识啊。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地铁里面它到底有一些怎么样的东西呢，有一些怎么样的服务，用英语呢去怎么样说呢。那我们一首歌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趣味英语 ABC。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315点，升幅1.22%，总成交金额3047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00点，升70点，升幅0.8%。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升幅1.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2.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3块，跌9.2块；981中芯国际74.85块，升4.05块；2800盈富基金26.3块，升2.8毛；9988阿里巴巴134.2块，升3块；3750宁德时代669块，升1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3块，升7.6毛；1810小米集团30.82块，升3.6毛；1347华虹半导体130.1块，升11.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6块，跌9.2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71.9块，升11.9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人民币6.81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1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700元，比上收市升11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7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赶紧登记吧。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5: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3: 精彩呀，
5: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6: 是4:33的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3: 我是天籁姐姐。
6: 天籁姐姐你好，那么在直播室里必不可少的还有我们四位来自小学的同学，那我们就邀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督教培恩小学的龚昭如。
8: 我是张博雅。
9: 我是张博然。
10: 我是戴文杰。
6: 欢迎四位的同学。嗯，
3: 今天呢又是我们学习语言的一天哈。
6: 嗯，没错。
3: 那其实呢刚刚同学们呢都对这个交通工具呢有着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了解哈。那说到语言啊，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可能比如说我们同学们会就两文三语嘛，我们以普通话广东话为计了哈，可能一个说法普通话广东话呢不一定是
9: 一样的
3: 哦。那比如说你要约你的朋友啊，哦，我哋喺嗰个闸口等啦。如果用普通话，你们会怎么说呢？嗯，有没有同学想试一下？
10: 出口，
3: 出口，
6: 出口，
3: 哦，出口。那 你会误会吗 ，Crystal 姐姐？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
6: 会，我会觉得，但那是 A B C D 哪个出口嘞
3: ？Exactly，、
6: 嗯、
3: 因为我们如果说出口的话，会觉得是那个就是有英文字母的那个标识，比如 A 出口、B 出口。
6: 嗯，
3: 其实杂口都系，你问杂口，你听讲系边个问题啊？杂口个，对不对？
6: 嗯
3: 嗯，
6: 对啊，是哪一个方向的
3: 呢？啊，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方向感也是很重要的。
6: 对，你要给你的朋友一个明确的指示。

0: 到底是哪一个地方，不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都不知道见不到大家了。
1: 就是打电话嘛，他们会说，因为现在你们、
0: 哎、就去啦，老的老会等
1: 待。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比如说你们要约朋友在某一个地方等，你们通常会约在哪里比较多呢？
2: 公园吧。
1: 哦，公园、
0: 哦
1: 嗯、
0: 在公园碰头。
1: 在公园碰头、嗯、其他同学呢？
3: 西铁站吧。
1: 西铁站会是有一个就是某一个站吗？
3: 某一个出口、
1: 哦、
3: 某一个站的出口，
1: 就比如说什么平山啊、西出口、
0: 哦、
1: 等这样子，就会是这样。
0: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天籁姐姐说西出口，那到底是西出口的上面呢还是在下面呢？你会跟你的、嗯、跟你的朋友有一个？
1: 我自己会在上面。
0: 嗯，
1: 哦，我觉得要看你的那个方向，就是我们是打算比如说我们一起坐地铁去其他地方去、
0: 嗯、
1: 去玩，那我们就会在
0: 地铁
1: 上面等。
0: 哦，上面的。
1: 但如果呢他是从地铁搭过来这个站，
0: 嗯，
1: 或者我们两个都是搭地铁然后在这个站集合，比如说我以另外一个地方，比如旺角，
0: 嗯嗯，
1: 就可能我们从五湖四海准备
0: 在
1: 旺角，对，那我就会在下面等。
0: 哦，还是要看默契。
1: 咦，姚韵，你们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吗？你们？
3: 一般不会。
0: 嗯，
1: 那你们默认是在哪里等？
0: 在上面还是下面？
2: 上面吧。
0: 上面
1: 哦,
0: 哦，他们是在上面。
1: 上面、嗯。那因为我猜他们这个年纪呢，通常是会，因为都是应该都是附近的，都可能天水围元朗的同学，对不对？
4: 对
1: 对，他们就应该是一起搭去其他地方。
0: 哦，所以应该
1: 都在那个站的上面。比如说我们就一间房过的还搞龙堂啦，
0: 嗯嗯嗯，
1: 还府堂啦，那就会在上面，然后我们一起搭去其他地方。
0: 哦，
1: 我觉得是这么个
0: 理解的。嗯，
1: 好，那戴同学你呢？你一般约在哪等？
4: 我一般都约在楼下的小区附近。
1: 哦，那你们都住很近吗？你跟同学是？
4: 很近，一般都是。
1: 一般都是。
0: 楼下的附近，那总有一个准确的地方吧。
4: 小区楼下有一个小型的游乐场，一般都会在那里等。
1: 哦，碰头点，他们会有碰头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那其实在语言上面呢，如果你表达的不清楚呢，其实就很容易会有很多的误解。
0: 没错。
1: 甚至说啊，同一个意思，同一个表达的东西，它可能在不同的语言，比如说普通话、广东话会不同啦、
0: 嗯、
1: 甚至说在英语哈。哪怕它是英语，也有分这个美式英语和
0: 英
1: 式英语，都可能会对同一个东西呢，它会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有邀请到英文老师呢，跟我们讲讲这方面的知识啊。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伟嫂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在地铁里面的一些服务，还有一些的设备，用英语会不会有一些英式啊或者美式的不同？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趣味英语 ABC。

0: 趣味英语 A B C。
1: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趣味英语 ABC， 我是 Crystal 姐姐。那我们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呢，很多同学都会搭一个交通工具，那就是地铁。那么地铁里面呢，有一些闸机啊、站台啊，有一些自动的售货机，其实有很多非常实用的单词。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音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 Teresa
1: 老师。我们今天就来解锁一下地铁的一些实用的英语吧。
2: 好啊，哈，咁啊，首先我哋香港嘅地铁系叫做咩咧 ？MTR 系咪？我哋成日讲，咁究竟系呢三个字系乜嘢咧？其实就系 Mass Transit Railway。系啦，咁 mass 即系大型啦 ，transit 即系即系将啲人咧就运输咁样吓 ，railway 即系铁路啦，
1: 大型运输铁路
2: 系。咁但系咧，原来唔系每一个地方都系叫呢样嘢嘅。吓，咁其实咧有一个比较即系共通嘅，一讲呢个字，大家都会知道我哋讲紧呢一种嘅运输，就通常叫做 metro。其实佢嘅意思即系一个 metropolitan railway，metropolitan 即系一个城市啦，城市入边嘅一啲铁路。
1: 哦，
2: 系啦，即系平时如果铁路你就觉得可能系去郊外啊咁样，系咪吓？即系火车咁样，咁呢个就喺城市入边嘅铁路，咁你咪即系觉得系好似地铁呢一类啦，系咪？咁但系咧，有啲地方咧亦都有一啲即系自己会叫我哋嘅地铁一啲通用嘅一个讲法啦。譬如美国咧，佢哋就中意用 subway 咧，即系好似一个 submarine， 即系潜水艇咁吓，即系意思系下面嘅意思。
1: 哦，就因为地铁通常是在地底下。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喺下边嘅 way， 即系个道咁样，咁所以就系 subway 啦。咁但系咧，英国又唔叫 subway 噶咯，咁英国咧一系咧就叫做 underground， 啊，直接就话地下吓。另外仲有一个有趣个名，佢会叫佢做 tube， 即系一啲管道啊。
1: 哦，
2: 系啊，
1: 也是在地下的。
2: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平时咧，即系喺唔同嘅地方咧，原来咧讲地铁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名噶，
1: 好，那我们还会有一些关于地铁里面的呢。
2: 好啊，嗱，咁我哋咧通常去搭地铁嘅时候，因为要俾费用啦，咁就有啲地方就可能系要直情要买张飞咁样，系咪吓？咁总之咧都系要经过一个闸机嘅，即系经过呢个闸机之后就系收费区啦，咁样系咪吓？咁呢个闸机英文咧就叫做 turnstile 吓，咁点解唔系叫 gate 咁样咧？系咪吓？咁 turnstile 其实你谂下。佢過去嘅時候咧，你行過去嘅時候，佢係舊式少少咧，係好似三支鐵柱咁樣。你擁佢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喐咁樣。係啦，係啦。咁所以佢係一個轉動嘅 turn。
1: 就我记得我们现在地铁它就已经有一些更新嘛，但其实以前它还是有那种老师说的三根柱子，然后一直在转的那种。
2: 系啦系啦，所以叫 turnstile。
1: 哦，原来是挺形象的。
2: 系啊
1: ，turn。
2: 系啦系啦吓，咁啊头先讲到咧，你可能有啲地方要买飞啦，即系当然我哋有时就可以用到我哋嘅储值卡去搭啦，但系可能譬如话你系游客，咁你就真系要买张飞。咁買飛嘅時候你就可以去窗口買，亦都可以呢去一啲嘅售賣機咁樣，自動嘅 售票機咁樣。咁嗰啲機呢都係會叫做一個 machine 呢，會叫做 vending machine。 vending 其實係一個售賣嘅一個統稱嚟嘅，所以其實譬如你去買一罐汽水喺嗰啲汽水機入面，嗰啲都係叫做 vending machine。
1: 哦，就是一個統稱，
2: 統稱嚟嘅，
1: 好，就是自動去售賣的一啲機器就叫 vending machine。
2: 係啦，
1: 好，
2: 咁呢我哋入閘咗啦。好啦，咁我哋呢就今次呢我就要去譬如話尖沙咀咁樣，咁就係幾多號月台咁樣。咁個月台就係我哋等嗰個車嘅地方啦，咁呢個台呢站台啦，咁英文就叫做 platform。 點解要叫呢個字呢？因為一講到 platform 呢，佢就有一個意思就係佢高咗上嚟嘅。
1: 哦，
2: 係啦，係啊，因為架地鐵嘅火車呢其實佢要行一條軌道啦，係咪？佢嗰條軌道就會喺個地下。 係咪嚇？咁所以咧就佢過嚟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入去嘅時候係一個高咗少少。你見到我哋企喺個月台上面，佢係下面有好深嘅位噶嘛，係啦。咁所以嗰個會叫佢做 platform 嘅。
1: 嗯，好。
2: 咁跟住咧，譬如話去到終點站啦嚇，咁呢個其實咧，就算你搭火車都適用嘅喎呢個名詞嚇。咁終點站咧，站本身就叫 station 啦。咁終點咧其實係 terminal station。譬如好似巴士總站就叫 bus terminal，所以都係一樣呢一個字嘅。
1: 哦，好，那我們會不會有一些進階的一些單詞可以學到？
2: 好啊，嗱，譬如話咧 ，Crystal， 你怕唔怕咧？好多人翻工時間咧搭地鐵嘅，
1: 害怕，因為有時候可能一班就上不去，要等多兩三班才可以上去。
2: 係啊，咁呢個咧高峰期咧可以叫佢做 peak time 嘅 ，peak 即係一個高峰啦。
1: 哦，
2: 係啦，佢亦都係借用咗呢個字咧喺時間上面，我哋都可以高峰期都係咁叫 peak time。咁譬如話唔係翻工嘅時候啦，冇咁多人嘅時候啦，咁咧就叫做 off peak 非高峰期啦。
1: 哦，係啊，直接 off
3: 係啦，我加個 off 係啦
1: 嚇。好，
2: 係咁咧，我哋坐喺個車上面嘅時候咧，有時會見到有啲老人家係咪？
1: 冇錯，
2: 係啦，或者見到佢身體有啲不適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自己留意係咪可以將自己個位置
1: 扔給別人。
2: 係啦，咁有一啲位置其實特別咧就寫明咗咧。就是叫做关爱座的
1: 哦，就专门是给有需要的人士去做的。
2: 是啊，咁英文呢就叫做 priority seat。priority 的意思是优先啊。
1: 哦，优先。
2: 是，它的意思是优先，即是有一些需要的人他有优先权去坐这个位。priority seat。
1: 那其实 我知道现在在我们香港这边有这个关爱座的话，其实很少人会去，就年轻人吧，很少人会去坐。
2: 是啊，
1: 对对对，
2: 情愿企都不坐了。
1: 对对对，是啊，那其实是可以坐，但是如果你看到有需要的人的话，你真的是也要去需要让给他们。
2: 是，
1: 好啊，那么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呢？
2: 好啊，那么其实我们坐地铁有时到站的时候，你会不会望下个车头呢，见到呢原来都有个司机在那里揸这架车的嘛，
1: 对对对，
2: 控制住这架车，那他呢其实呢就是 conductor 或者是 captain 都可以的，那就是那个列车车长啦。
1: 没错，就是有时候在第一个车厢就比较前的话，你会看到他有一个门在那里。
2: 是啊，
1: 然后有时候就会可能到站了，就会有一些人在那边出出入入的。
2: 是啊，是啊，
1: 其实他们也可能是车长。
2: 是啊，是啊，同埋有时佢亦都会讲讲嗰啲说话出嚟噶嘛，系咪？系啦吓。咁咧，同埋咧，如果系有坐住轮椅嘅话咧，有啲乘客，其实佢有特别一个位咧，系一个轮椅嘅空间嚟噶。
1: 哦，
2: 轮椅就叫做 wheelchair， 咁空间就系 space 啦，所以佢特定一个位置就叫佢做 wheelchair space。
1: 今天我就是坐地铁回来的时候，我刚好进的那一节车厢就是有一个轮椅的空间，它其实是没有座位在那一行，直接是有一个杆子在那里的嘛。但通常时候都是有很多人站在那里的。然后突然间在某一个站的时候，就是我在看电话嘛，然后就上来了一个轮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要在这边靠近了。但是当那个轮椅已经经过了我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其他人还是没有让。
2: 哎呀，
1: 就我感觉这种意识大家还是不太足够，就是还没有意识到，有他有需要，其实是要让他先去用这个空间的。
2: 哎呀，哎呀，
1: 好，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造句去分享给同学呢？
2: 好啊，咁我哋睇下呢句啊。This morning I had to line up to pass through the turnstile during peak hours.And waited for the train on the platform.
1: 很长的一句。
2: 是，我们又看看。This morning, 今早早呢，哇，原来呢是高峰期，所以呢我要排队，就经过那个闸机啦，跟着我就等在个月台那里等那架车啦。This morning, I had to line up.To pass through the turnstile during peak hours and waited for the train on the platform.
1: 好，那会不会有第二句呢？
2: 好啊。Please let people in need use the priority seat.
3: 哦，
2: 系啦，
3: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句。
2: 系，即系咧啊，请你咧，请大家咧，即系优先咧，俾有需要嘅人咧，就坐嗰个关爱座啦，咁样。
3: 嗯，没错。嗯，好，那我们让崔莎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单词吧。
2: 好，好美国咧叫地铁咧就会称做 subway， 英国有时叫 tube， 香港咧我哋就叫佢做 MTR Mass Transit Railway。咁咧跟住咧我哋嗰个闸机系 turnstile。自动售货机就是 vending machine， 月台 platform， 终点站 terminal station， 高峰期 peak time， 非高峰期 off peak， 关爱座 priority seat， 列车长 conductor， 轮椅空间 wheelchair space。
3: 嗯，那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单词呢，我们也鼓励小朋友在上下学的时候途中可以观察一下，在地铁里面它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设计呢？那在站内呢，会不会又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英文的单词？在观察的时候呢，小朋友也可以在心里面去重温一下我们刚刚学到过的这一些单词，才可以更好的牢牢去记住。那我们今天的趣味英语 ABC 呢，就到这里了，约定同学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4: 谢谢 Crystal 姐姐和 Teresa 老师的分享。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是有见过那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进闸的时候，它不是像现在一样是一个门这样打开，而是是三根柱子这样，你要就是
3: 推一下，推一下。然后过去的
4: 有见过吗？
5: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
3: 我觉得不是，这不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才
4: 改，好像不是几年，
3: 不
4: 止，不
3: 是吗？啊，我知道有些地方其实还有这个，就是香港还有某些站，它是还有这个三角的三根柱子，然后转着转着的那种。
4: 有吗？
3: 有。
4: 哪个站？
3: 某些的口岸呢、啊，有一些那些。
4: 我其实不是很记得，因为我是那个新界东的朋友、我们那边很，我记得好像我很早就是那种开关的闸门、所以刚刚楚瑞老师说的时候，我都感觉是
3: 新
4: 的，
3: 我想哎
4: 呀，慢慢好像还有这么事情哦。那我们的同学们可能就确实是没有了，你们可以上网找一找，就老师说的那个 turn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就其实是跟一些历史呢，也是算历史了吗？这个
3: 不算，
4: 不算，不算，算文化。
3: 对，
4: 有一定的关联的。
3: 它是可能根据那个物件它的运作一个形状，然后它去因此而命名的，所以我们同学也可以去搜一下，看这是怎么样的。
4: 我觉得其实学语言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你并不只是学这个字怎么读，学这个语言怎么说，其实这个字这个语言的背后其实都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其实是有很深远的一个关系的。
3: 没错，
4: 我觉得这个也是语言蛮有趣的一个地方。那同学们呢也可以哈多多的去留意这些身边的小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趣味英语 ABC 哈谱出校园精彩就先来到这里了，也约定同学们在明天的下午4点我们再见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及伊朗的局势。王毅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又说，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以及伊方下步考虑，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及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0,000至2,560,000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7.4至7.9秒，九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84.4%至86.2%。邓炳强指出，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间内回应，其中港岛及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为9分钟，新界则为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约98%至99%。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连同陈嘉佩见记者，李慧琼说，这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以及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得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这次决定做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嘉佩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的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没有再开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升幅为1.22%，总成交金额3047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800点，升70点，升幅为0.8%。 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升幅为1.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为2.33%。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700腾讯控股463块，跌9.2块；981中芯国际74.85块，升4.05块；2800盈富基金26.3块，升2.8毛；9988阿里巴巴134.2块，升3块；3750宁德时代669块，升1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3块，升7.6块，升7.6毛；1810小米集团30.82块，升3.6毛；1347华虹半导体130.1块，升11.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6块，跌9.2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1.9块，升11.9块。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74，瑞士法郎10.061，澳元5.685，加元5.767，新西兰元4.676，欧元9.21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52。港金报43700元，比上日收市升11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93.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2: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来到我们下午的5:08的时间呢，5月6号来到星期三的时间段，今天继续在5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动。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5点到6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直击港股收市情况以及预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整体走向。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恒生指数在26213点位置收市，升315点，升幅1.22%。成交方面呢，比起昨天来说好太多了啊，3047亿，3000多万。也看到股市方面呢，不少股份呢迎来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同时，对于今天市场方面呢，有着这个美伊大致停火协议的一个达成，市场紧张的情绪呢得以缓和。五一长假之后呢，看到 A 股复市之后造好，恒生指数在上午一段时间呢跌了197点之后呢，开始反复的向上。今天上半场啊，已经收复在26000点的关口楼上了，而且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主题以及现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将会成为整体市场炒作的重心。今天我们看到晶片股其实做得非常的好，主要也是呢有传于内地啊，有目标国产硒晶圆使用率达到70%的数字出台之后呢，晶片股陆续受到追捧。其中呢，像蓝企啊，今天狂飙了17.3%，323.6块的位置收市。上午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像兆易啊，已经提升了10%以上。华虹半导体呢，上午一段时间也升了6%以上，像中芯呢、上海复旦这些呢也跟涨。今年呢，中国方面目标的国内晶片商使用的硒晶。

0: 展科技因素的追捧呢，当然也要留意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场资金方面的一个压力来源。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啊，像一些的配股潮等等啊，都令到 AI 还有新能源板块方面呢有一些集资方面的一个压力。像包括前一段时间啊，像宁德时代方面呢，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电池供应商，他们这一段时间里面的配股啊，其实也让市场资金有一段的一个流出。而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方面反弹了14块，669块的位置，依然在一个不错的高位方向。同时按照行业板块方面呢，除了像宁德时代这一些的能源锂电池这一些的板块以外，像协鑫能源啊，同样也是在四月份有一个配股集资。像天辰控股方面呢也有配股。这一次的一些的配股到底后市方面会怎么看呢？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的能源锂电池以外呢，医药股方面其实这一段时间配股的例子也不少啊，像和玉基石还有这个药企方面其实都有两年内持续配股的一个案例。所以后市方面呢，大家要留意啊，这个要提防成交量突然大增啊，令到大股东减持的这一些的消息。但是后市方面到底怎么样去摸啊，尤其这一些捞底的行径应该如何进行投资的，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首先将会在港股方面为大家邀请到 iFA 西风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收市情况。美股以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最新科技研发的走动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一方资本 AI 研发顾问王傲言 Owen 来到我们的星期三科网专题。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发展。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来到我们今天5月6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每逢星期三的时间段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继续关注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看到港股有北水的支撑之下呢，比昨天的成交量好了许多啊，3047亿，3000多万，315点的升幅，26213点的位置，在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开始重回26000点的关口。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五月份方面炒作的重点议题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埃发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的出现。为大家主持是有名证。

0: Hello，Harris， 你好。
1: Hello，Ming， 大家好。
0: Hello， 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大家都觉得五月份啊，继续可能会是中东方面的一个议题啊，同时呢，也包括我们从第一季度里面资金疯狂的在输入一些的硬件啊，包括一些的晶片相关类型的股份。其实 Harris 个人觉得了，五月份炒作的主题会有所转变吗？市场炒了一个季度，应该开始一个新的赛道啊。
1: 其实五月份方面来讲呢，就如果在外围呢，主要都是炒紧那些的AI 的硬件的股份。咁其实港股方面来讲都是类似的，你见到今日咁为例，咁好似呢个嘅981，咁本身来讲就都升得比较多啦。咁而类似的其实就相关公司，咁讲緊就都是我哋好明显睇返好似即係华为啊、华虹啊嗰啲咁样啦。咁其实都系做得比较好少少。咁好明显地呢排啲资金方面来讲都系因为外围啦，都睇到其实啲芯片相关公司或者讲緊係电脑相关硬件嘅公司嚟讲，咁都系表现方面比较出色㗎。咁所以变咗嚟讲，我相信喺香港呢边呢资金方面都系追緊呢啲嘅一啲嘅板块咁样。同埋呢 AI 相关方面嘅平台啦，咁讲緊就我相信呢会比起传统嘅即係 ATMXJ 咁样，咁其实可能会容易处理啲咁样。咁依家市场呢，你就算见到 ATMXJ 里边都好啦，咁其实都系呢个嘅9988呢个嘅阿里巴巴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啲咁样。好明显地，因为佢本身呢佢有市场比较 endorse 嘅，咁本身嗰个嘅签运嗰个程式咁样。咁因为美国上个星期啦，咁有呢个嘅有媒体咁选咗呢个嘅通义方面嚟讲成为客咁十大市场上边最受欢迎嘅嗰个嘅AI 程式方面嚟讲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方面嚟讲分别就係本身呢、這个嘅豆包啦，其实咁即係简单啲讲就係呢个嘅讲緊係 TikTok 方面嚟讲旗下嘅一个程式啦。咁同埋本身咁讲緊市场上边呢，我相信呢其实依家都係暂时啦仲係以 AI 为主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我諗资金方面嚟讲，如果可以揀嘅，咁一系高风险啲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呢，就一係呢就收息股，收息股都係依然都係香港港股裏面嘅長青樹咁樣。
0: 嗯，收息股方面呢，其实最近大家留意这个电讯股啊，一会儿又说这个 AIEC 嘛，一会儿呢又看到现在目前这一些的电讯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有更加多 AI 方面的一个消息。您个人其实怎么看高息方面应该怎么样去挑选？本地地产今天也做得不错啊。
1: 高息方面嚟讲比较简单少少，咁依家如果你话讲紧想加埋少少嘅讲緊係新经济方面讲嘅理念落去啦，咁其实就本身嗰啲嘅你见到好似例如三大电信股啦，又或者例如返呢个嘅本身电信设备啊，又或者甚至乎讲緊係呢个嘅即係一啲银行啊保险啊，呢啲其实讲緊市场方面嚟讲一路都继续比较受欢迎少少咁样。迟少少我相信呢其实都会再炒翻呢个嘅资源股，因为其实本身资源股方面近期因为个油价方面升得比较多啲啦，咁所以压制咗个资源股个表现咁样。咁但系油价方面嚟讲个走势咧，都去翻即系开始有少少回落翻。咁而导致到咩咧？导致到讲紧系讲嗰啲嘅即系相反嘅，咁高风险啲嘅股份咁比较受欢迎啲咯。其实吓，咁我自己觉得咧，未来方面呢种咁嘅格局咧，应该都会继续嘅。其实吓，咁而伊朗方面嚟讲，同呢个美国方面有关系啦。咁市場方面都亦都會係比較關注。咁如果你話真係講緊可以改善得到嘅，可以達成得到協議嘅，跟住可以甚至乎貨爾木之後可以重啟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其實對於翻個投資市場嚟講，會作再一步嘅進一步嘅上升動力都唔奇怪咁樣。
0: 嗯 ，OK。那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些的传统的金融类股份呢，开始跟 AI 有不断的一个融合。有一些消息就说到，现在内银已经将 AI 纳入了核心的基建啊。其实这个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呢，现在目前资金炒作跟 AI 相关的一个主题非常的有用。您个人会怎么看内银方面如果加入了 AI， 现在整体的一个估值会不会继续上升呢？
1: 咁講其實呢個係已經係加入緊㗎喇，根本上其實咁大家知道有時打電話去銀行，咁其實你都要經過一個好繁複嘅咁講緊選擇選項呢，根本上其實咁佢盡量呢基本上嚟講都可以用到 AI 答你，就用 AI 答你。又或者如果你網上銀行呢，咁你問問題呢，咁通常都會有啲即係類似 AI 助手咁樣啦，去答返你啲問題。嗰、那個係相對比較初步啲嘅，未來方面嚟講我相信呢會進一步 心間嘅，其實嚇，咁出一步心間，我有啲咩嘢可以做得到咧？咁樣，咁例如買保險啊，其實嚇，咁佢會可能好似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Palantir 你間公司啦，其實喺美國方面嗰個軍工股啦，咁其實佢出色嘅地方就係佢可以預測到個人嘅行為，其實嚇，咁所以其實點解佢可以炸死四十幾個伊朗官員？咁佢可以其實炸到啊，捕捉得到好多時啲關鍵人物，佢哋大概喺邊度？咁例如好似呢個委內瑞拉總統咁樣，咁其實都係靠佢嘅功勞。咁啊點解咧？佢計算翻你一個人到底係點 behave， 其實到底點樣去即係講緊係啲生活行為習慣咁樣。咁而呢種生活行為習慣咧，其實佢喺美國方面嚟講都用過，有啲銀行都用過呢個嘅 Palantir 方面呢個服務。當然有啲啱，有啲唔啱，可能大家客路方面嚟講唔同啦。咁因為如果你話高端客户嘅，咁我梗係唔想你揾個機械人招呼我，梗係想你揾個人招呼我噶嘛。其實嚇，仲要好端莊嘅人啦嚇。咁調翻轉頭，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咧，咁都接受得到嘅，即係例如 retail 啲嘅 banking， 咁其實都接受得到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低端啲嘅普通日常嘅銀行服務嘅，咁真係的而且確係可能有呢個機會。咁甚至乎而家香港其實亦都係咁啊，我自己啱啱早幾日咁啊試過入一啲入少少現金啦，其實嚇。咁現金你知以前嗰啲嘅即係存款機咧，好多時只係限收100同埋500蚊嘅啫嘛，其實嚇。咁依家咧連即係其實嗰陣50蚊啊、20蚊啊嗰啲咁嘅10蚊啊嗰啲佢都收到嘅，其實嚇。咁同埋你可以搭擺落去數銀紙機咁數曬咁樣，咁已經做到。咁所以其實講緊未來方面嚟講，我相信科技越嚟越先進咧。做文職嘅話，做文員嘅話咧，坦白講壓力好大咁樣。
0: 对，没错。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除了这一些的 AI 的消息以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的科技公司呢，他们开始转移他们的线路啊，到一些的电池持储能方面的一个格局。说的是这两天其实小米走得非常的不错，主要是他们今天市场炒的呢是布局了电机电池的装造服务、制造服务。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小米其实跨行业了很多次啊，其实每一次呢都是成功的一个转型。到这一次了，电池方面您觉得小米能够继续的往上爬吗？
1: 咁講其實佢都跌咗好多，咁本身嚟講之前成60蚊跌落嚟，咁跌到30蚊都守唔住，咁老實講，咁稍微有少少好啲嘅借口呢，我相信你要拱返佢上去一啲嘅位置啦，咁我覺得都唔奇怪，只不過問題就係本身如果你話做電池呢，的而且確其實係有一啲嘅技術方面嚟講係要參與到嘅，其實咁因為你見到中國內地啦，如果你話真係做得好嘅，做電池方面做得好嘅，唔係比亞迪就講緊係寧德時代咁樣，其他影爭嘅好遠。咁你可想而知，其實個電池技術方面嚟講，個分野都大嘅。咁呢方面嚟講，到底小米可唔可以即係嗰陣係做得好咧？咁樣未來方面拭目以待。因為本身個充電時間啊，呢啲咁樣咧，咁其實真係的而且確幾蝦人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唔做電動車嘅，我做啲簡單啲，例如我做手機嘅，或者我例如做其他電子產品嘅日常生活開支嘅，咁其實呢啲會比較容易啲、簡單啲咁樣。咁所以其實嗰陣咧，市場就借咗呢個藉口方面嚟講，咁今日幫小米個股價方面做好翻少少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好關鍵有啲位置，例如講緊好似50天線啊嗰啲咁樣，最好企咗喺上邊企得穩啦，咁先當真係叫做呢個嘅跌浪方面嚟講係完成到咯。其實因為之前一路跌都好似跌到冇底咁樣嘅，其實呢排好幾隻呢個嘅科技股咧都令人好頭痛。其實嚇咁小米其中一隻啦，咁另外一方面嚟講，香港股王咧，其實騰訊咁你其實講緊都跌到人哋升緊，佢仲要跌咁樣。其實講緊都係個問題，就係市場 buy 唔 buy 佢哋轉型，或者佢用舊嗰個模式咁去運作咧，市場會唔會當咗佢係科技公用股咁樣？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咯。
0: 是，现在很多都是科技公用股这样的一个态势在出来，所以大家密切要小心。最近其实我们看到除了股市方面呢，这一些的传统股份炒得非常的好以外呢，新股啊，其实最近这几次呢上升的幅度都非常的厉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想现在抽新股的一个时机，还有这样的一个时代又回归了啊。您个人会怎么看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新股的一个集资能力呢？
1: 咁講啦，新股呢就本身的而且確係吸引到好多資金方面嚟講去講緊係叫 抽啦，其實好聽啲講句。咁但係其實抽新股嚟講，對於好多人咧，因為其實新股方面一來啦，冇過往方面嗰個嘅股價走勢，市場方面嚟講，因為本身如果你有一隻成熟嘅股份上市咗一段時間咧，咁你有個股價個波幅區間噶嘛，大家會留意到啊，你業績好佢會點反應，你個業績唔好佢又會點反應，又或者甚至乎個經濟方面嚟講，如果例如我面對住好難疫情，咁我最低可以跌到幾低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啦，咁如果好似減息收期或加息周期，呢啲其實講緊我哋就變咗處理唔到啦。如果對新股，因為新股方面嚟講冇呢樣咁樣嘢，佢啱啱上市啫嘛，你唔知個市場嗰個認受性有幾大噶嘛。其實可能會唔會炒完一陣咁講緊，跟住之後又碌翻落去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防人之心不可無啦。其實係咁啊，始終對於新股嚟講咧，其實過往喺香港嘅經驗咧，其實都係。炒嗰陣升得好好，升完一陣之後咧，跟住講緊咧就好容易會打回原形，甚至乎講緊可能跌都得翻比較少嘅一個規模啦。例如講緊我成日講嘅，好似例如以往嚇早幾年前咁啊快手上市或者微盟上市咁樣，你見到真係升得好犀利。當其時快手可以升到成400多元，微盟方面嚟講可以升到成講緊60-70元、50-60元咁樣。咁其實講緊調翻轉頭，依家得翻。10% 咁樣，咁其實老實講，真係對於嗰啲買咗新股嗰啲朋友嚟講，就影響好大。咁如果你話真係講緊短期方面嚟講，打新股啊、炒新方面嚟講咧，咁最基本啦，其實要有人工智能概念咧。其實佢哋自己改名都識改噶啦，有你冇你都改加個人工智能落去，有你冇你都加個科技落去咁樣。咁希望博炒啲咯，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都係嗰句呢種咁樣嘅博炒咧，就大家即係拭目以待。其實因為好多新股咧。都冇盈利嘅，其實依家好多新股方面嚟講都係講緊係仲係一個嘅即係建立嘅間運期咁樣，咁冇盈利嘅時候變咗投資者方面嘅包容性會低咗㗎，所以其實就如果我自己覺得啦，炒新股咁你新上市咁升咗一段時間咁記得好走喎，咁第一個月方面嚟講咧，通常容易比較做得好啲，咁做完之後咁講緊係到時再睇一睇佢哋未來方面個業績啊，或者講緊係有冇其他消息跟進，否則嘅話真係就会稳阵。
0: 嗯 ，OK， 稳稳阵阵的要看业绩方面的一个走向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今天美图方面呢有一个1%左右以上的一个升幅啊。之前一段时间市场方面炒的呢，一直以来都是它跟虚拟货币之间的关系。这一次真正拿着了本身的业务，包括用户量的增加，也包括他们在 AI 方面的一个投入和收成。您个人会怎么看呢？现在美图方面的一个上升空间，回归到一个估值方面的一个水平，还有多少的一个方向性可以去走呢？
1: 的而且確就好耐冇人睇嗰啲隻股份咁樣，咁講緊就本身，不過近排真係 crypto 升咗，咁咁啱得咁巧，咁佢亦都係炒起咗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佢可唔可以再做好啲咧？咁樣咁跌咗咁多，咁我諗大家觀望一下，佢係咪真係可能有一個見底嘅機會先啦？咁如果你話方面嚟講，就最基本咧，可能為啲關鍵嘅平均線，如果真係企得穩嘅，會比較好啲咯。例如講緊50天平均線咁樣，咁50天平均線依家咁講緊個位置。在这个4.85那些位置这样，那他今天曾经掂过的，那如果真的企得稳企得到的 ,OK, 那没问题，那就代表他有机会真的可能扭转乾坤啊这样，那如果企不稳的就会问水少少。那不过的而且确一样东西，刚才讲到 crypto 的问题，那始终因为本身呢比特币近期的升幅方面来讲都比较大，其实我相信呢他的反弹呢跟比特币方面上升呢其实都有些关系，那所以变了要留意买比特币先得这样，因为比特币最新在81,749元嗰啲水平，似乎真係改善咗嘅，不過去到一個嘅頸線位置啦，要突破到82,000會比較好啲。
0: OK， 那么大家要留意我们专家朋友们的分析啊，同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可以好好的调整自己的一个仓位，迎接下一段市场方面的一个炒作浪潮。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iFAST 易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的这一分享 ，Thank you Harris， 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怪
0: 谢谢，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Harris，
1: 拜拜。
0: 好，啊，那么一线金融网接下来呢，听一则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将会跟大家关注美股科技方面的最新走向啊。今天晚上美股科技股方面到底整体方向性会如何？专家朋友们一会儿跟大家进行专业分享，一会儿再见。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彦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青葵公路往机场的方向进着葵冲公园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现时封闭，车龙排到阻饶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接近信德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罗变陈道，下去道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分玉街。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往沙田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界限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着新墟游乐场多车，车龙排到赵林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门居。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以及粉井公路往文锦渡方向多车，青山公路往粉井公路车龙排到高尔夫还有御苑的位置。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的来回方向。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9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势啊。刚刚跟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爱发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来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会怎么看港股的发展。对于相比起港股来说呢，美股真的炒得火热许多许多啊。美股三大指数方面呢，短线方面看到今天整体的一个时间还是拉升的。纳斯达克指数方面呢，期货方面继续涨幅超 1% 左右。而现在呢，白宫方面呢也发送一些的利好性消息，包括跟伊朗签署一些的谅解备忘录。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大家也比较担心啊，半导体不单只在港股方面炒得比较好，在美股方面炒得是更加的好。半导体股份方面呢，在隔夜以及今天市场方面啊，狂飙了 50% 啊，重演2000年的一些的警讯。到底大家对于半导体方面的泡沫会如何去看呢？同时呢，也看到啊，英特尔市值方面最新刷新了26年的记录，5435亿美元的超热车的甲骨文呢，同时也有传呢说苹果会有新的执行长官，这样的一些的预示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美股将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到底市场方面会如何走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一线金融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线新观察，我们的 AI 新观察之后，马上进入我们科网专题，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科技方面的最新走动。
1: AI 新观察。第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小鱼。最近一篇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引起不少家长和投资者关注。一位在二线城市经营课外教育机构的庄女士说，她最近总忍不住思考，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像晚清废除科举那个时候。1905年清廷一纸谕旨废除科举，数百万读书人瞬间失去仕途。庄女士看着自己刚上小学的女儿，想着未来11年的题海战役，突然产生强烈的迷茫。如果 AI 像当年的西学东渐一样，彻底改变人才评价和选拔体系，那她现在让孩子全力投入的这套教育模式，是否会在未来变得不再有价值？这种焦虑正在中国教育界快速蔓延。上个月，腾讯 WeTech Academy 在香港城市大学为超过100位中小学校长举办 AI 公开课，让校长们亲身体验如何用 AI 生成课程、批改作业、设计个性化学习计划。目的很明确，教育者必须先理解 AI 的冲击力，才能帮助下一代为 AI 时代做好准备。从财经角度看，这波 AI 对教育的冲击远不只是家长的焦虑，更是人力资本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转变。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规模加勤奋的劳动力红利，教育体系也围绕高分和应试打造。如今 AI 正在快速替代重复性认知工作，包括城市码撰写、数据分析、基础文案，甚至部分法律和财务工作。未来企业真正需要的将是具备创造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以及与 AI 协作能力的人才。那些只会刷题、死记硬背的标准化人才，其市场价值很可能大幅下降，这对教育产业本身也是巨大挑战。过去高增长的 K-12 补习、学科培训等赛道正面临需求结构性转移，家长开始思考，还要继续砸钱补习吗？还是该让孩子早点学习 AI 工具，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长期来看，这其实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经历的阵痛。只有当教育体系更快适应 AI 时代，中国才能在全球 AI 竞争中维持甚至扩大人才优势。反之，如果人才培养跟不上技术迭代，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经济增长潜力就会受到明显拖累。对投资者而言，这也意味着教育和人力资本相关板块的投资逻辑正在重构。纯粹的补习概念股风险升高，而真正能帮助学生掌握 AI 应用、培养未来技能的 EdTech 教育科技、 AI 教育工具、职业再培训等领域，反而可能迎来新的结构性机会。时代变了，努力的方向也必须跟着变。晚清废科举的教训是，制度和体系如果跟不上时代，最终受伤的是整代人。各位家长和投资者，你们怎么看？是继续按传统路径全力以赴，还是及早调整赛道，让孩子学习与 AI 共存的能力？第一线 线新观察，由人工智能主播小鱼带各位观察，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2: AI 新观察。
3: 科网一世代，

0: 来到5月6号的科网一时代的时间，跟大家在我们的今天本色时间呢，来关注美股方面的科技最新发展。今天晚上到底美股炒作的主题还会离开科技吗？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近期一些的业绩公布呢，其实为市场带来了不少的一些的炒作因素，也包括呢，我们看到近期像 AMD 方面一些的业绩呢，也非常受到市场的一些的关注，很多的一些的分析师都在看今天到底会不会继续破了之前的一个上升浪幅。那么今天呢，我们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的科网专题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啊，将会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那么电话线上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科网专家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市场方面啊，对于整体科网市道方面的最新最热的一些的分析。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专家朋友们的剖析之余，也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投资重点。有我们的一方资本 AI 研发顾问王傲言欧文 ，Hello， 欧文你好。
1: 哎，你好，明明大家。
0: Hello， 一段时间不见呢，一聊到欧文上来呢，我们看到今天业绩方面的一些的消息呢，冲得非常非常的火热啊。刚刚提到的 AMD 方面，说是之后公布了他们的手机的业绩，收益也胜出市场的预期，刺激了盘前股价呢急升超过18%，420.4块美元的一个位置。同时也看到了毛利方面53%呢，其实市场方面非常的认可。数据中心收入呢也升了57%。这一次市场呢其实也在披露了更多就是除了 Meta 的业绩以外 ，Meta 除了 AMD 以外的业绩以外啊，这个 Meta 也计划部署多 6GW 的 AMD 的相关的 GPU 呢，在整体市场当中，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份的业绩里面可以看到整体的多少吸引资金的因素在呢？
1: 嗯，我覺得就首先點明下個業績先啦。咁就係、是、其實你見到今次嘅業績係大超所有嘅預期嘅，即係基本上你見 EPS 都係大概比之前嘅大家市場嘅預期大概高20%左右啦。咁而我覺得主要個推動就係幾樣嘢，一個就係大家市場本身對於即係你見盤後係升18%係非常之誇張啦。而我覺得其中係幾個原因咯，一個就係市場本身係對於 AMD 呢類企業，包括 Intel 啦。其實都是當佢仲係傳統業務嗰邊，即係佢哋會 back in 好多嘅，例如 PC 啊、遊戲啊，或者係嵌入式嗰啲嘅頭戴式設備咁樣嗰啲嘅，嗰部分嘅市場嘅爭拗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之前記憶體其實係尤其係 memory 嗰部分嘅飆升嘅嘛，個價格即係由上年到今年可能升咗4至5倍嘅情況下，佢哋就驚就係消費者市場，因為 PC 個端係薄弱好多嘅、那個需求曲線，咁所以變相就係、是。電腦嗰邊大家本身就係擔憂，咁究竟會唔會因為買咗個電腦而減少咗對於 AMD 或者 Intel 嗰邊嘅一啲 CPU 嘅需求？咁但係目前嚟睇就係唔係咯，即係依家好明顯大家就係覺得 Intel 同 AMD 已經變咗做一個 pure AI play， 即係就當咗佢一個數據中心嘅概念股。而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即係隨住我哋 AI agent 開始慢慢發展啦，即係包括我哋年頭都開始講就係、是、今年係四個大嘅主題啊嘛，一個就係光學，一個就係存儲，一個就係 CPU。同埋一個就係一啲 semi-cap 嘅 equipment， 即係ASML 嗰啲。我哋年頭都係講呢四個點㗎啦。咁其實到今年，即係今年，因為個主要原因就係今年全年都係 AI agent 嘅元年咯。而作為 agent 嘅元年 ，GPU 就係喺 inferencing， 因為就係隨住一啲小嘅模型開始都變得非常之勁啦。咁所以大家對於 training 嘅 demand 冇咁高嘅時候，依然好高啦，當然依然係 skyrocket 啦。咁但係喺 inferencing 嘅推理端嘅需求都越嚟越大咯。咁所以變相就係因為推理端嘅需求越嚟越大，而你做一啲 agent 類嘅應用嗰陣，其實你係要用更加多嘅思考啦，更加多嘅路由啦，同埋嗰啲嘅 tool 嘅 tool call 啦，我哋叫，即係例如你要 call 個 Google 或者你 call 個Python 出嚟去幫你寫啲曲咁樣。咁呢一啲嘅 tool call 其實係用到好多好多嘅 CPU 咯。所以就而即係 AMD 對於其他嘅人嘅一個最大嘅分別就係在於依家好多企業嘅現有嘅 AI 嗰啲基建，即係嗰啲 IT 基礎設施，其實都係基於呢個x86嘅架構咯。而即係當我哋要去確保一間企業要確保呢個 AI agent 同埋現有嘅系統有嗰、那個操作性嘅時候，其實即係你就要焗住繼續用一啲x86嘅架構嘅一啲嘅CPU 咯。咁而呢一樣嘢就導致 AMD 尤其係一啲企業嘅應用入面會有一啲極強嘅用戶黏性啦，所以就變相係喺x86嘅 GPU 嘅市場份額上面 ，AMD 今年係即係尤其今個財務季表現得特別好嘅係呢一個原因咯，我覺得係即係有啲似以前嘅 CUDA mode 咁樣，咁依家就變咗做呢個x86嘅護城河咯。 咁同埋就係即係呢個數據中心嘅轉型好成功啦，咁你見 Meta 都係同佢簽咗新嘅大單，同埋 OpenAI 嘅新嘅大單。
0: 嗯 ，OK。那其实这一次的业绩方面，当然今天晚上大家非常的关注啊。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Light 方面的一个业绩呢，也很受到市场的一个期待，主要是第二季度的这个业绩方面的一个走向。你们其实怎么看呢？其实作为这个行业方面，这一次的是光通信方面的一个概念股份，其实在港股涨得已经非常的猛烈了。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都交足了功课，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你们会怎么看光通信呢？
1: 嗯，光通信就好明显喺港股同 A 股都系即系炒嘅龙头啦，即系基本上我哋啱啱所讲就系四个板块啊嘛，光通信就系我哋其中一个最睇好嘅板块啦，今年咁就系我哋叫 Alpha Sector。咁而即系今次 Lumentum 呢个业绩，其实大家见到就系、是、首先就系 Lumentum 呢只嘢，我哋发现系即系。首先可以點評下技術面上先，技術面上就係我哋發現呢一隻股票，尤其其他光嘅股票都係啦，或者甚至係其他即係啱啱嗰四個板塊嗰四，即係四個 alpha sector， 即係包括甚至 memory、SanDisk、MU 呢都係，就係、是、通常喺市場嘅頭30分鐘嗰陣咧，係會懟一輪先嘅，即係我哋見例如盤前一開始佢盤後或者佢啱啱開始係懟咗好似5-7% 左右嘅，跟住之後就即刻 V 型反彈翻去，而所以呢一類嘅 alpha sector 嘅股票其實係即係我哋覺得係比起即係對於散户嚟講係相對比較難操作嘅，因為佢個波動性比較大啦。咁但係我哋對於呢啲光嘅股票依然都係比較睇好嘅。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今次即係第一就係佢嘅revenue 係 meet 嘅啦，咁但係同埋佢嘅 gross margin 係大幅咁樣擴張嘅，即係佢 quarter on quarter 係升咗540個 base point 啦，所以 EPS 都係非常之誇張嚟高啦。我覺得主要即係，所以我哋睇好呢個光通信嘅板塊，其實係在於幾樣嘢咯。一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一個就係呢、這個scale out， 即係呢個光進同退嘅情況。即係未來大家就會用更多嘅 CPU 嘅技術，就會用喺佢哋嘅數據中心度。咁而唔會再用咁多嘅，即係會用緊一少嘅銅啦。咁但係即係 CPU 就遠少少嘅。另一個樣嘢就係、是、呢、這個 EML 激光，我哋都係比較睇好噶啦。所以即係對於整個光學嘅產業鏈，以至於整個 AI agent 類嘅產業鏈，因為 agent 其實你要做得好好嗰陣，你有幾個重點啊嘛。一個就係點解係 CPU， 就是因為 two core 啦，即係你要去做一個中間嘅調度嘅角色，所以你又需要個 CPU 做得好好。咁所以呢個帶動 AMD 同 Intel 嗰啲啦。咁第二就係點解即係我哋要開始訓練一啲大嘅模型啊嘛。咁而大嘅模型好缺電啦，一來係美國，即係你做尤其做推理做 inferencing 嗰陣。你係需要起個數據起個電力中心係喺嗰啲人口密集嘅城市，因為你要將個 internet connections 同埋調包嘅風險嗰啲降低啦。咁所以嗰啲地方係相當之缺電嘅。咁而第一就缺電啦，第二就係、是、佢會有散熱嘅需求啦，即係因為你啲 GPU 堆疊埋一齊嗰陣，咁你個熱量產生會好大。如果用傳統嘅銅線咧，咁就會有中間嘅損耗啦。咁所以變相就係用光個好處就係佢可以減少呢一個嘅熱導致嘅一啲損耗，從而減少散熱嗰邊嘅電力需求。所以變相係即係對於一啲超大型嘅集群，即係你見例如最近嘅OpenAI 新嘅 model， 或者係 Anthropic 咁樣 ，Anthropic 嘅呢個 Mythos model 咁樣，即係呢一啲嘅新嘅模型都係向住一個超大規模嘅算力集群一個方向行緊咯，即係包括我哋見到最近嚟 Anthropic 就係因為算力唔夠，所以佢哋喺推理嗰陣就開始減少佢哋嘅，即係佢哋將嗰啲 plan 開始改啲rules 啊嘛，即係例如你又唔可以用 open crawl 去博住嘅 Anthropic 啊，跟住之後又唔可以即係整下，跟住就同你講，原來你買 pro 即係$20嗰個一個月嗰個 plan 咧，就淨係可以用幾次，跟住你就用完之後就冇啦。咁但係你見 OpenAI 嗰邊就冇咁多呢個情況啦，所以我覺得未來就係對於呢啲雲端嘅 AI 大廠，即係包括 OpenAI 啦、Anthropic 啦，或者係呢、這個Gemini 啦，依然係會繼續去燒佢哋更加多嘅 CapEx， 而燒咁多 CapEx 嘅時候，好大一部分就會流入去我哋啱啱講嗰四個 Alpha Sector 入邊咯。
0: 嗯 ，OK， 其实刚刚说到不少都是一些的 AI agent 呢，您现在其实怎么看呢？在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现在整体的一个竞争力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个商业化程度，您觉得变现能力最强的会是哪一家公司呢？
1: 嗯，我觉得 AI agent 方面就首先依家就整个 AI agent 嘅板块系咁变紧嘅，即系一开始其实由上年开始啦，上年嗰阵大家依然都仲去当 chatbot 咁样用噶嘛，即系当一问一答，咁然后就即係當個 AI 係一個保姆咁樣啦，一個秘書咁樣啦。咁但係依家係開始大家轉型係 agent 就係、是、即係例如你見好多間嘅廠商，即係包括 Anthropic 又好 ，ChatGPT 又好啦，佢哋都開始去轉用呢個 coding 嘅 agent。咁而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coding 係一個可以幫你去達至你想做嘅嘢嘅一個嘅主要嘅手段咯。咁而我覺得即係隨住呢一樣嘢興起，咁所以大家就開始做成即係多咗好多嘅唔同嘅 programming 嘅方法。即係你以前係 例如你要同个 AI 讲得好清楚，跟住佢先至帮你慢慢去 build 一样嘢嘅。咁我哋依家就系行呢个叫 goal driven 或者系呢个 wish coding， 即系 goal driven programming 嘅部分啦。咁就系当你同 AI 讲你嘅需求，跟住之后就叫佢，我唔理啦，总之你系咁 run 够100次都好，咁你就帮我去实践呢一样嘢。咁你只系需要将个 task 写俾佢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暂时啦，就系、是。所以基于呢一样嘢，所以就变成你见最近都，例如喺 Threads 啊，你睇 Instagram 啊嗰啲咁样，都多咗好多嗰啲Five Coding， 即系用 AI 写出嚟嘅 software。咁而暂时嚟讲，就系、是、目前嚟讲，我觉得最直接嘅第一就系硬件端啦，就系、是、呢个嘅Nvidia 或者系嗰啲嘅卖产嗰啲人，即系包括啱啱所讲嘅数据中心啊、CPU 啊嗰啲啊，或者系呢个 memory 嘅部分啦。咁第二，我觉得未来会行向就系、是，因为当你做呢个 goal driven programming 嘅时候咧，事实上你好多时候你係因為當你如果你同一個 agent 去做一個 building 嘅 process 咧，係可以嘅。咁但係同一個 agent 個主要問題就係、是，佢會有時會唔記得咗呢樣嘢啦，或者就係會出現佢整整下，跟住之後因為佢個 context window 有限，所以佢就記唔到咁多嘢。所以依家主流嘅做法就係、是、我哋叫一個 main agent 加一個 sub agent 嘅做法咯，就係、是、你用一個主要嘅 ChatGPT 嘅 model， 然後再加一個可能係一個 local 嘅large language model， 即係例如你用一個千問嘅3.6A 3B 嘅 model， 咁然後呢一個 sub agent 嘅 model 就幫你去真係去寫曲，然後一個 main agent 即係 ChatGPT 一個勁嘅雲端 model 就幫你去做一個validator， 即係幫你去驗證究竟嗰、那個千問嘅 model 有冇做錯嘢。咁而呢兩樣嘢最明顯就係、是、因為點解唔可以兩樣都用曬 ChatGPT， 就因為你兩樣都用曬 ChatGPT 好貴啊。咁但係如果你要在本地去跑一個嘅千文嘅 model， 我哋覺得最利好嘅就係、是，即係呢個就係第三步啦，就係、是、呢個 edge device 嘅部分。我哋覺得第三步，即係下一波 AI 會炒嘅就係呢個終端電子設備，即係包括蘋果，包括呢、這個即係最近高通都炒得好勁啦，跟住同埋就係一啲嘅 memory 嘅板塊，因為當你去喺自己嘅設備上面去跑呢個嘅AI agent， 自己去喺自己嘅設備上面去部署一個千文嘅 model 嘅時候咧。事實上你是需要極多的 RAM 啦，同埋你個 GPU 的 VRAM 都要夠好咯。咁而即係蘋果因為佢啲嘅架構嘅優勢，即係佢個叫統一內存嘅架構嘅優勢，即係傳統你係當你去做一個 AI agent 嘅應用嘅時候，你個主要嘅瓶頸係喺你嘅 GPU， 即係你 GPU 做運算啦。咁但係你好多數據係喺你啲個電腦嘅 RAM 嗰部㗎嘛。咁而由 RAM 同 GPU 之間一個數據傳輸，其實係導致成個 AI agent 嘅運算過程慢咗好多嘅關鍵咯。咁而蘋果個架構優勢就係佢有呢個叫統一內存嘅架構，就係佢嘅 CPU、GPU 同埋 NPU， 即係佢嗰個神經網絡嗰個 processing unit 啦，都係駁住同一個 memory pool。咁所以就變相係佢哋唔會有個，即係佢哋共用同一個嘅內存架構，就可以避免咗呢、這個數據傳輸嗰個問題咯。所以我覺得下一波，即係你話下一波呢一啲公司會最賺錢，我覺得就係蘋果咯。我覺得係其實。
0: 嗯 ，OK。那除了苹果以外呢？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公司啊，他们有一些的自主研发啊。想问一下，其实欧文，你们会怎么看他们的一个发展潜力？说的是 ARM 方面近期开始自行的研制 CPU， 在整体行业当中，其实像 ARM 方面的一个走势，你们会怎么分析啊？
1: 哦，啱，我都比较睇好嘅。个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一来就系、是CPU 嗰边，就系、是、你 agent， 即系包括嗰个陈立武啊嘛，陈立武都话即系 Intel 个老细啊，就话。佢覺得未來係 CPU 同 GPU 可能係一比二或者一比一咁樣，咁但係我哋計個數就覺得大概係一比二至一比四中間啦。而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當你去做好多嘅 two calling 嘅過程中，因為你個 AI 其實要做得好準嘅陣，其實你要做好多嘅驗證，而呢個驗證嘅過程你就需要用到好多嘅 CPU 去幫你去做中間個調度嘅角色咯。咁所以即係對於啱嚟講，其實呢個都係個好大嘅利好啦，就因為之前大家係驚佢同高通嗰個 deal。即係驚佢第一係手機端嗰邊個銷量比較疲弱啦，即係隨住呢個 iPhone 17出完之後，市場已經好耐冇一個好大嘅換機潮啦。即係可能大家比較期待係呢個下一代嘅 iPhone 4啦，即係接機嗰部分就開始會令到手機嗰個 market 開始繼續增長啦。咁但係目前嚟睇就係另一個新嘅增長端出現咗啦，就係、是、呢個嘅伺服器嘅 CPU 咯。咁而我覺得呢個都會係啱嘅一個比較好嘅 driver， 所以你見就係當今日 AMD 業績出嚟之後，事實上啱都更升咗大概8至9%左右啦，暫時款前。
0: 嗯 ，OK。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啊，市场方面比较关心是苹果这一次到底对于整体的一个手机方面的一个营业状态。刚刚其实浅谈了一部分，其实如果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竞争的一个格局呢，你们会担心今年呢苹果方面可能给不了市场一个太大的一个惊喜之后啊，股价方面会回落到之前的一个低位吗？
1: 哦，我覺得反而唔會，我覺得幾個原因啦。
0: Okay.
1: 一個就係呢個嘅首先手機嗰邊就係 iPhone 17暫時嚟睇個銷量都係比較好㗎啦。咁另外就係我覺得會有幾個嘅新嘅增長點囉。一個就係 Mac Mini， 因為我哋有一路追蹤，因為 Mac Mini 其實係一個最直接嘅代表緊，就係即係我覺得啊，依家好多嘅人都開始發現就係個人用戶係唔會咁需要用到龍蝦嘅，其實咁所以即係依家已經過咗嗰個主要炒作嘅時間啦。咁但係我哋觀察就係 Mac Mini 嘅銷量係極度爆火爆嘅，係火爆到咩程度呢？就係我哋一個月前仲見到M4， 即係講緊依家下一代出嘅 M6 啊，即係九月出嘅 M6 嘅芯片 ，M4 係兩代前啦 ，M4 嘅內存去到512GB 嘅版本已經賣曬啦，然後閒魚即係講緊嗰啲二手嘅平台賣嘅M4 Mac Mini 512GB RAM 嘅係已經升咗幾萬蚊。即係同一部機咧，係 up 咗大概20-30% 左右啦，比起官方嘅售價，因為官方唔賣啦。咁去到今日，其實已經係再誇張咗好多啦，連32GB RAM 嗰啲 version 都冇賣，即係由32去到512GB RAM 嘅所有庫存都俾人清空曬。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明顯呢個就係我覺得係大機會係企業嗰邊去做嘅呢一樣嘢。個主原因就係為咗將唔同嘅 Mac Mini 堆疊埋一齊之後，然後再博一個嘅即係我哋之前都計過數啊嘛，即係你將部 Mac Mini。去博住個 MiniMax 嘅 model，M2.7 嘅 model， 咁你 run 一年咧，大概啊會超你大概20,000蚊人民幣左右咯。咁、
0: okay.
1: 即係你見呢個價錢係極之平嘅，其實。咁所以即係包括我哋依家我哋自己公司都係做緊呢樣嘢啦，就係、是、你可以當你有個閒置嘅 server 主機嘅時候，呢、這個 server 主機就可以幫你去自動咁樣去做唔同嘅嘢。即係舉個例就係、是、例如我哋會有啲AI agent 幫我哋去自動去 upload 啲 YouTube video。例如我哋會有啲 AI agent 幫我哋自動去喺 social media 度做啲宣傳推廣咁、所以變相係可以想象就係呢一部分嘅 demand 係極之大，而事實上你見即係呢個 Mac Mini 嘅庫存，我哋做啲 channel checking 都係極度短缺，所以我覺得一來就係呢個終端電子設備，即係除咗手機之外，呢、這個 Mac Mini 嘅銷量可能會成為蘋果嘅下一個增長點啦、第二就係呢、這個即係我個人就一直都好期待嘅，咁但係佢一路都未出啦。咁就係呢個嘅 Apple Glass 嘅部分啦。Apple Glass 我覺得係未來嘅一個大嘅增長點。個原因係當你隨住 Agent 嘅智能越嚟越高嗰陣，事實上你影響嘅關鍵就係在於佢個 Agent 嘅 context， 即係佢知唔知道你足夠多嘅嘢啦。咁而即係你用電腦又好，你用手機又好，用個 Agent 用得幾好都好，那個 Agent 即係。你通常做嘢係唔係淨係一個 device 㗎嘛，即係例如你要覆老細一個 email 咁樣，咁你可能要打開電腦 check 一 check 資料先，跟住再用手機 check 一 check 你之前個 gmail， 跟住之後再開返個電腦去覆佢，即係所以係一個 cross device 嘅過程囉。而你即係當然你可以用一個 AI agent 去串連你幾部唔同嘅 device 啦，但係因為啲 software 嘅原因啦，所以係比較困難嘅去做呢樣嘢。而眼鏡我覺得係一個好嘅增長點，就係佢甚至可以串連埋現實世界。即係例如你打封 email 俾老細嗰陣，可能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你個主管同你講一句嘢，去令到你改咗你個 message 㗎嘛。咁所以 AI agent 再下一步，我覺得係 context 要夠，而 context 要夠嘅重點就係眼鏡咯。跟住另外仲有一個增長點就係我覺得係呢個 software 部分，就係 App Store 嘅部分，就係因為現存其實好多嘅，即係包括即係我哋都問咗身邊好多嗰啲創業嘅朋友，即係我自己都有啦，我自己都有搞 startup 啦。咁但係即係我哋發現係因為 iOS 嘅用戶係 in general 係消費力比較高嘅，而且尤其是北美嘅用戶啦，即係北美平均嚟講消費水平係比起全球嘅平均高五倍左右啦。咁所以大家其實喺做一啲跨國定嘅應用嗰陣，其實係會 target 係主要係做 iOS 嘅 app 咯。而 iOS 嘅 app 依家講緊一年係收緊$100左右啦。咁然後但係我哋見係最近審核嗰個時間長咗好多。即係以前係你審核大概2-3日左右就已經會俾翻個結果嚟嘅，因為即係呢個細碌少少啦，就係呢個大家發現就係喺 iOS 度用嗰啲 app 咧係順暢過喺 Android 啲 app 好多嘅。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 iOS 佢係會有個測試員咧去幫你去測試個 app 嘅，即係佢真係有個人去幫你去試下你個 app 係 work 唔 work 嘅。咁但係對傳統嚟講就係呢個過程要2-3日啦。Android 係冇呢個問題 ，Android 直接上架嘅。咁但係但我哋見過依家係大概要需要2-3個禮拜咯，而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大家 subscribe 得多咗好多 iOS 嘅會員， 咁所以變相我覺得未來喺 software 端就係大家發曲成完之後，原來大家嘅首要嘅輸出嘅 channel 就會喺 App Store 嗰邊，變相會推高呢、這個Apple 喺呢、這個App Store 方面嘅營收囉。
0: 嗯OK， 那么今天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呢，也想看一下了。今天晚上对于整体美股方面 ，NVIDIA 的走势，你们其实会怎么看短期方面的波动啊？
1: 哦 ，NVIDIA 就我哋一直都系同个睇法，就系长线睇好。
0: Okay.
1: 短期嘅话就因为 NVIDIA 其实系好多嘅，即系我哋见最近就系好多长仓基金开始入翻嚟去买一啲嘅semi mid cap 啊嘛。咁所以我哋基金就系比较多部署系部署喺嗰啲即系中型市值左右嘅公司度咯，咁而對於 NVIDIA 呢啲公司嚟講，就 NVIDIA 係一個傳統嘅 beta play 嘛，就係 AI 嘅標的啦，最主要嘅標的啦。咁但係即短期嚟講就係、是，即係我哋睇好，但係短期嚟嘅操作上可能都係。我哋会比较侧重于嗰啲中型市值嗰啲公司多啲咯。
0: 嗯 ，OK， 好的。那么之后的一个美股方面的走势啊，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每逢星期三的科网专题，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现在最为火热的科技以及整体 AI 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王源欧文的专业分享。刚提到个股份，欧文个人持有吗？
1: 没的
0: ，Thank you。那我们下次访谈时间再见，拜拜，欧文，拜拜。
1: 好，唔该晒，明明，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香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上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以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台车、一艘快艇以及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总共大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表示，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台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加满油之后，正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售，或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则说，行动堵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实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下做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5.94，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700.3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1-2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市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2-3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 青葵公路往机场的方向，近着葵冲公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荔枝角公园。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友爱村的快线是有坏车，车龙排到龙富路近奇树学校。隧道情况，西隧刚到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接近信德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喇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车龙排到赵辉台，沙湾径往裕多利道车龙排到恒义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往沙田近至九龙塘绿轮街车多繁忙，车龙排到界限街。新界区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及粉井公路往文锦渡方向多车，青山公路往粉井公路车龙排到高尔夫御苑。提提各位留意了，渡船街灯打市街去美孚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凤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尼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5: 我是萧秉志，用音乐给你一个怦然心动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认爱》，的确呢，爱情呢，在相处的过程里面需要不断的磨合，了解对方的心意。一旦确认之后呢，也希望彼此的灵魂可以为对方而存在。当然，一定要把握时间，把握这个机会，跟对方说爱。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2: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7.837，日元155.9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710.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的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日友爱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交通恢复正常。而较早之前的青葵公路往机场的方向，近日葵冲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车龙排到丽景村。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的转弯位置；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去九龙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晋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往十隧以及去荃湾，车龙排到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深隧道去沙田，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中环民宝街往会展的方向，近至中环码头慢车，车龙排到甘诺道西天桥，近至中区警署；下雀道往上环的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警察总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观塘绕道往旺角，近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青沙公路近至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提提各位留意杜泉街灯大市街去美孚的方向，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去沙头角，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田浦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浦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00到7:30，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5: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最近呢，看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呢，都说自己的心情不是怎么好，所以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点播歌曲给自己加油打气。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佳怡，他告诉我说他知道自己呢会坚持下去，也可以熬过这段不开心的日子。他说这段时间就把自己变得更好，要更爱自己多一点。我想呢，这种想法是很正面很积极的，也希望佳怡能够赶快的恢复好心情。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普普，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室友，不断的经常用哄小孩的方式去哄他，因为普普说呢，他最近的心情也不是很好，他知道呢这个室友不断的想尽各种办法去安慰他，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样开口。普普说他能感受到对方对他的关心，也在这里呢要谢谢这位室友。

晚上的6:4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的听众朋友普普呢，说他很感谢，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有好朋友可以哄他，像小孩子一样。我看到呢，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Porter 呢，他说正好在这个音乐抱抱里面，也想问候一下普普。他说知道呢，普普最近的情绪不是很好。但是呢，他说看到婆婆难受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心里也不是很舒服，总是呢能够想一些事情，能够为你多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陪伴你一起面对难关。但是呢，波特说有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会不知所措，唯一的能够做的就是希望能够静静的陪伴在你的身边就可以了。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 Porter 呢能够给普普还有周围的一些小伙伴们一个温暖安稳的家，也希望未来的生活里面可以充满很多的欢乐以及满满的幸福。他也希望普普呢不要把事情往坏处想， Porter 呢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兰兰，他想跟 WinWin 说，距离并不能影响彼此的友情。虽然呢这段时间没办法在一起，但是呢他很想知道 WinWin 到底过得好不好，不晓得有没有事情让你不开心呢。希望 WinWin 可以跟兰兰分享你现在心中的心情，他也希望呢能够透过音乐抱抱让 WinWin 知道他的关心，同时呢他也想让 WinWin 知道真的好想念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和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上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照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 27.2%。 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于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台车、一艘快艇以及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市值总共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表示，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台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加满油之后，正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售，或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则说，行动堵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实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下做储存，对附近的居民构成危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5.81，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712.6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会逐渐好转。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1: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2: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1: 你消息真灵通啊！
2: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4: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5: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方大同所演唱的《红豆》，红豆是代表一种相思。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非常特别，叫牛蛙公主。他说自己的脾气呢不是很好，但是呢他很感谢周围的朋友对他不断的包容，不断的迁就。他希望呢透过音乐抱抱跟这些朋友们说声感谢，对过去以来对他的照顾。他说未来的日子一定要继续的爱着他。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因有爱，才会担心，但是别让它变成一种负担，才能享受真正的亲密。
3: 担心你的担心，怕你将我想起。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充满关爱的拥抱。
4: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将爱就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黑豹，他想跟十一分享的歌曲。黑豹说，要忘记一个人，他觉得很难，特别是呢，要假装自己已经忘记，那就更难了。他说自己呢，有很多次呢，为了要忘记十一，很努力的去刻意的远离对方，结果呢，反而让自己的感觉更加的强烈，更加清楚。他说有多少次呢，为了那个无法忘记的十一，竟然瞒着所有的人，独自回到曾经跟十一相处的地方。那我想呢，忘记一个人很难，不如呢，把过去的好放在心里。那既然要放下，就是非走不可了。那也希望呢，黑豹能够慢慢的淡忘这种难过的回忆。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黑豹想点播的歌，也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总理会面，指两地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是理想的合作伙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上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外长王毅和伊朗外长会面，指出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到香港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经济增长快速，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李家超与阿里波夫共同出席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及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在致辞时，有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3: In a global economy fraught with geopolitical uncertainties and fragmented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Hong Kong is where you want to be. Stability, certainty and trust are our natural resources, and we are happy to share them with Uzbekistan with you.Set up your regional offices here. List on our stock exchange. Use our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reach every market, every corner of China and the world.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表示，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4: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Hong Kong enjoys distinctive advantages of enjoying strong support of the motherland and being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world. As the only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within China, we offer a highly open, transpar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talent.
2: 阿里波夫致辞时表示，矿产资源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挥非常重要的贡献，邀请内地及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提到在绿色能源方面取得成就，在三年内从国外进口电力的国家变成出口电力的国家，邀请来自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的项目。
1: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39亿元，按年上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以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大约14%，鞋类、有关制品以及其他衣物配件按年就跌约10%。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说，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 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的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低双位数的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秋安仪说头两天零售表现比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5: 五一黄金周里面嗰个人流的确系上升系比较显著嘅，特别喺啲传统嘅旅游区啦，譬如尖沙咀啦、旺角啦、铜锣湾啦，咁呢啲传统旅游区里面咧，如果嗰个零售商佢系有一啲比较有效嘅推广啦，同埋一啲再加上一啲个别因素，譬如珠宝首饰嘅方面，即系继续都系因为金价嗰个带动啦，都有一个比较系生意上咧系一个比较明显嘅上升嘅。
1: 他说，旅客访港期间有助带动消费。而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等销售表现比较好。
2: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新民党的陈嘉佩年初被拍到在湾仔谢飞道逆线行车，他之后自首并承认不小心驾驶，最终被罚款2000元及停牌一个月。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接获市民投诉，经调查后提交报告。报告指出，陈嘉佩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嘉佩逆线行驶是因他一时贪图方便而做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如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用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又说，陈嘉佩事后已尽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等，信纳他一直展示悔意，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嘉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记者时说，书面警告是庄严的决定。
6: 今次呢，监委会是很认真地是去调查，以至呢是去睇翻所有事情嘅發生經過，考慮各方嘅因素咧，而作出呢個決定。作出書面警告咧，係一個莊嚴嘅決定。我相信咧，對於所有議員咧，這個都係一個好嚴肅嘅提醒。議員咧係要時刻注意自己嘅行為。
2: 陳嘉佩說：虛心接受監委會嘅決定，並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
7: 我自己亦都非常之虛心去接受監委會嘅決定啦，我係非常之抱歉咧，我喺事發之後咧冇再揸車噶啦。
2: 根據立法會議員守則，就議員不當行為施加處分的類別及執行機制分為五級，書面警告屬於最輕微，嚴重可被暫停職務並扣減議員薪金及津貼。
1: 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今天展开第四轮首场的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谷小平做工。在鸿福苑大维修期间到火灾当天，谷小平都是独立审查组强制验楼小组的主管。鸿福苑大维修工程，承建商被揭发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牲口，用发泡胶封窗，以及使用不具阻燃性的棚网。谷小平确认这些问题的监管责任都属于独立审查组，但他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谷小平又说，他们曾经先后十次到鸿福苑巡查，其中八次都有事先预约。他解释，审查组人员并不清楚地盘的工序，需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操作，是有实际需要，但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不同。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关注事先预约，有机会看不到地盘的违规情况。在鸿福苑事件当中，就令大承建商可以急定棚网应付巡查，有机会鱼目混珠。 郭小平不同意，指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彭网，但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指鸿福苑的彭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这么离谱的手脚。听证会早前曾经播放独立审查组实地测试彭网阻燃性的影片，片段当中有人用打火机燃烧彭网15秒，彭网即后继续燃烧10秒，仍然没有熄灭，需要由旁人吹灭。局方之后让测试过关。当天在场的谷小平解释，当时有机场进行2次的复检，结果彭网都是烧不着，因此当时没有特别怀疑。至于发泡胶封窗的问题，谷小平重申立场，指如果承建商大规模长时间的用发泡胶封窗是违法，但当时承建商以及注册检验人员曾经表明只是局部封窗，每一次同一时间只会封3层，完成打造工序就会移除。谷小平说当时认为风险是可控。杜感坤指出，有居民的窗被封长达15个月，谷小平认同当时被承建商红叶以及工程顾问红毅骗了，如果知道承建商有广泛封窗，会考虑发出停工令。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一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一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4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4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又说，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愿同伊朗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他又说，伊方愿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较早的时候启动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特朗普说，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全面最终协议的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因此自由计划将暂停一段短时间，以观察有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且签署。不过特朗普强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以及有效实施。较早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的时候形容，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德黑兰应该举白旗投降，但对方太过骄傲，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指，伊朗官员和他对话的时候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又在电视说没有和他对话过。 他不喜欢这个情况，认为一方这样是玩把戏。他再次呼吁德黑兰做出明智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强调他不想令到更多伊朗人丧生。美军在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的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进攻式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这个自由计划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的时候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条件，这个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他指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伊朗星期二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以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强调，船只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
2: 回来本港，海关、消防处及警方上月联合打击非法燃油，这次联合行动侦破了19宗案件，检获多辆车辆、快艇以及8000公升汽油、13000公升柴油，市值共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的司机。海关税收罪案调查科税收调查第三组指挥官张业泰表示，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辆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来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加满油后正准备运到香港非法贩卖，而车辆的入油位置和油缸体积不寻常。
8: 那些跨境的私家车入油的位置有2至3个燃油的进口位，同埋佢哋油缸個體積係比一般同款嘅車為大，所以呢個極之唔尋常。
2: 警方在行動中倒破一個隱藏於城門水塘附近山邊的非法燃油站，利用鐵皮屋做掩飾，可以24小時全天候運作，每個月的營業額可達180万。新界南總區反三合會調查反三合会行动组第二队高级督察梁成杰说，不法集团以低于市价利用司机购入非法汽油，油站缺乏消防设备，对居民构成危险。
9: 幕后操控的集团呢，就是看准了现时本地油价高企，去利诱司机铤而走险，他们为了谋取暴利，罔顾了市民的安全，100多米的范围里面已经有一个屋邨，万一发生火警，是会很可能引发山火，波及附近的居民。
2: 消防处又发现有流动非法加油站隐藏在露天闹市停车场，由货车改装做掩饰，利用无人机巡查成功捣破非法加油站，并捡获一批柴油和加油工具。
1: 一连五天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返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多，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要好，他又认为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
10: 我哋啲關聯行業，例如飲食啊、零售等等，大家都話其實嗰個咧旅客多，咁咧其實生意都其實係有改進嘅，比平時好啦。廣深港高鐵咧嗰、那個入境嗰、那個人數咧，已經係咧超越咗機場咧、那個人數，例如頭一日、第二日咁樣高鐵咯，那個入境人數係可以咧逼近咧，或者超過咧7万人次，但同一日咧，機場嗰個入境人次啦，都係講緊大概6万多人左右啊。高鐵咧去拉動個旅客嗰個作用咧，其實係好大嘅。
1: 崔定邦提到，經營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都說， 黄金周第一天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数天平均入住率为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到一成半。对于有个别旅客的行为受到关注，他认为当局可以加强宣传教育，讲解城市礼仪，期望旅客入乡随俗。另外，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伯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主题乐园之一的香港迪士尼可以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考虑利用自身的码头，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带动整体旅游业。
11: 咁如果你本身有隻迪士尼專屬嘅主題嘅一個遊船，可以能夠串連一啲嘅跳島遊啊，去長洲啊、平洲啊，甚至南丫島啊，或者圍繞住大嶼山再去翻迪士尼，呢啲咁嘅模式都可以去諗嘅。
1: 姚伯良相信，政府接下來提出首個五年規劃，可以令旅遊業有更好的發展。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美国有声书龙头品牌在纽约呢开设全球首家的无书书店，店内呢舍弃实体书籍，改以数码装置以及专业故事顾问提供导听的服务。这个空间结合数码体验和真实交流，将阅读从视觉转向听觉，体验升华到另外一种层次。另外，在肯尼亚的野山，山地紫羚受到捕猎和栖息地大幅减少的问题，数量剩下不到100只。保育团队呢，从欧洲的动物园引入了4只的雄羚，回流配对繁殖，希望能够扩大物种的基因库，并运用 AI 技术监控它们的行踪。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在非洲肯尼亚有一种拥有长而卷曲犄角、身披亮丽栗子色皮毛、带有独特浅色直线条纹的山地紫羚，它们深藏在森林里，被誉为森林魅影。但由于栖息地被破坏和非法捕猎，它们的野生数量不断下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哺乳类总经理戴维斯表示，野生的山地紫羚只在肯尼亚能找到。受过度捕猎和栖息地大幅减少的影响，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山地紫羚由1970年代约有500只，如今野外仅存不到100只，甚至比世界各地动物园的总数还要少。有欧洲动物园特别挑选4只雄性山地紫羚送到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区。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指出，这4只雄性山地紫羚将与当地保护区的雌性山地紫羚进行配对繁殖，以壮大这种羚羊的基因库，这是该非洲大型哺乳类重建工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不过，要在灌木丛中找到这些大多夜间活动、行动神秘、性格敏感又怕生的羚羊，难度非常高。面对这个挑战，保育员利用最新的 AI 智慧辨识系统，能将羚羊侧身的条纹转化为数位身份证。 AI 相机可以精准辨识每一只山地紫羚，从而深入了解它们的行踪和习性，确保未来能够掌握它们各项精确资讯。肯尼亚政府非常支持这项计划，并定立目标，希望将山地紫羚的数量稳定提升至至少750只。平时逛书店，我们习惯闻着书香，翻开书页的那种感觉。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间书店里完全没有实体书，而是用耳朵来体验内容，会是怎样的体验呢？最近，美国有一间有声书品牌在纽约曼哈顿开设了首间无书书店，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书店的定义。这间为期一个月的快闪书店位于曼哈顿下东城，店内完全没有实体书，也听不到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透过数码互动装置和专业导听服务，带大家进入一个纯粹的听觉文学世界。这间有声书品牌的行政总裁卡里根表示，他们想将声音叙事带入现实生活。在这个数码时代，他们希望为读者创造一个可以浏览、交流，甚至与人连结的实体空间。根据有声书出版商协会的数据，2024年美国有声书销售额已经突破22亿美元，在过去5年内几乎翻倍。为了呼应这股热潮， 店内摆满了称谓故事砖的有声书，你只需将它放入播放器，戴上耳机，就可以试听精华片段。如果想听完整内容，就可以透过应用程式订阅或购买。除了个人试听区，店内还有不用戴耳机的音响室，以及配备故事顾问的听觉吧台。故事顾问就像酒吧的调酒师，会根据你的口味为你推荐最适合的作品。书店方面强调，这项尝试反映了现代人对线下体验和真实社交的渴望，希望在保留书香情怀的同时，将阅读体验提升到现代化的新层次。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今天站稳在26000点以上，恒生指数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升幅为1.2%。内地股市长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新来到香港，全日主板成交额升至超过3047亿元。科技指数就报4969点，升幅为0.8%。ATMX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超过2%，腾讯就跌近2%。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报4160点，升48点，升幅为1.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为2.33%。创业板指数报3778点，升101点，升幅为2.75%。听听鸿浩资产管理行政总裁及首席投资总监陆廷龙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现。
13: 指數本身你話佢26000樓上，其實之前都見過嘅，個成交多呢或者升嘅股份呢，其實都係跟返外圍，即係美國嗰邊記憶芯片啊嗰類呢，就有啲公布業績出嚟啦。咁所以你見到升嘅都係一啲中芯國際啊，同埋呢就整體上呢就覺得中東局勢好似都有希望呢。咁呢啲都係令到個市場對於未來睇法變得較為正面一啲啦。
14: 近期會可能望咩位咁樣？
13: 恆指因為佢其實就過幾月入邊啦，其實同呢個美股或者亞洲區一啲股票包括呢個台灣咧，咁嗰啲咧其實個升幅就更加犀利，因為佢哋都係集中係有嗰、那個即係、就是、芯片製造嗰啲啦。咁香港其實相對地咧個股市個表現以指數計啊，係落後咗一啲嘅。嚟緊我諗就上翻26000樓上啦，空間都仲存在嘅，有一個追落後嘅概念啦。見到外圍升得咁犀利，咁如果係市況係企定啲咧，香港我諗就恆生指數啊，或者內地一啲係同一啲科技啊、芯片板塊嗰啲都可以帶動個市咧，就可能會再炒。咁你話會唔會個指數太高呢？我諗去返27000都有可能嘅，但係你話會唔會即係去到幾多呢？暫時我諗就比較難評估啲，因為始終你有一個因素就係而家睇落就好似有和平嘅希望，不過最終其實呢個伊朗同美國個協議出唔出到嚟呢，咁都係有一啲觀望嘅因素啦。
1: 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在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几乎在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会逐渐好转。信息路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会是在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无论是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1到28度，北京天晴14到24度，台北多云20到27度，首尔密云12到19度，东京多云15到26度，曼谷雷暴25到37度，孟买天晴28到35度，悉尼多云12到19度，多伦多骤雨6到12度，纽约骤雨17到18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李宾府和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返港，指出香港和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上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则按年上升 27.2%。 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的案件，检获15台车、一艘快艇以及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市值总共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表示，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加油案件，扣查多台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加满油之后正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是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送到市区兜售。警方则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实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下做储存，对附近的居民构成危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6.17，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683.6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至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信实路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
3: 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广播。
6: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8点06分。而家室外嘅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系86%。首先会为大家播放嘅节目系852数据库，欢迎你继续收听。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 Stephen，
2: 我是艾菲。
1: 系啦，咁今日到我揾咗啲資料同大家分享下啦，
0: 即管放馬過嚟。
1: 嗱呢個咧，真係睇下大家其實認唔認識香港呢笪地方，因為我今日要分享嘅咧，其實唔係關一個數字字嘅，我就想同大家講下，究竟香港有啲乜嘢嘅禁區咧？咁樣，咁香港嘅禁區，首先我今日要講嗰啲咧，就唔係雙黃線嗰啲揸車嗰啲禁區，唔計，唔係計嗰啲，如果咪計嗰啲數到。傻嘅，唔係計嗰啲，我純粹係真係成個 area 都係禁區嘅嗰種禁區。
2: OK，OK
1: 係嗰種啦。OK， 得啦，好啦，咁大家開始諗下啦。咁香港有啲咩類別嘅禁區咧？咁樣有四大類別嘅禁區嘅香港。
2: 類別？
1: 類別。
2: 我想問一下，係咪即係馬灣嗰啲係禁區啊？即係你揸車唔可以揸入去嗰啲咯？是不是
1: 其實禁區的意思呢是我們要拿禁區紙跟著先進去那些。
2: 是。
1: 是啦馬灣不是禁區來的。
2: 哦。
1: 是啦是啦是啦。只不過馬灣是如果我沒有記錯它是禁止外來車輛進去而已。但是我們禁區是說人啊要進去就要拿禁區紙的那種禁區。
0: 實不相瞞你不小心踩中了那飯我前幾天先申請完禁區紙。
1: 欸嗱你這些經驗呢我想說我們在座都個個都有喎、都可以一起講下咁樣㗎喎、係啊咁嚟啦咁你有啲咩特別嘅經歷呢
0: 我申請嗰個係沙頭角禁區紙。
1: 得嗰個申請即係最易申請。
0: 因為我係原居民所以我就可以申請嗰張禁區紙。
1: 等等先點解你原居民都要申請呢如果係咁。
0: 因為我唔係住入面嘛咁所以申請嘅時候就要話喺警察嗰度申請囉係啦申請個探親咁、因為嗰個近邊境即係中英街嗰邊咁就其實大家都係咁做嘅大家都係申請嗰張紙就冇咩分別囉同探訪一樣。
1: 咁就講下啦講開沙頭角就講咗先啦沙頭角呢係其中一 type 嘅禁區嚟嘅。咁呢 type 禁區你覺得點樣歸類呢你哋
0: 邊境。
1: 係啦就係叫邊境禁區。咁好啦咁香港有啲乜嘢嘅邊境禁區呢咁大家一齊數下啦。
0: 沙頭角第一個啦。
1: And then?
0: 落馬洲我記得好似見過。
1: 落馬洲係。
0: 之後仲有邊度係禁區呢
1: 其實啱㗎喇你沿住嗰度打橫掃過去就係㗎喇。
2: 哇我完全。
1: 蘆湖係呀係呀蘆湖係呀。
0: 喔、即係其實啲口岸就係禁區係咪
1: 嗱唔一定口岸係禁區即係例如我哋可能見到港澳碼頭佢咪唔係屬於一個禁區囉。咁但係佢係一個口岸嚟㗎嘛係啦咁樣計所以唔一定係。反而係點解佢係點樣計佢係禁區呢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要申請禁區紙然後先至可以入到去嘅嗰種嗰類嘅區域先至叫禁區。
0: 嗯。
1: 係啦咁樣。咁好啦咁仲有頭先講咗啦沙頭角啦羅湖啦咁樣。咁其實數落去呢都仲有文錦道啊打鼓嶺啊落馬洲啊等等地方呢都係禁區嘅。
0: 所以偏新界嗰邊啦其實係咪。
1: 北區。
0: 北區。
1: 但係又呢一類禁區呢又唔係全部都係喺北邊嘅。
0: 嗯。
1: 係啦。咁反而呢類似呢喺同一個類別底下呢都有一啲島嶼呢都係屬於禁區嚟嘅。就例如石鼓洲啦同埋喜靈洲嘅。可能喜靈洲大家聽得多、
0: 喜靈洲係比較多嘅。
1: 係啦比較聽得多少少。咁我呢個就是其中一類嘅禁區啦、好啦咁香港仲有三類嘅禁區。
0: 仲有三類。
1: 三類嘅禁區。
0: 機場。
1: 機場就唔使攞禁區紙嘅。
0: 但機場嗰個係禁區嚟㗎嘛。
1: 咁如果係咁你就所有口岸都係一個禁區嚟㗎啦。
0: 所以
1: 嗰個就唔計㗎啦你明唔明
0: 啊咁啊。
1: 即係譬如你諗下如果你機場計咁跟住港珠澳大橋又計啦。
0: 就所以全部都歸類。
1: 咁樣全部都係㗎啦嘛。咁所以口岸嗰、那個嗰類嘅禁區我哋冇攞出嚟討論嘅。咁但係其實仲有三類嘅禁區嘅。
0: 軍事禁區
1: ?Exactly。
0: 雖然香港就可能唔係好熟悉呢方面啊。
1: 但係都有嘅。因為香港有部分地區呢就歸納咗係解放軍嘅駐港部隊嘅範圍嘅。
0: 大家會見到塊牌寫住軍事重地請勿內進咁樣。
1: 類似嗰啲咁樣。咁嗰個就叫做軍事禁區啦。咁、其實除咗係佢哋嘅軍營範圍以外呢仲有一啲

0: 位嘅咁样咯。
1: 有冇得你讲一个例子，然后我估翻佢嘅意思啊？
2: 好似容易啲，
0: 系啊，可以啊，
1: 完全答唔到对。
0: 但其实因为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咧，我一讲个例子咧，你系正常一定会 get 到噶。
1: 啊、
2: 即管试下我哋正唔正常
0: 咧？系咪啊？好啦，你知唔知道香港有无人机嘅禁飞区
2: 嘅？哦，维港两边我知道系禁飞区嚟。
0: O K， one of， 仲有一个。
2: 近機場，
0: 機場本身已經是啦，係啦，係啦，係啦，本身已經係禁嘅啦。無人機，機場無人機，嗱係一個主題樂園嚟嘅，係啦，就係邊個咧？喺邊度嘅咧？嗰個主題樂園？
1: 欣澳，
0: 欣澳嗰、那個係啦，冇錯啦，嗰、那個老鼠嗰、那個，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佢每晚咧都會射煙花。
2: 哦
0: 咁所以基於呢個安全考慮啦，同埋因為其實佢係商業用途嚟㗎嘛，咁佢喺嗰個園區嘅範圍呢都係劃咗做呢個飛行禁區嘅。
1: 哦，即係唔係即係禁區唔係淨係限制人，係要限制
0: 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係呀係呀，有唔同類別嘅。咁好啦，最後一個禁區嘅類別呢，我諗就你哋比較少難估到㗎啦，因為係啲special case 嚟嘅，就係嗰啲封閉道路嘅禁區。
2: 咦，呢、這個唔明喎，點解封閉道路？
0: 因為首先封閉道路嘅禁區呢，首先就唔係講緊我哋之前咁簡單話淨係人唔入得去啦，而係今次係計部車，佢 special 嘅位置就係、是、你部車如果冇禁區紙嘅話呢，就係、是唔入得去啦。
1: 咁系咪即系好似初二放烟花，佢封咗路，嗰啲系咪就系禁区啊？
0: 唔系啊，唔系嗰啲啊，
2: 嗰啲系封路。
0: 系啊，嗰啲叫封路啊，365日都系禁区，嗰啲先叫禁区啊。
2: 有冇啲咩例子啊？
0: 有嘅。如果大家仲即系应该都有试过，有冇试过入去大澳啊？
1: 有。
0: 系啦，有冇留意大澳入去，你一定要搭咩交通工具入去啊？
2: 哦，嗰啲去嗰啲专营巴士
0: 咁样入去噶嘛？其实你自己咧系唔可以揸车入去噶嘛，除非你申请个禁区纸先至可以揸车入去噶嘛。咁呢个就系部分嘅道路禁区咯。咁大屿山嘅道路啦，咁都系其中一个咁样嘅类别。
2: 系啊，嗰啲系烦啲噶，佢啲货车咧都要特别有个专营牌啊，特别难 call 噶。
0: 系噶，
2: 无论如何
0: 冇错，咁样嘢系难搞少少啊。但系咧呢个喺呢个禁区底下咧，有一个好有趣嘅条例。就是呢如果你是在入面去行驶的私家车或者是即是私人用途的车辆、
2: 嗯、
0: 你是有一张呢特别 for 这个 area 入面使用的那个我们叫做
1: 行车证。
0: 行车证的。
1: 嗯、
0: 是啦。那么呢它那个收费和我们平时见开那个行车证全港适用的那个行车证呢那个收费是不同的。它只是 for 大屿山的 area 的、
2: 哦。
0: 有一个这样的类别的。那通常呢就是入面的居民那然后他们穿梭即是当我们成日讲很老土的一句脚车。
1: 嗯。
0: 那他们就是即是可以 for 这样用就是譬如我在大澳出去东涌。咁係咪喎東涌都唔得喎因為東涌係出咗個 area 嘅。咁總之喺嗰邊入面行駛嘅話呢咁、嗯、就係可以攞嗰張 special 嘅行車證咁樣囉。
2: 但係知唔知點解大澳嗰啲要咁樣另外分
0: 呢、這個我哋可以再搵資料。
2: 無從計考啦下集先。
0: 係啦咁樣。好咁轉頭返嚟呢我哋就開始我哋今日嘅主題喎、嗯。我哋今日呢講一個我哋每個人都聽過嘅指數。
1: 嗯
0: 叫做恒生指數
1: 是
0: 但恒生指數有啲咩咧？
1: 咩嚟嘅咧？
0: 咩嚟？其實應該大家都知道，爭在入面有啲咩嘅啫咁樣。咁我哋就轉頭聽首歌翻嚟之後咧，我哋就請嘉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咁多位，听完歌翻到嚟，我哋嘅嘉宾已经坐咗喺我哋隔篱啦，就系咧银行助理副总裁、经济学家及策略师 Byron。Hello， 欢迎你。
1: Hello， Byron。
2: Hello， 你好。
3: Hello， 咁我哋今日咧就要讲下恒指啊。
0: 嗯。
3: 啊，每个工作天都听到嘅报价啦，咁样。咁其实你哋知唔知恒指系几时运作嘅咧？即香港咩時間係佢會喐動嘅呢，你哋知唔知呢？
0: 嗱，唔好意思，我真係完全毫無頭緒，我是一個小學雞嚟嘅喺呢一方面。我諗係九點正常返工時間。
3: 跟住呢，
1: 我知四點收市喎。
3: 係。
1: 應該係啩。但我知呢，就應該係每秒都浮動緊嘅，呢個指數就好刺激嘅。
3: 嗱，我咁既然大家都咁樣，我又試一下啦。我見你哋都咁樣啦。嗱，交易時間你哋係知㗎嘛，係咪九點半至十二點㗎嘛，咁跟住就一點至四點啦，咁樣咁咩前前後後、
0: 哦、原來有放飯㗎，唔知囉。
3: 係啊，之前有得放風假添㗎，而家冇啦，陰公。係啊，咁跟住呢就仲有前前後後好多唔同嘅時段咁樣嘅，咁我哋呢個時候就問阿 Brian 先啦，究竟恆指幾時會喐動嘅呢？
2: 你講時間上，
3: 時間上，
2: 哇，其實都要睇下開市嘅時候啦，開市前都會有15分鐘嘅時候去準備啦。咁我會話
3: 9:03，
2: 係啦，冇錯冇錯。咁如果收市又係啦，收市要去，通常啲人會結算嘅話，個市就恆指一個指數出嚟嘅時候，都係大概4:30，係啦，冇錯，
3: 係啦。咁夜晚嗰個咧？
2: 夜晚四點半，
3: 唔係夜晚嗰個期指就唔計㗎啦，係咪？
2: 期指唔計，
3: 就唔計㗎啦。OK， 咁呢個就係佢嘅運作時間啦，咁樣即係或者叫做交易嘅時間啦，咁樣。咁好啦，咁跟住咧，成日大家都好想知㗎啦，講下恆指而家嘅背景先啦。恆指而家係有幾多隻股票去即計算在內嘅咧？
0: 我估50。
2: 五十二个系四年前嘅数字，四年前嘅数字，
1: 哦，都唔系争好远嘅，咁其实
2: 系啦，咁其实就
3: 点解你哋咁有信心系即系唔系争好远咧？点解唔可以即系突然间多咗好多唔得嘅咩？都得噶。
2: 是，咁其實係依家年初最新嘅嗰、那個同嘅數字呢，其實已經去到90隻。係、
0: 哦、
2: 啦，咁不斷咁加緊嘅，咁希望最後尾係去到100隻嘅。係啦。
0: 我想問一下有冇原因㗎？
2: 有冇原因？我諗其實最大嘅原因就係、是、咁首先第一啦，就係、是香港上市嘅公司其實越嚟越多啦。咁我哋就睇返可能22年嘅時候，其實可能2000隻以下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已經過咗而更加多啦。OK， 咁另一樣嘢就係、是、都希望恆指係有一個比較冇咁波動性嘅一個運作啦。咁越嚟越多嘅公司，咁我哋可能睇翻，可能以前50隻公司嘅，咁佢哋嘅比重咧，大概咧每間公司每個成分股咧就10%。咁依家由22年開始咧就跌到係8%啫，咁所以咧有啲比較大型嘅公司咧，咁佢哋嘅權重冇咁高嘅情況底下咧，咁恆指正常就唔會因為任何一個板塊嘅波動而影響得太多咁樣咯。
1: 所以其實就係2000幾間公司揀咗，而家就80幾間啦，目標就100間公司出嚟，就係做呢個指數嘅指標啦。
2: 冇錯冇錯。咁其實雖則講到好話，我可能有2000幾間公司啦，香港。咁但係其實我哋會咁 ，OK， 講翻恆指點樣擺，恆指點樣選出嚟咧？其實咧，恆指咧係會由另一個比較大型啲嘅叫做恒生綜合大中成分股指數嘅，咁就係一個 HSI Composite。咁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是、香港上市嘅中大型嘅公司咧，全部都會擺曬嗰度嘅。而恆指咧就會由嗰度再篩選依家90隻出嚟咁樣。
0: 咁我想問一下，有冇話佢哋係有一個類別嘅規定咁樣㗎？即係可能呢80隻股裏面，我只可以有四種類別嘅公司咁樣。
2: OK， 呢個係幾有趣嘅，因為呢個呢以前呢係冇㗎。以前係冇話有乜嘢行業係 一有個規限，會有個 limit 係究竟佢哋要、嗯、會佔到幾多。咁現在冇嘅。咁2022年之後咧，其實就開始發生咗樣嘢嘅。咁、嗯、我又睇翻啲數據啦。咁其實咧，咁自從22年開始咧，咁依家恆指嘅行業咧，其實分咗幾類啦。咁有金融啊、資訊科技啊、嗯、非必要嘅消費啊、必要消費啊、地產啊，諸如此類啦。咁咧，其實咧，佢每一隻佢每一個行業咧，都會有一個特定嘅數字咧，係我哋要達到到嘅。點為止達到到咧？就係、是、我香港上市，譬如話係地產咁樣嘅，咁佢有一個特定嘅市值啦。咁所有公司夾埋，咁恆指係希望可以達到嗰一個整體行業嘅市場嘅市值咧嘅可能大概 30% 咁樣。系啦，咁所以咧就唔同行业啦，我哋大概可能有八个行业啦，咁每个希望咧都可以有至少 30% 可以反映到香港上市嘅嗰一类嗰一个特定嘅行业嘅质素啊，冇错。
1: 咁其实听落咁样都公平好多，比之前即系、就是、我唔知啦，即系假设如果头先讲个地产咁样，地产如果好大嘅、
2: 嗯嗯，
1: 根本有80隻入面有60隻都是佢嘅話，其實都反映唔到個市嘅真實情況。反而咁樣嘅話，雖然條數可能會有少少影響，但係相對係比較貼合真實個情況。
2: 冇錯冇錯、尤其是咁，但係當然啦，咁但係當然事實同希望就係兩樣嘢嚟嘅，都有出入嘅。咁可能我哋咁睇啦，咁睇依家啲比重啊，好簡單嘅話、嗯、就我哋可以睇一睇可能最新嘅一個比重。咁、okay? 其實雖然話大家都希望可以有特定嘅數字可以達到，咁、
3: 嗯、
2: 但係可能一啲工業類啊，咁 which 香港可能嘅工業類
3: 都開始沒落啦。
2: 係啦，咁其實係佔成個恆指嘅比重嘅只係只有1%。
3: 所以咧呢、這個位咧都明白點解個結構咧係有唔同嘅，即係可能以前咧就係2022年之前咧就係講緊就係、是、咁我哋大公司啊嘛，即係市值最勁嘅公司就拉曬佢恆指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反而就係將嗰、那個公司嘅嗰個類別攤開咗啦，
1: 所謂打翻勻佢，
3: 係啊，打翻勻個比例啦咁樣，咁就變咗就係、是、正如所講就話、是、唔會因為某一個因素嘅喐動變到好大。咁然之後令到個指數冇咁穩定，反而就將個風險平均地咁樣 shift 咗出嚟咁樣咯。咁好啦，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就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就問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恆指喐一點係喐咗啲咩嘅咧？咁樣，咁我哋轉頭翻嚟就再傾下啦。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6.18，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6，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C。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852数据库，我是艾菲，跟住仲有 Stephen 同埋 Jeffrey， 在我哋身边咧仲有银行助理副总裁、经济学家及策划师 Byron。 Hello， 我哋继续倾偈咯。
2: 系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咧，我哋头先就讲咗大约嗰啲恒指入边嘅股份系点样组成啦，咁啊即系讲咗一啲转变啦，咁样。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问一个比较现实啲，我哋大家如果系即系睇住个市嘅话，都会好紧张嘅问题啦，就系、是、我哋。點樣會令到恆指喐咗一點呢？咁樣
3: 咁首先就講下俾個例子，就係、是、我可能係有利好消息啦，咁樣咁、有啲利好消息對呢、這個科技嘅行業嘅係有利好嘅，咁樣咁然後科技行業有利好呢，咁佢就會 based on佢，就我當佢一間大公司嚟嘅，佢佔8%，咁就係一點就係、是、其實就係8%乘佢股價得出嚟嘅結果。OK， 好簡單嘅一個數學問題。
2: 因為我頭先撈緊嘅時候，佢已經講好簡單，我諗一諗，
4: 死都冇
2: 簡單㗎嘛。
3: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因為頭先都講咗啦，恆指唔係淨係得一隻㗎嘛，咁係90隻㗎嘛，咁就係究竟就係、是、嗰一日。90隻公司佢嘅收市價乘返佢哋嘅比重、加埋一齊嘅一個結果嚟嘅。咁、其實成一點，咁當然所以頭先就話其實個比重係好緊要嘅。
2: 明白。即係首先我哋呢就要睇一個比重先。譬如我當一個 extreme 啲嘅例子啦，咁樣計啦。咁就譬如可能有一間公司嘅比重係 10%、有一間公司嘅比重只係 1% 啫。咁佢哋唔係代表大家一齊升一蚊就代表喐到一點嘅，唔係咁樣嘅。頭先嘅邏輯底下就係、可能佔 10% 嗰間公司升5毫子呢已經喐到5點㗎啦。但係可能佔 1% 嘅公司要升10蚊佢先喐到1點、即係呢個就係關於個比例，然之後就再去換算出嚟嘅一個結果啦。
1: 即係好似我行嘅一小步等於你行嘅一大步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呀？
4: 即刻出曬嚟有曬畫面。
2: 咁好啦，咁啦，呢一個就係、是、我哋即時運算嘅結果啦、但係頭先 Brian 呢提到一樣嘢就係、是、結，你頭先係咪話結算嘅時候先至出現？咁但係我哋又見到恆指係每一秒都喐緊㗎嘛。
3: 係。
2: 咁咪唔係每日結算嘅時候出嚟嘅結果囉。
3: 咁恆指係啦，恆指當然佢亦都可以，佢哋有即時嘅報價啦，同佢哋公司嘅即時報價呢其實個時間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就係、是、你就會見到恆指不斷咁浮浮沉沉咁樣喐動，其實就係佢不斷咁反映緊嗰90隻公司點樣喐動。
4: 而最重要其實係收市之後啊，定係其實每一秒嗰個跳動都係好有關係。
3: 咁就睇下你係邊一類型嘅投資者。咁、如果你係嗰一日，係啦，嗰日係比較、你係比較短期嘅，咁短期嘅就當然係即時睇佢嘅喐動係好緊要啦。咁但係可能有啲長線啲嘅投資者嘅，咁就恆指係就睇佢嘅基本面啦，睇佢所有嘅喐動咧，都可以睇得長線啲咁樣。
2: 好啦，咁跟住我就想問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是、我哋都聽過有期指呢一樣嘢啦。咁點解期指同恆指個數字係會唔同嘅呢？
3: 其實好簡單，期指
2: 係
3: 其實就係一個你可以話係當係一個恆指嘅一個預期。係啦，咁可能有好簡單就係我每一日收市或者我每一日開市之前咧，我都會見到一個叫做over 咧，即係隔日嘅恆指嘅期指啦，或者咁樣。咁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我開市之前咧，我就有一班投資者，我去大概我會預測究竟恆指今日嘅走勢究竟係
2: 升定跌啦，
3: 升定跌啦，佢有冇咩利好消息啦，有咩利淡嘅消息啦咁樣。咁其實就係好籠統咁樣，其實就係咁樣分。
2: 哦、即係一個預期嘅數字或者係數值咁樣嘅，或者價值咁樣嘅預測嚟嘅。
3: 係冇錯。
2: OK， 好啦，咁跟住落嚟我想再問個 嘅深啲嘅問題，就係、你大家都會發現啦，喺世界唔同地方一啲好大嘅市場都有屬於佢嘅一個指數嘅，
4: 嗯，
2: 係咪？咁究竟點解一個城市或者一個股票市場需要有一個指數呢？
3: 最簡單嘅睇法咧，就係話我用一個指數咧，就可以解釋到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嘅
2: 經濟狀況、
3: 經濟狀況啦、股票市場嘅走勢啦。咁然後再深入一層睇嘅話咧，就其實點樣要做一啲國家類別嘅指數，或者我點樣要其實點樣要做指數呢樣嘢？其實有好多時候就係我係一個外國嘅投資者，我未必對呢個公司、對呢個國家有咁多認識，我未必對一個國家嘅
2: 市場或者
3: 個別股票嘅認識咁多。咁所以我就會有一啲可能基金嘅公司啦，咁佢哋就會做一啲指數出嚟。咁呢個指數咧就係代表咗一個國家。咁可能有其他可能啲指數公司佢會每個國家都會做一個嘅。咁樣咁恆指就同一個方法啦，就係佢就係想製造一個指數出嚟咧，去代表香港。
4: 咁我咁聽嘅話，其實應該係用一個宏觀嘅角度俾外國嘅投資者睇，呢個市場究竟點呢？即係講緊就係香港市場啦。咁好定壞就用呢個大數字去睇，做一個好似目錄咁樣啦，然後再細睇入去入面，叫做係算唔算係地區與地區之間一個連結嘅方法，一個準則啊？
3: 我諗都可以咁樣講嘅，咁就係、其實就雖然大家嘅計算方法唔同啦，咁但係每一個國家都會有屬於佢自己一個指數嘅代表之作啦，咁樣，咁香港就係恆指啦，咁樣。
2: 咁我可唔可以喺呢件事嘅理解上，因為佢哋嘅計算方法唔同啊嘛，所以其實嗰個指數 exactly 幾點咧，反而係冇咁重要嘅，佢嘅變化係重要啲嘅咧。
3: 可以咁講，因為我當係美國咁樣Nasdaq 嘅，或者係呢個道瓊斯綜合指數，其實佢哋每個數字上咧，其實都唔同嘅。香港係講緊係20,000+，最多去到30,000，咁但係嗰啲係可以2,000-3,000。個分別係點樣咧？就其實只不過係佢幾時開始做一個指數。咁香港呢好簡單，1970年嘅時候先就已經開始咗啦，咁就比較係一個長遠之早起步嘅。咁其實你就會見到佢亦都早起步之餘亦都因為中國嘅發展都好蓬勃啦，咁導致到整體成個香港嘅指數都跳得好快嘅。咁以前係1970年嘅時候100點。即係所有指數一開始都100點啦，到依家就20,000+咁樣。
2: 其實真係起步早喎，真係因為你後面計 inflation 都贏曬啦咁樣，咁所以就先至做到嗰個點講咧？有啲係四位數，有啲係五位數咁樣嘅。
3: 係
2: 好，咁我哋講到呢度先，有啲心啊，咁轉頭翻嚟繼續。

0: 剛才呢在咪後呢繼續跟 Brian 傾偈啦，咁佢提到一個好有趣嘅講法，就係話啊，其實而家呢恆指嘅解讀呢係有啲唔同㗎喎、哦、特別係多咗唔同嘅數目嘅股票喺入面之後咁樣，咁佢講到請 Brian 可以同我哋講多少少啦。
1: 可以啊，咁其實依家最影響恆指嘅走勢嘅，其實我會覺得係中國係多過，可能我一開始咁樣講話好多香港公司上市，咁、
0: 嗯、
1: 但係其實喺過去20年嚟講，好多中國嘅公司，中國大嘅公司咧，中國有啲可能想向外發展、向其他國家發展嘅公司，佢、
0: 嗯、
1: 哋都會嚟香港上市嘅。咁依家可能我當20、30年前，恆指嘅成分股比重可能最多嘅係啲銀行啦、本地銀行啊、本地嘅地產商啊咁樣。咁到依家咧，其實已經係可能有接近30%係已經係講緊內地嘅一啲科技股、科技公司啊。咁、有咁好簡單，最大嗰兩隻已經係佔咗2%-8%。
0: 嗯，
1: 咁其實已經係佔好多
0: 嘅，係即係 total 16% 嘅啦嘛。
1: 係啦，冇錯。咁其實我哋如果去睇翻數據嘅話咧，咁雖然恆指咧係想佢唔希望全部都係中國公司，其實佢想大概有20-30間嘅公司係香港嘅，
0: 嗯，
1: 即係香港本土嘅公司嘅。
0: 係
1: 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佢想做，咁但係都要時間去做啦。咁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可能一個比重嚟睇啦，恆指 H 股啊、啲紅籌啊，同埋其他啲香港上市嘅外國公司，其實都佔咗70%。係啦，咁呢扎呢所有恆指90間公司咧，佢嘅我哋會話係每股盈利嘅，即係佢哋嗰個收入來源咧、嗯，其實有70%咧都係中國。咁、嗯、所以咧，其實咧一開始咧就話恆指一開始希望想探討香港嘅經濟啦、走勢啦。咁但係其實依家慢慢咧就會變成咗係講緊中國啦，一啲中國嘅大型公司佢想走出去其他國家。嘅一個走勢咁樣，
0: 嗯，佢講到呢度咧，我又好想問多一句嘅就係、是，好啦，喺考慮係咪將一間公司納入去個指數入邊嘅時候，其實考慮緊啲乜嘢嘅咧？
1: 咁其實我有兩個納入嘅重點啦，咁其實第一個就係市值啦。咁市值係行先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嘅股票嘅流通性。咁何為流通性咧？就係我有間 for example 有間公司，佢係家族經營嘅，佢、上咗市之後咧，可能佢有3-4成嘅公司嘅股份咧都係
2: 屬於家族嘅。
1: 咁嗰啲咧，佢喺恆指嘅計算方法咧，佢就唔會計喺裏邊嘅。咁所以咧就會希望即係恆指其實不斷咁樣做呢啲嘅計算方法咧，佢係希望就係你唔可以有個別公司個別嘅股份獨大。咁就可以頭先咁樣講啦，公平啲啦，同埋嗰個波動亦都唔會比其他即係個別股票咁波動咯，係。
2: 所以咁樣聽，其實佢都着重佢個流通性嘅喎，即係譬如話家族嗰啲，可能佢長期都揸住啲股票喺手嘅，佢根本就唔會喐到。咁其實如果納入咗個計算度嘅話咧，
1: 都冇乜意思，
2: 冇乜意思，日日都係差唔多嘅時候，咁、個取向就反而係我揀啲又大，跟住之後流通性又高，咁反而可以睇到嗰個變化。
1: 冇錯，
2: 而家就多咗中國市場，所以又睇大咗啦。其實都係睇緊成個中國市場嗰個流通多過香港呢方面多啲。
1: 好啊，咁又補充翻啦。咁其實恆指即係除咗係用一個恆指嗰個成分股去睇依樣嘢之外咧，其實喺投資者或者我哋買股票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人民幣咧係同恆指嘅嗰個喐動咧，其實非常之相似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話，其實依家中國內地嘅投資者咧喺香港買股票咧係時常發生啦。對比起可能2014年之前，因為2014年嘅時候發生咗咩事咧？就2014年就有呢個港股通，咁就係有啲咩你聽到咩北水流入、南向通買股票咁樣，其實依家就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就導致到咧人民幣嘅強 弱呢亦都会影响到中国内地嘅投资者嘅我哋会话 purchasing power， 即係佢嘅
0: 购
1: 买力啦，购买力。咁所以购买力亦都会影响到恒指佢哋会唔会买恒指咁样嘅。
0: 嗯，哇，啱啱讲嘅我终于知道原来我经济老师有教过啦。就係讲嗰啲汇率问题啦。咁样即係因为呢汇率呢我嗰阵好记得汇率嘅改变呢係唔会影响在地嗰个地方嘅人民嘅。只係影响佢喺出面嘅消费能力嘅啫。咁个改变就係源自即係譬如人民币值钱咗咁样。咁即係话其实佢哋对于佢哋嚟讲啊，买用港股买嘢，佢哋平咗，咁、所以佢买嘅嘢就可以多咗啦。系啦，个逻辑就系咁样。呢、這个哇，我真系好开心，我觉得我自己冇还翻啲嘢俾老师。
3: 要多谢老师。
0: 系啊，真系好耐冇去
1: 听呢啲，
0: 又或者冇记得，或者冇觉得呢一个逻辑咧。用得翻出嚟啊！以前讀書你硬係會覺得，係咯，咁考小錦答寫落去咪係咯，寫落去有分就係噶啦嘛。但係你唔會 exactly 太清楚去諗下點樣解讀呢一樣嘢。咁但係啱啱講呢樣嘢又好明白呢，即係點解個 purchasing power
3: 購買力。
1: 購買力。
0: 頭先我幫 Brian 講咗一次，佢而家出嚟幫我講翻一次，
2: 購買力真
0: 係係啊，鬥做翻譯我哋今日，因為頭先咧呢個好有趣，我哋今日個 topic 咧其實好辛苦 Brian 嘅，因為咧頭先佢係我哋做 briefing 嘅時候，佢同我哋都分享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呢啲 terms 好多都係用英文嘅，
2: 全部寫出嚟嘅，點用中文講？
0: 係啊，如果你講唔明嘅，記得幫我填充啊咁樣。咁跟住我哋頭先喺個訪問嘅過程入邊咧，就係咁幫 Brian。我哋準備填充啊，中場搶答啦，搶答啦咁樣，跟住就幫可能解釋翻一啲 terms 啊，因為事實上呢個 topic 咧好容易就係接觸到一啲好專業嘅 terms， 而大家係未必會一下子就明白或者係知道佢背後嘅意思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希望盡量去解釋啦，咁樣希望，因為其實恆指的而且確都一件你要去解讀咧係一件好。都複雜嘅嘢，即係如果你淨係睇佢啊，今日升咗幾多，今日跌咗幾多，咁當然唔難啦，係咪？我將加同減啫嘛，即係將收市減開市，我就計到個 difference 啦，咁樣即係個分別啦。咁但係當你去認真地去解讀佢點樣嚟，同時間又你去解讀佢後面嘅意義嘅話咧，咁就真係即係你好少有機會特登坐低去聽一個分享。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謝 Brian 上嚟咧，同我哋去解讀呢一樣嘢。咁今日節目時間去到呢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呢就再同大家去了解其他香港嘅一啲數字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的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上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 27.2%。 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于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的案件，检获15台车、一艘快艇以及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市值总共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表示，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台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加满油之后，正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是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则说，行动堵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实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低市价的售价利诱司机购买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下做储存，对于附近居民构成危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6.19，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6，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691.10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点05分，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4度，相对湿度 86%， 跟住落来会为大家播放节目《与银铃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
2: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Kenson。 我们每一集都会关注来不同背景的长者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支援可以给到他们。今集的焦点就是少数族裔长者。在香港有一批长者就居住在本地，但是他们因为语言、文化、宗教和这个制度受到限制，令到较少被人看到他们。他们可能在求医啊、使用公共服务啊、参与社区方面啊，可能呢会遇到更多嘅障碍咁样嘅。今集啦好开心啦，就请到啦期望少数族裔长者支援计划 C 嘅计划主任廖博文 Lanko 上到嚟呢接受我哋访问嘅。Hello Lanko。
9: Hello, 你好 Kenson。
8: 咁我知道啦，你近年啦就开始接触多咗啦，嚟自唔同嘅族裔啦、宗教背景嘅长者，即係包括东南亚、中东嘅社群等等嘅。咁不如都分享一下依家喺香港嗰个情况系点样嘅呢？
9: 咁其实呢根据返啦最新嘅即係最近我手头上有嘅2021嘅人口普查啦，我哋其实每12个香港人呢入面就已经有一个少数族裔喺入面㗎啦。撇除了外籍家庭佣工之后呢，其实都有大概300,000的少数族裔人士在香港居住的。咁其中有不少呢其实已经步入了这个长者阶段啦。咁在21年的时候啦 ,65 岁以上的少数族裔长者其实已经有差不多成26,000人的啦。对比起10年前啦 ,2011 年啦，其实那时是得9,600多人的。10年间其实上升了 1.6 倍。当中呢其实就以南亚裔啊、东南亚裔啊的长者为主的。咁其中是讲緊尼泊尔裔啦、巴基斯坦裔啦、印度裔啦、菲律宾裔啦同埋印尼裔嘅。
8: 咁65岁以上咁剛才 Lanko 你讲到系咪
9: 系冇。
8: 哇，但系我哋其实本地嘅长者都界定喺60岁都开始都叫长者。所以呢我 個人認為應該仲有更多嘅即係外少數族裔嘅長者咧喺香港嘅社群度。咁呢啲少數族裔嘅長者啦，即係居住嘅地方咧，大概集中喺邊度嘅咧？
9: 其實咧港九新界都有嘅，但比較密集少少嘅，佢有油尖旺啦、深水埗啦、九龍城啦、荃灣、元朗啊、屯門啊呢啲區就會比較集中咯。例如油尖旺入面啦，其實有15.6% 嘅居民啊，都係少數族裔嚟嘅。而例如一啲深水埗啊、九龍城啊呢啲，我哋過往比較認識多少少嘅區咧，都有差唔多10% 嘅少數族裔嘅。咁啊，對於長者而言啦，其實咧集中居住啊，都有一啲好處嘅，就佢哋咧可以幫助到彼此之間族群入面嘅一啲互助啦、互相幫忙啦。咁咧，但係另一面咧，就會咧，當個社區入面啊，有好多呢啲少數族裔長者啦，但係有冇足夠嘅一啲語言配套去到支持佢哋嘅話咧，佢哋就係成個社群咁樣一齊被排除在主流服務以外咯。咁啊，所以咧，佢哋嘅社區生活啦，主要都係局限翻喺屋企人啊，同埋一啲同鄉嘅圈子入面嘅。
8: 即係話佢哋暫時即係見到最大嘅日常困難咧，就係語言係咪啊？即
9: 係係啊。其實咧，語言障礙咧係佢哋面對一啲最大嘅困難，無論係印度裔啊、巴基斯坦裔啊、尼泊爾裔啊等等啦。其次先至係會去到交通啊、醫療啊，或者係一啲社會融入啊。咁我哋幣機構啦，2024年嘅時候咧，其實都做咗一個少數族裔長者使用主流服務嘅調查啦。入面有差唔多87.6% 嘅少數族裔長者啦，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咧，從來都未使用過一啲主流嘅長者中心嘅服務噶。入面有30%嘅受訪者明言語言係佢哋最主要嘅求助困難之一啦。咁反映到咧，其實語言障礙都好影響到佢哋平時嘅日常求助嘅。
8: 即係語言，即係佢哋連可能簡單嘅英文都未必能夠即係表達到，係咪啊 ，Lanko？
9: 係啊，冇錯啊，因為啲少數族裔長者啦，佢哋其實都係淨係識得佢哋本身嘅母語啦。所以嚟到香港啊嘛，先唔講中文啦，甚至乎連啲英文佢哋都未必認識。所以有陣時我哋嘅服務同佢哋溝通咧，都要安排一啲翻譯員啊、一啲義工啊，甚至乎我哋自己嘅少數族裔同事啊，透過佢哋翻譯先至可以溝通得到咁樣咯。
8: 咁即係要。要你哋嘅大量嘅支援，基本上即系语言系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嘛。即系如果你去到一啲嘅社区啊，或者一啲嘅

0: 对于写啊等等嘅话，反而系再弱少少咁样样咯。
1: 嗯，咁面对呢啲咁嘅语言问题啦，即系会唔会话有啲，即系可能即系导致到及后嘅可能头先讲到嘅交通啊、医疗，即系会唔会？即係好即係 touch wood 啦，即係希望都唔會有事呢咁嘅情況發生，即係會唔會令到醫療可能都會有啲延遲咗治療啊，或者醫生啊，或者方面都誤解咗嗰個嘅佢嗰個嘅指示咁樣
0: 呢？呢個都係一個常見嘅痛點嚟㗎，因為佢哋嚟到香港啦，咁其實都要一啲醫療嘅跟進啊，唔舒服睇醫生啊，但係呢因為佢哋好難用廣東話或者英文啊同啲醫護去表達清楚自己個病情啦，又唔知道醫院或者診所其實可以提供一啲口譯啊、傳譯啊嘅服務啦，亦都唔識得主動去要求啦咁樣。所以有陣時我哋有啲前線嘅個案都顯示到呢，啲長者攞住一啲藥啦俾我哋睇，但係全部都係中文英文，佢哋唔知道嗰個用藥嘅份量啊，嗰、那個幾時食一次啊，佢都會係會揾我哋嚟幫手囉。咁因為佢哋可能淨係識得啲尼泊爾語啊、烏都語啊，咁根本就睇唔明啲劑量同埋用法囉。
1: 咁 Lanko 呢，我想知道呢，即係長者會唔會真係有因為一啲嘅語言嘅問題啦，令到佢哋可能真係出現咗我哋都唔想發生嘅情況，就係、是、一啲嘅延誤治療啊，或者令到醫生呢可能真係有少少誤解咗佢哋嘅指示咁樣
0: 呢？呢個情況都常見嘅，因為佢哋都好難用廣東話啦同埋英文啦去同啲醫護表達清楚自己個病情啦，有陣時又唔知道醫院啊同埋診所啊可以提供一啲口譯啊、傳譯啊嘅服務，亦都唔識得主動去要求呢啲服務啦。甚至乎我哋有啲會員啦，有啲個案啦，佢哋曾經拎住一啲藥去同我哋求助，因為見到呢啲藥物嘅標籤全部都係中英文啦，佢哋淨係識得尼泊爾語或者烏都語，咁就睇唔明啲標籤，根本就唔明白個用量同埋用法囉。甚至乎有啲長者因為誤解咗呢一啲用法而延誤治療，甚至乎因為太擔心自己停咗藥，佢增加咗呢啲健康嘅風險咁樣㗎。
1: 嗯，所以呢大家都要即係認真可能呢探討一下呢個嘅問題啦。咁少數族裔嘅長者啦，我知道都有一啲嘅特定嘅文化啦，或者有啲嘅宗教嘅習慣啦，可能有啲規例咁樣啦。飲食啦，即係可能有啲就唔食豬肉啦，有啲唔食雞肉啦，牛肉啦，祈禱方面啦，亦都可能有啲嘅禁忌呀，或者性別方面亦都有啲咁嘅禁忌嘅。咁呢啲會唔會即係影響到佢哋即係使用本地服務方面呢？
0: 我都有一個個案可以分享啊！我哋有一位伯伯啦，其實佢之前就因為唔舒服要入醫院度抽呢個七蓋戚頭哥嘅一啲積水啦，但係因為長者同啲醫護都溝通唔到，佢又唔知咩事，淨係知道醫生要幫佢去做一啲介入啦，咁佢就好驚啦，因為佢完全唔知道咩事，又要幫佢抽積水啊等等，佢就覺得個醫生喺度危害緊佢，咁啊，然後佢出咗院之後咧，又唔識得去預約呢個非緊急救護車啦，又錯失咗一啲復診期啦，所以最後要透過我哋咧幫佢重新去預約啦，同埋協助佢申請一啲非緊急嘅救護車去接送咁樣咯。
1: 嗯，咁都好問佢依家個膝頭哥個情況點樣？
0: 膝頭哥其實就幫佢 keep 住咧叫嗱復診啦，咁都好轉緊，但係因為佢實在係少一啲社區支援啦，所以喺復康上面咧，其實都條路都有排行。
1: 係啊，因為我都有朋友係其實膝頭哥積水咧，係要定期去翻醫院做呢個抽積水嗰個嘅動作嘅。如果你可能語言上面有啲咩溝通嘅，可能有啲嘅誤會咧，可能真係覺得你係咪想揭開個膝頭哥，即係可能真係危害到我健康啊！即係唔係幫我咁話成支針咁樣成，我都好粗噶，我記得係啊，所以係驚噶。即係如果你即係未試過嘅話，第一次嘅話，所以係真係要一個嘅，即係你哋啦，都好好幫到佢哋啦，即係可以幫到佢哋一個嘅橋梁啦，去翻譯翻啦，等醫生啊，等個個嘅病者都知道需要啲咩嘅協助，咁大家都理解翻個情況。我知道啦，另外啦，一班少數族裔嘅長者啦，頭先講過啦，即係可能語言嘅問題啦，但係呢除咗語言問題呢，佢哋嘅文化啦、宗教啦嘅習慣啦、飲食啊、性別方面都可能有少少嘅接觸禁忌嘅，咁呢方面會唔會真係影響到佢哋話唔想使用本地服務啊？即係可能佢哋男士就可能唔想搵啲女性幫手啊，等等等等咁樣
0: 呢？其實呢一班少數族裔長者呢受影響嘅係佢哋嘅宗教信仰，而唔係佢哋嘅族裔啦，因為可能佢哋有部分係

0: 信奉是穆斯林啊，或者是信奉这个是印度教啊等等，他们不同的宗教信仰都有不同的禁忌。举个例子啦，譬如可能是穆斯林 的朋友啦，他们有时候对于性别是比较敏感一点啦，咁异性的接触是需要是去减少的。譬如可能有时候我们有些长者中心的活动或者一些聚会啦，如果是全部是女士的话呢，咁他们就会比较自然一点。但如果入面是有其他男士的话呢，而且是可能是譬如可能做运动啊，或者有少少身体接触的话呢，他们都倾向不参与咁样咯。咁同时间啦，有阵时咧，佢哋嘅活动咧要尽量系避免佢哋嘅祈祷时间啦，因为咧佢哋都系需要系恒常咁样去到祈祷啦。咁呢一啲资讯啊，或者系呢一啲咁样嘅敏感度啊，我哋作为服务嘅提供者，其实系需要事前去好咁样准备一下，去尊重翻佢哋呢一啲信仰嘅一啲习俗啊，同埋佢哋嘅文化咁样嘅。
1: 咁我都想啲听众都知道啦，可能有啲都唔知道有啲嘅宗教啦，需要每日啦定时定候向一个嘅方向啦，就要做一啲嘅朝拜啊祈祷嘅动作啦。咁男士同女士啦，喺一啲嘅宗教嘅情况底下啦，都唔会有轻易嘅身体接触啦，即係有时大庭广众更加唔会做呢啲咁嘅动作添嘅。係啦，咁希望啲听众都了解返啦，我哋都尊重返每一个嘅宗教嗰个思想啦。
0: 而有陣时呢，一啲恒常嘅服务真係佢哋好迫切嘅时候啦，包括可能係陪诊服务啦，或者係佢哋已经处理唔到日常嘅三餐，係需要一啲送饭服务啦，都会因为佢哋呢啲文化宗教嘅限制而有影响的。譬如可能陪诊的职员啦，通常大部分都是女童工来的。但如果是个伯伯需要陪诊的话呢，那么可不可以容许他们帮手去扶抱啊，去到过凳啊等等，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啦。当然语言亦都是第二个问题啦。而一些食饭方面的一些准备啦，膳食的服务啦，通常我们都是处理用一个中央厨房的形式去到处理一大摞的食物啦。那对于一些伊斯兰的朋友啦，他们是需要吃清真食品啦，佢需要有特別嘅注意嘅事項啦，呢啲都會讓佢哋咧去到拒絕咧我哋提供一啲日常而佢哋有需要嘅服務咯。
1: 咁我又想問一下，即係會唔會話影響到佢哋嗰個社交圈子咧，即係越嚟越縮越少咧？即係會唔會即係話，我哋自己頭先你開頭我哋都有講過啦，即係可能即係自己一個社區度有好有唔好嘅，可能即係個社區圈子係會比較緊密啲，但係咧會唔會真係會？越嚟越细啦，令到佢哋真係同嗰个出面个社区隔绝得太多咁样呢。
0: 会㗎，因为呢有一啲少数族裔长者啦，佢哋年轻嘅时候呢可能都已经係嚟香港做嘢㗎啦。咁退咗休之后呢，咁仔女就上班啦，咁可能啲孙仔孙女都返學啦，咁佢哋又语言唔通啦，所以佢哋嘅社交圈子呢往往由过往嘅工作同事啦转为淨係即返屋企啦，同埋一啲少数嘅同乡咁样囉。咁亦都有啲长者呢，佢哋唔係嚟香港好后生嘅时候嚟香港做嘢㗎啦，而係晚年先至嚟香港。咁呢啲身处唔熟悉环境嘅长者咧，冇咗以前嘅圈子咧，更加唔知道点样样建立一啲新嘅网络啦，所以佢哋嘅社交圈子都会明显咁样样缩细咯。
1: 咁一班少数族裔嘅长者嘅朋友啦，会唔会系全部啦？基本上都系嚟自自己嘅同乡啦。啊，会唔会又可能系隔篱邻舍啊？又会唔会系真系嚟到社区活动认识嘅朋友咧？
0: 其实呢主要都是同一个族裔的朋友来的，或者是同一个宗教场所可能定时定候见面的朋友咯。咁至于他们平时怎样去到约朋友啊见朋友啊等等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智慧的。举个例子啦，因为啲少族裔长者呢看不明香港的地标和街名的嘛，但是又要约一些长者在某个地方聚会，那他们呢就会建立一些他们族群之间的地标暗语，例如呢在尼泊尔的圈子里面，油麻地的西贡街公园他就会叫他做大大公园，代表什么呢？代表个地方大啦，设施多啦，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就会叫那个公园做大大公园，约其他长者去那个大大公园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就自然会懂得去 个公园。而我哋有阵时要约啲长者去某个地方集合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同佢哋讲喺大大公园嗰度去集合咯。咁而佢哋咧，如果肯建立到一啲社区资本之后咧，下一步咧就系会系去社区嗰度行多一步，去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啦，参加一啲专门为少数族裔而设嘅社区活动啦。但其实最主要围绕嘅都系一啲佢哋同族裔嘅朋友咯，因为唔同族裔之间咧，始终有一个语言嘅隔阂喺度啦，佢哋唔知道点样去同其他人沟通啦。但如果当你认识佢哋，真系同佢哋建立到关系咧，你会发现佢哋系一班都好可爱、好纯真嘅长者嚟嘅。
1: 咁我想问下，有啲好特别深刻嘅例子咧？即系你知香港嘅文化都有自己独特性噶嘛？即系会唔会有啲文化差异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Lanco？
0: 曾经有一个几印象深刻嘅个案啦，咁有一个家庭啦，婆婆系需要高度护理，咁喺屋企咧主要都系由阿女啦去做呢个贴身照顾噶，咁阿仔平时就出去做嘢啦咁样样，咁有一次咧阿女就唔舒服要入院一段时间啦，咁阿仔就嚟到我哋中心嗰度求助啦，因为佢真系唔知点算啊，因为性别嘅原因，佢唔可以帮阿婆婆去冲凉换片。亦都拒绝咧入住呢个老人院舍，最后咧净系可以咧将佢送入医院咁样样咯。咁拒绝入院嘅原因啦，一嚟系因为咧院舍咧，通常咧香港嘅老人院舍啦，冇足够嘅穆斯林友善嘅一啲配套啦。二嚟咧佢哋嘅群体入面啦，如果入住院舍咧，其实会招来话病嘅，会觉得佢不孝啊，或者系唔照顾屋企个老人家等等。咁后来发生呢啲相似嘅情况咧，佢哋咧就唯有咧揾翻区入面嘅一啲女性嘅朋友啦，代替阿女去帮婆婆提供呢啲贴身照顾咯。其实正正系因为呢一啲嘅限制啦，让佢哋错过咗好多一啲适切嘅照顾同埋介入咯。
1: 咁其实香港嘅老人院，即系我都喺我认知当中，真系冇乜太多嘅对于外籍嘅即系少数族裔嘅朋友啦、长者啦，有好多嘅支援，我谂全部都系基本上系本土嘅长者多啲啲。好啦，咁我哋第一部分啦，暂时同阿 Lanco 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第二部分啦，继续同 Lanco 啦倾下多啲咧 C 计划系啲咩嚟，有啲咩支援俾到一班嘅少数族裔嘅长者啊？
2: 相信大家听完今集节目，都会对香港嘅少数族裔长者多咗一份认识。平时我哋落街或者去公园，好多时都会见到一啲着住传统服饰，嚟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或者印尼嘅老友记。佢哋好多都会系信奉伊斯兰教嘅穆斯林。其实如果我哋可以花少少时间去了解一下佢哋嘅文化，喺日常相处或者提供服务嗰阵，就可以做到更加体贴啦。先由最基本嘅食讲起，大家都知道穆斯林系食清真食物系拉阔嘅，即系绝对唔食猪肉同埋猪油，亦都唔饮酒。但其实细微到一啲啫喱糖入边嘅动物胶质或者煮送落嘅一滴料酒，如果唔肯定成分，佢哋都好谨慎咁避免。另外，肉类亦都要经过清真屠宰嘅来源先至可以食得。所以如果社福机构或者中心要预备饭盒俾佢哋，最好事先沟通清楚，尽量采购有哈拉标志嘅食材。仲有一点好重要，就係煮嘢食嗰陣同埋用嘅餐具一定要同其他非清真肉类彻底分开咁处理。呢一啲细微嘅尊重可以令长者食得安心，唔需要次次都怕麻烦而硬住头皮自己带饭。除了飲食之外，人同人之間的相處亦都有些特別的禮儀。有一些穆斯林的長者，特別是婦女，基於對宗教和傳統，未必習慣和異性有任何的身體接觸。如果他們不同你握手，千祈不要以為他們沒有禮貌。很多時他們將手放在心口點一點頭，已經是表達很大的敬意。同樣地，在中心量血壓或者要扶他們起身的時候，最好都盡量安排同性別的職員幫手，這樣他們就不會覺得尷尬了。另外，祈祷亦都系佢哋生活嘅重心。虔诚嘅穆斯林每日会做五次礼拜，就算年纪大咗，好多长者都会坚持咁做。如果中心搞活动嘅时间咁啱撞正礼拜嘅时间，长者开口话想去做祈祷，我哋千祈唔好觉得扫兴。其实只需要帮佢哋揾一个安静、干净嘅角落，等佢哋自己铺张自备嘅礼拜毡，安安静静咁做个祷告。对佢哋嚟讲，呢个唔单止一个宗教程序，亦都系内心嘅一份安稳。 還有一些生活的細節，例如入屋之前習慣除鞋，衣著盡量遮實膊頭和腳，這些都是他們互相尊重和對信仰的堅持。對這班少數族裔的長者來說，他們大半生的生活都在香港，老來最想要的是不是什麼特別豪華的待遇，而是希望他在香港這個家都可以繼續按照自己的信仰和習慣好好地生活，不需要經常覺得自己麻煩到人。只要我們願意問多一句，聽多一句，多一份包容，他們自然就會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真的被當成這個社會裡面備受尊重的一份子。

0: 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788点，升492点，上升0.99%。标普500指数报7305点，升46点，上升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1: 8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生活精彩。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5: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点32分，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4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下来会为大家播放与银铃同行的第二部分，欢迎你继续收听。
6: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专

0: 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Kinson。 今天继续跟 Lanko 倾偈， Lanko 是来自期望少数族裔长者支援计划 C 计划的主任廖博文先生 Lanko 的。他呢那个的 C 计划呢其实是一个的英文的缩写来的，就是 Support to Afflict Elderly Project 的。不如啦，我都想请阿 Lanko 啦，不如介绍下你呢个 C 计划系一个嘅咩计划啊？
2: 好啊，其实咧我哋嘅 C 嘅计划啦，主要服务模式咧都包括咗一啲外展嘅探访啦，一啲咨询啊，转介一啲社区嘅资源啊，同埋一啲简单嘅翻译嘅支援啦，同埋帮一啲长者去建立翻呢个社会嘅资本啦，例如透过一啲会员嘅聚会啊咁样样啦，亦都会咧恒常咁样样进行一啲长者同埋照顾者嘅互助小组啊。義工的探訪啊，同埋一啲關懷大事的培訓啊，當然啦，亦都唔少得一啲多元文化的活動啦，例如就係同一啲主流的服務啦，一啲華裔的長者咧去進行一啲叫做係跨文化的交流啦，亦都係向一啲主流的服務機構咧會提供呢個文化敏感度的訓練嘅。咁其中最受歡迎的活動咧，當然係嗰、那個會員的聚會啦，因為透過呢個聚會啦，嗰啲長者可以了解到而家香港發生緊啲咩。大事啦，有啲咩新嘅政策啦，喺嗰个场合亦都可以认识到一啲可能系啱啱嚟香港嘅同乡啊，又或者系认识一啲邻居啊，本身佢哋可能都系隐蔽喺屋企嘅，但系透过呢一啲嘅聚会咧，佢哋可以建立到新嘅一啲社交圈子，识到一啲新嘅朋友咯，所以呢个佢哋都几中意参加
1: 嘅。我头先听到咧，有个系同本地嘅一啲嘅长者一啲交流啊，系咪啊？会唔会系打麻雀啊，咁样捉下棋啊，咁样咧会？
2: 未去到咁高阶嘅。是啊，不过譬如啦，可能是一起去分享一下一啲节庆嘅传统啦，
1: 中年糕啦，
2: 系啊，中国过新年嘅时候会点啊？咁可能系印度裔、尼泊尔裔嘅长者，佢哋过佢哋嘅新年又会系有咩习俗啊？
1: 我都好有趣，系啊，即系我谂佢哋都唔会派利是噶啦，应该又系我哋比较中国人嘅传统啦。咁佢哋又点样过新年啊？即系佢哋仲有好多嘅特别嘅节庆啦，即系可能又会要着啲嘅可能民族服饰嘅衫啦，又或者啲。宗教嘅衫咁样，都好有趣喎、這个交流。咁我本地嗰啲长者系嚟自边度嘅咧？我想问一下，
2: 都系唔同嘅长者中心嘅长者嚟嘅。咁因为嗰啲长者啦，参加长者中心嘅活动咧，有阵时都会系睇下啲咩啱自己啊，或者系扩展自己嘅眼光啊。咁透过呢啲跨文化嘅活动咧，正正可以让佢哋认识多啲唔同族裔嘅朋友啦。咁当然呢啲活动咧，唔系净系话讲紧有啲乜嘢唔同噶。曾经有一啲活动咧都几有趣嘅，我觉得就系咧，我哋嘅少数族裔嘅社工啦，咁啊同翻班本地嘅长者，同埋我哋少数族裔嘅长者进行一啲交流，去分享一下究竟有啲咩贵重嘅金属系有啲咩 meaning 咧？原来咧少数族裔嘅长者同埋一啲本地嘅长者咧，佢哋都系好中意黄金多过钻石嘅。特別是叫我們的同事結婚嫁女的時候記得送金，不要送鑽石、因為呢金可以保值，但是呢鑽石呢保不到值。見到呢一些是跨越了地域的一些共同的地方，他們就會覺得很開心，認識到一些不同的朋友但有相同的看法這樣。
1: 金就更加現在升到哇一個點啊，好啊，正啊。咁啊，金其實我都估到㗎啦，即係可能都係我其實我哋本地嘅老人家都係好鍾意金㗎啦，係啦，咁啊估唔到即係少數族裔嘅長者都咁鍾意啊。咁我知道啦，針對女性嘅穆斯林長者啦，即係南亞裔嘅女性長者啦，你哋都有啲嘅性別嘅支援㗎喎 ，Lanko 係咪啊？
2: 我哋会有一啲单一性别嘅小组活动噶。咁因为咧，随住佢哋嘅一啲信仰嘅限制啦，咁可能系单一嘅性别嘅话咧，佢哋可以喺小组入面更加可以畅所欲言咯。但系咧，除咗因为信仰嘅因素啦，其实更多嘅系因为个社会角色或者佢哋嘅特性唔同啊。其实就好似我哋香港咁样样啫嘛。我哋开小组嘅时候咧，一班女士嘅时候，咁啊，梗系讲嘅嘢系唔同啲啦。咁当个场合有男士有女士嘅时候，咁当然识得表达情绪嘅女士，咁就会多啲分享啊嘛。男士又会比较坐埋一边啦。咁但系如果净系男士小组嘅时候，佢哋嘅话题又会又唔同啲啦。其实呢一啲更加系嗰个社会角色咧，个性别嘅因素咯，而唔系嗰种信仰嘅分别咁样样咯。
1: 咁少数族裔嘅长者啦，其实同本地嘅长者都好似啦，头先我哋咪后都讲过啦，其实都成日匿喺屋企啊，唔系好敢出去社区度接触其他人啊。仲有我知道佢哋咧，可能对于呢个嘅智能手机咧，都唔系好熟悉，其实好多同本地长者一样啦。咁呢啲嘅科技嘅隔代方面嘅困难咧，会唔会即系大家都不相伯仲啦，或者即系情况更加比本地嘅长者严重咁样咧？
2: 我相信少数族裔长者嘅数码鸿沟其实会大过本地长者嘅，因为佢哋唔单止系唔熟悉呢个智能电话嘅操作啦，更加系难以阅读嗰个中英文嘅界面啦。咁坊间有一啲平台啊，或者系谂住方便大家嘅 apps 啦，但系对佢哋嚟讲咧，其实系一个挑战嚟嘅，因为可能连 download 点样样去注册个 account， 然之后点样样使用呢一个门槛对你嚟讲都好高咯。
1: 系、我又谂唔到、我哋真系喺本地啦，即系唔系中文就英文啦，可能会有有简体中文啦，繁体中文啦，有英文啦，但系真系冇乜可能少数族裔嘅语言啦，头先讲过啦，即系尼泊尔话等等啦，系呢啲。可能政府方面咧，即係可能會可能可以做多少少喎。不過政府嘅支援啦，或者期望啦，我哋遲少少啦再講。咁我哋依家再傾翻多少少啦，例如頭先講過嘅一啲嘅嘅應用程式啦，例如醫管局嘅應診嗰啲嘅QR code 啊，例如一啲嘅網上預約啊，即係我知道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冇語言啦，咁但係佢哋。点样应付呢？即系如果真系要去使用呢啲服务嘅时候，
2: Kason， 你剛才都察覺得很好，的確這些就算是醫院的一些預約啦，或者一些政府的電子通知啦，主要都是得回中英文兩個語言咯。他們不懂得智能手機又不懂得中英文，那怎麼辦呢？往往幾乎只可以依賴家人啦、同鄉啦，但如果真的沒人幫的話，就會可能會找回無論是我們 C-Project 的社工協助啦，或者可能是一些坊間的其他少數族裔的支援的團體去到協助，才可以解讀到咯。甚至有陣時可能有陣時有啲政府嘅文件啊，譬如係 review 佢哋嘅資產，去攞呢個長者生活津貼，但係因為佢哋唔識中英文嘅關係啦，收到封信有陣時都唔知咩嚟，咁不了了之又會出現咯，然後就錯失咗嗰、那個報翻個資產嘅日期咁樣咯。
1: 咁享用即係使用政府嘅服務啦，有呢個嘅困難啦，咁。即系冇，即系平时都已经系咁啦。咁疫情期间咧，会唔会真系更加难去帮到佢哋咧？
2: 是啊，无论是在那个确诊的时候的那些流程啊，或者如何去到检测啊，几时需要去到接种疫苗啊，这些资讯上面的理解呢，少数族裔长者会比本地的长者来得更加慢的。
1: 会不会有一些好像其他的，我之前有做过一些的访问啦，即是很多的老人帮助长者的机构啦，会 train， 即是会训练一班呢比较年轻的长者，可能会帮翻，即系投入翻呢个嘅社区嘅工作，即系一啲嘅族裔嘅义工，会唔会即系加 加入你哋嘅团队，会更加可能事半功倍咧，对你哋嘅支援工作。
2: 哦，呢方面嘅训练啦，我哋都有噶，而且佢哋都担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噶。呢一啲少数族裔嘅义工啦，其实可以用翻佢哋嘅母语去翻同啲长者去沟通啦，个成效都好显著噶。因为咧，比纯粹嘅翻译服务啦，佢哋会多咗一啲对于嗰啲文化背景嘅理解啦，多咗一啲共同嘅语言啦，甚至乎有阵时一啲长者都谂住诶唔出嚟活动噶啦，但因为系有个同乡嘅邀请啦，佢哋愿意踏出家门啦，咁诶呢一啲嘅走入社区咧，某程度都系减轻紧佢哋屋企嘅一啲照顾者嘅压力咁样样。
1: 嗯，咁呢啲叫做族裔义工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即系佢哋自己同乡义工啦，咁同乡义工依家嗰个人数会唔会系咁递增紧咧？
2: 其实大部分呢啲义工啦，佢哋本身都有正职起身噶，甚至乎可能有阵时唔系照顾屋企嘅老人家，就系小朋友咯。所以呢啲义工会有嘅，但系咪好多咧都唔一定嘅，因为你知香港其实佢哋嚟到香港一样系要去工作啦，亦都系有呢、这个经济嘅支出啦，所以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去用佢哋一啲公余嘅时间去做呢啲义工咁样。
1: 嗯，都系。守停口停啦，大部分嘅系咯，少数嘅朋友啦。我知道佢哋喺即系跨宗教背景底下咧，可能咧，我哋即系可能本地嘅朋友啦，点都有时咧唔小心冒犯咗佢哋一啲嘅可能生活习惯啊，一啲嘅宗教嘅条例咁样啦，规例咁样啦，你又点样去？避免咧，即系你哋嘅机构啦，即系可能有义工啦，会唔会点样即系尽量避免唔好？哎呀，唔好掂到佢哋一啲嘅规条啊，咁样咧？
2: 其实我哋都系喺进行服务之前咧，要去认识下佢哋嘅文化。后面有啲乜嘢嘅故事啦，有啲咩限制啦，譬如可能穆斯林唔食得豬肉嘅，咁我哋可能有時新年一齊食盤菜嘅時候，咁佢能唔能夠食嗰盤菜呢，定係我哋另外準備一盤齋菜去俾佢哋去感受呢個新年氣氛呢，呢一啲功課我哋係需要做㗎。咁我諗其實香港呢唔同嘅業界呢都係需要呢去有呢方面嘅認識啦，因為隨住呢我哋都擁抱唔同族裔嘅朋友喺香港生活啦，咁呢方面嘅訓練都係需要㗎囉。
1: 嗯，我知道近年都好似有啲食肆呢係可能有啲穆斯林嘅菜單啦，咁近年啦，香港人又更加注重健康啦，好多嘅素食館啦又出現啦，可能亦都更加令到好多嘅少數族裔嘅朋友啦或者長者啦都去食佢哋嘅餐單啦咁樣嘅。咁我知道啦，保健方面啦，佢哋會唔會呢都會嘗試下即係接受一啲我哋嘅中醫啦，例如又食下啲中成藥啊，煲下藥啊，會接受針灸服務咁樣呢？
2: 其實有一啲少數族裔長者呢，對於中醫啊或者食中藥啊甚至乎接受針灸啊，佢哋都係保持一個開放態度㗎。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呢，佢哋了解到背後嗰個原理喺邊度啦，認識到嗰個風險啦，否則呢佢哋通常都係依賴一啲西醫啊或者家庭嘅傳統療法啦。但係當呢多啲嘅少數族裔長者認識到背後嗰個原理啦，可以做一個合理嘅選擇嘅時候呢，佢哋就會去願意嘗試囉，否則都是会保持一个保守一点的观望态度咯。
1: 是不是真的要走出第一步呢？剛才我們在咪後都有說過，即是怎樣令到他走出第一步呢，其實都很重要。
2: 是啊，所以呢其實我們要在群體裡面找那個第一個比較大膽一點開放一點的長者，讓他試了第一次覺得正，自然呢會在他那個群體裡面有些雪球效應，去告訴第二個人聽，第三個人聽，就越來越多人認識這一些這樣的生命的一些介入方法咯。其實就好像參加活動一樣嘛，咁啲長者係要參加咗第一次，覺得呢個活動幫到佢，自然會喺佢哋嘅嗰個族裔嘅群體入面去散播開去，咁下次就會邀請埋其他人一齊參加咯。
1: 嗯，咁我都私底下都介紹一下一班少數族裔嘅長者啦，試下拔罐，拔罐咧係爽嘅，即係可能睇落啦，好似有啲恐怖啦，即係哇個背脊一個個控咁樣啦，又好似瘀曬咁樣。但是正嘅，系啦，即系做完之后咧，就真系舒筋活络嘅，系个背脊啊好爽啊，即系啲筋骨系爽嘅。咁我又想问一下，会唔会有啲少数族裔长者试过咧？
2: 可能有嘅，不過我認識嘅就唔見啦。加埋佢哋會著長衣啊等等，就會遮住咗啲拔罐嘅痕跡咁樣。
1: 嗯，介紹下啦 ，Lanco， 我覺得呢個 OK 嘅。
2: 好，有機會咧，我都會可能邀請下社區入面嘅一啲中醫師啦，嚟到我哋嘅服務嗰度去分享一下，睇下中醫對佢哋嚟講會唔會又可以一個新嘗試咧。
1: 嗯，好，咁第二部分啦，头先都讲过啦，即係想更加了解返你哋C 计划嗰啲嘅服务啦。咁我又知道政府方面啦，其实呢会唔会有更多嘅政策上啦，可以呢做得更加好呢，去俾到一班嘅少数族裔嘅长者更多嘅支援啦，例如啦翻译啊医疗啊或者融入社区方面呢，你觉得会唔会有哪些地方可以再做好一點呢？
2: 其實呢，政府的不同平台呢都會有一些多語言的支援啦，去介紹一些政策啦等等，但是就未叫做是很普及咯。特別是一些坊間的一些服務啦，可能資源有限啦，有時候只是可以提供一些中文啊或者是英文的支援啦。而在長者服務的設計方面啦，例如在一些長者中心的活動啦，主要都是以華裔設計為主的。所以呢會令到一些少數族裔長者呢，當他去想接觸資源的時候，不知道怎樣去到進入，甚至乎有時樓下已經是一間長者中心，但因為長者中心的中心名是中文，可能會有英文，但他們都看不明白，只是知道有時可能有些老人家入去間中心就出來，完全都不知道是跟自己有關。所以有時隨著他們的年紀越來越大，是需要再進一步的社區支援援嘅时候咧，都会让佢哋好难咁样进入一个长期服务嘅系统，或者申请一啲合适佢哋嘅资源咁样样。
1: 咁睇嚟真系成集节目都系即系围绕住语言，呢、這个语言系真系最大嘅可能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地方咯。
2: 系啊，咁除咗系一啲服务啦，头先阿 Kinson 喺咪后都有讲啦，银行呢个都好紧要嘅，因为少数族裔长者咧，其实都一样系要生活啊，要去攞钱啊咁样。但系银行嘅界面有冇一啲佢哋明白嘅语言，知道自己揿嗰个掣系攞钱定系入钱定系转钱咧？呢啲对佢哋嚟讲咧，都无形系一种压力，因为佢哋睇唔明啊。
1: 有冇话边一个嘅，例如中东国家啦，即系一个比较多人用嘅语言啦，即系可能俾政府人士啊，或者一啲嘅银行有参考下，会唔会尝试个界面用咗嗰个语言先啊？即系有啲咩提议咁样咧 ，Lanco 你有？
2: 其實呢，要揀一個比較多人用的語言呢，某程度是講緊呢，是不是那些群體才值得人去注意呢？所以當他答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很小心的。但是我見到呢政府的一些服務啦，或者是坊間的服務呢，他們提供得多語言的時候呢，是一次過會有其他國家的語言，就不是只是限於某個地區某個國家這樣。咁樣嘅話呢，俾人嘅感覺就會係
1: 一視
2: 真係一視同仁啲。
1: 咁有冇啲成功個案可以分享一下呢？即係有啲嘅少數族裔嘅長者啦，成功融入咗呢個嘅香港社區啦，即係有冇啲更加有啲貢獻參與到咁樣呢？
2: 其實啦，呢班少數族裔長者啦，有啲會填補咗社會上面嘅一啲職位空缺啦。咁其實除咗工作之外啦，我哋都有唔少嘅少數族裔長者嘅個案呢，願意呢去成為一個幫助其他長者嘅橋梁。頭先所講一啲少數族裔嘅一啲義工啦，帶一啲新來港嘅長者參與我哋嘅活動啦，去認識多啲唔同嘅資訊啦，亦都會係願意去參與呢同本地華裔長者嘅文化交流活動啦，增進我哋彼此的了解啦，甚至乎成为一些知识的传授者啦，不一定是长者对长者的嘛，亦都可以长者对一些后生仔的嘛，咁让他们知道原来传统的少数族裔有这些这样的文化的。亦都可以呢成为这个公共服务的改良顾问，因为呢随着刚才我们的对谈啦，其实都认知到可能坊间的服务有一些限制啦，是哪些地方可以做得好一点的。透过他们的亲身的分享啦，亲身的提问啦，就可以找到一些改进的方向咯。而且有一点呢成日被社会忽略，但是对经济贡献都巨大的，就是呢他们会成为这个 家庭的堅實後盾，幫他們一些仔女可以無憂無慮地出去工作，去照顧家裡的一切啊，打點可能是家務又好，照顧小朋友又好，讓他們可以維持到這個家庭的傳統價值觀和凝聚力咯。但我覺得呢，最重要的一點呢，是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呢，是為什麼我們要幫這些少數族裔長者要融入香港社會。你知道香港國際都會呢，其實不應該只是體現在這個金融的發展上面，亦都要體現在這個社區層面的多元文化共融的。少數族裔長者呢，他們保留了一些豐富的傳統習俗，這些文化資產呢，其實可以令到香港的景觀更加獨特，更加有活力，增加到香港對於一些外國遊客和人才的文化吸引力。因為呢，一個可以善待不同族裔長者的城市呢，其實向世界傳遞的是一個包容、開放、文明的形象，這些形象呢，都可以直接提升香港的國際聲譽的。好多少數族裔長者呢，都是我們香港歷史的重要見證人，他們其實呢存在的時候呢，是提醒我們香港的發展是由不同的族群一起去到建設，這些歷史呢都讓我們的下一代擁有更加廣闊的世界觀，和學識尊重不同背景的人士這樣咯。
1: 嗯，咁啊，节目去到尾声啦，我相信咧 ，Lanko， 你对于我哋嘅公众人士啦，都想有啲嘅期望，即系会唔会有啲嘢想大家可能想了解多啲嘅少数族裔长者啊，咁样啊，有啲咩期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咧？
2: 系，多谢俾呢个机会我去向公众去到呼吁啦。其实咧，我都好希望啦，公众明白嘅就系少数族裔嘅长者唔系单单一个被动嘅受助者啦，佢哋嘅丰富嘅人生经验啊、技能啊，同埋文化资本，只要拆走这个语言的限制，制度的限制，给一些机会和尊重他们，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这个社区的贡献者。他们是让香港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立体，更加有温度的重要元素。拥抱他们其实是拥抱香港自己的历史和未来。
1: 嗯，好，咁今日呢好多谢啦 ,Lanko 啦上到嚟接受访问啦。咁大家啦记住啦，我哋都要拥抱返一班嘅少数族裔嘅长者啊。好，多谢你 ,Lanko。
2: 好，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均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的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一连五天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天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为5月2号，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天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约60%，旅行团数目与去年相若，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动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也畅顺。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双方将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这次是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评估美方的建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 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32点，升532点，上升1.09%。标普500指数报7318点，升59点，上升0.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15，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09.1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你好吗？我是子瑜，这里是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这里。来到星期三，一个星期的中间位置，此时你的心情状态是如何的呢？我是觉得来到一个星期的中间位置呢，是比较放松的，因为盼着盼着周末就来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大人朋友们，你们也是相同的想法吗？最近在网上看到了成为大人的三部曲，其实是三个关键词，分别就是面对、接受、自愈。而真正的大人会在疤痕上重新开出花朵。今晚开场送一曲完整的大人给你们。

首歌彭佳慧以温柔让懵懂的孩子和迷惘大人发现每个人都拥有不可思议的自愈力。

收到，你一定会懂事的。这首歌是来自梁文音在2018年的作品。刚才提到，真正的大人会在疤痕上重新开出花朵。如果花，这是2022年郁可唯的作品。一生一世，一心一意，一得一失，一梦一醒，一切都是有轮回的。

0: 是通过花和果的辩证关系，探讨了时间、因果还有生命的哲学命题。越长大，我们就要越懂事，也要去思考那些复杂的、没有答案的人生课题。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探讨成长，以一个男孩的视角，卢广仲，大人中。12年前，关于成长，他有以下的思考。从小众到大人中的个人成长经历，去探讨他的抉择是否对吗？

这是一首蛮有画面感的歌曲。卢广仲从小众到大人中的个人成长经历，我想他应该成熟了很多。但是当我们成为大人之后，各位大朋友又好像希望自己可以回到小朋友状态。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45点，升544点，上升1.1%。标普五百指数报7324点，升65点，上升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0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2: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 EM 青年当自强。
4: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5: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6: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晚上好，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依然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当然啦，还会有好听的绘本故事和你一起分享。今晚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自私的故事。我们从小就教导小朋友要学会分享，不可以做一个自私的人。但是呢，小朋友好像觉得自私两个字很抽象。那么今天的故事呢，听完之后呢，可以帮助你的小朋友去认识自私，以及是教导他们如何学会分享。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就来到今天的绘本故事啊。今天的绘本故事呢，叫做《自私浣熊的洗洗店》。

0: 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浣熊一家在小河最平缓的地方开了一间洗洗店，不管是衣服还是蔬菜，甚至是不想洗澡的小朋友都可以送过来。可是想自己洗东西的动物每天就得绕很远的路去上游，大家都说浣熊这样做太自私了，却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懒得自己动手的动物们越来越多，洗洗店呢越盖越大间。浣熊爸爸得意地说，
3: 哼，这里就是最好的位置了，我才不会让出来呢。
1: 雨季来了，有些好心的动物提醒浣熊，之前雨季时河水变得很恐怖，建议他们呢先休息一阵子，等雨季过了再开店吧。可是浣熊爸爸却是哈哈大笑地说，
3: 我才不要离开呢，那么好的位置被抢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1: 傍晚时分，浣熊一家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河水却突然高涨。浣熊弟弟惊慌的大喊，
4: 淹水了，淹水了，
1: 水来的又快又急，大家只能紧紧抓着篮子。
4: 救命啊，救命啊，
1: 大家都在呼喊着。可是雨声和水声盖过了求救的声音，谁能来救救他们呢？咚的一声，爸爸的椅子撞到了东西，很快的一双手拉住了他。是河狸，河狸家的围墙拦住他们，河狸一家手牵着手把浣熊统统救上岸了。
3: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得救了，
1: 大家紧紧地抱在一起。河狸说，
3: 事情还没有结束，你们的房子被冲坏了，这些东西会堵住河道，等雨停了我们得一起帮忙清洁，不然呢再下大雨的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一定会帮忙的，
1: 吓坏的浣熊爸爸连忙答应。大雨停了之后，不仅浣熊一家，动物们全都来了。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动物们全部人都站在一起，他们同心协力把垃圾捞上岸，把小河整理得干干净净。雨季结束之后，洗洗店又开门了，但是这一次浣熊一家不再霸占小河，他们划着船变成移动式的洗洗号了。 小河又变回大家的，真是太好了。大家都想要最好的，我只是希望为家人争取好一点的空间，这也没有错嘛。虽然造成很多麻烦，但是我们后来也有帮忙收拾，让小河变得干净，这样应该没关系了吧。我有努力学习当个不自私的人。这件事情之后，浣熊爸爸说了刚才的这段话。河狸告诉浣熊爸爸，我们做大人的要加油，做一个好榜样。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当大人做了好榜样之后，小朋友也会有变化的。他们会知道到公园玩的时候要排队，和朋友一起吃点心，不要把喜欢的全部吃光光。出门玩找不到垃圾桶时，就要把垃圾带回家，不要到处乱扔。要爱护公共物品，不可以随便破坏。多替别人想一想，身边的环境和气氛才会更加美好啊。河狸继续说。浣熊爸爸听过之后连忙点头，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呀，我和孩子都会努力的。
0: 听完故事之后，大朋友们，你们有受到启发吗？如果你不想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一个自私的人，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带头做好榜样。当他们看到你的行为时，也会默默地模仿和学习。你有好的品行，小朋友啊，自然也是会继承的啦。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过了浣熊一家的故事啊，浣熊家的洗洗店占据了整个河道，让其他动物们都要走好远好远的路到上游，才可以清洗他们自己的东西。可是随着雨季到来，一场大雨把整个洗洗店都冲走了。自私虽然可以获取短暂的利益，但是最后可能会自食恶果。因为大家都必须相互合作，才可以生活愉快。因此，培养孩子的公德心，从小就要养成好的习惯。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的绘本，我们引导大家去教育孩子，学会不自私的观念。那么，有什么样的亲子游戏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变得大方，变得不自私呢？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游戏，叫做我比你大。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1: 那么这个我比你大的游戏怎么玩呢？就是我们和小朋友面对面的站好，双脚靠拢在一起，两人距离大约一个手臂长。游戏时呢，爸妈先开始将双脚微微打开，然后轮到孩子打开双脚，要比爸妈大一点，彼此轮流，一直到有一个人失去平衡为止。最初可以是爸爸妈妈两个人先玩给孩子看，会比只是说明规则更容易让孩子理解，然后再和孩子一起玩，这样会比较有机会成功。如果孩子担心会跌倒，可以在一个软垫上面先玩，这样啊可以避免受伤。这个我比你大的游戏和自私之间有什么的关联呢？自私呢，说到底就是只想到自己，而没有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因为凡事都只想到自己，因此呢，很难和其他人合作和互动，让其他人都不想和他一起玩。但是在这个游戏当中，如果孩子一心一意只想要赢，一次就把自己的双脚打开到最大，那么游戏一下子就会结束了，一点都不好玩。因此必须要观察别人的动作，一次一次的慢慢加大才会有趣。孩子往往是模仿大人的策略，在内化自己的方式。也因此爸妈的示范非常重要。如果你一次就故意把脚张得非常大，让孩子都无法成功，就失去了游戏的意义。所以这一个我比你大的游戏呢，是想让小朋友学会去观察别人，然后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不要一味的只是想着赢，而是想着怎么样让这个游戏变得有趣。这样子，当他发觉到游戏有趣的过程原来是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那么我相信今后遇到什么事情，他也会多想一想别人的角度，而不会成为一个自私的小孩。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连5天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天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为5月2号，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天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约60%，旅行团数目与去年同期相若，酒店入住率整体达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也顺畅。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2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并设问答环节，期间将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及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及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红志阁现况评估、休憩范围及建议。何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何安将按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做通知。参与业主需要在简介会前2天或之前预约登记出席其中一场简介会，名额先到先得，如即日登记将不受理。成功登记的业主将在登记后1到2天以 SMS 短讯收到登记确认通知。何安又说，为保障出席人士的私隐，参加者不得与简介会录影、录音及拍摄。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下午4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号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响端口。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在当地星期三凌晨0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瑟比加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二晚至翌日凌晨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二晚至翌日早上，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当局表示，战科伊地区遭乌军袭击，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军的袭击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57点，升659点，上升1.34%。标普五百指数报7347点，升88点，上升1.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3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02.56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极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块。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0: 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81点，升583点，上升1.18%。标普五百指数报7,344点，升85点，上升1.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纹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均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下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包括2000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又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双方将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这次是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评估美方的提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31点，升533点，上升1.09%。标普500指数报 7342点，升83点，上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8，瑞士法郎0.78，加元1.36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8.1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也覆盖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季候风会在今天逐渐缓和，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天于华中形成，并在明天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份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骏。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05点，升507点，上升1.03%。标普五百指数报7341点，升82点，上升1.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9.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补充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零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零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零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普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高骏。

身边嘅一切都变得特别可爱，或者呢啲就叫做幸福啦。咦，流星、哦，我希望同佢一齐开开心心。

0: 许咗咩愿望啊？
1: 嗯，你呢？
0: 我由细到大都好羡慕雀仔向天空度飞噶，我希望识飞，自己中意飞去边就飞去边，一定好好玩噶啦。

0: 你唔开心啊？成晚都唔出声嘅？
1: 冇啊，几开心啊！至少学识咗四个字。
0: 四个字？
1: 系啊，自讨没趣啊嘛。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视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传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目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未被讨论。知情人士又说，虽然美国传媒宣称伊美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做出正式回应，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雷扎伊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在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为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文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引述卡利勒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指，三星将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器械业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用户量身定造的智能手机和相关服务。报道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及零部件价格上涨影响，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去年在华销售纯利为1680亿韩元，较前年的3000亿韩元锐减44%。世卫证实，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是确诊个案。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在非洲福德角附近，2名船员和1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早上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 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佛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余下来自23个国家的146人，当中一名乘客在本月2号去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都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各自国家。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会坐军机转送至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05点，升507点，上升 1.03%。标普500指数报7336点，升77点，上升 1.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7.1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也覆盖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季候风会在今天逐渐缓和，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天于华中形成，并在明天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即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补充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骥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10点，升513点，上升1.05%。标普五百指数报7340点，升81点，上升1.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4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2.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补充生活精彩。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仲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视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里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引述卡里勒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作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的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家沛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在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无再揸车。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阔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的计划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处理当中大约85%申请，其余主要是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45点，升5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4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649,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82.13 美元，卖出 4,682.6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姐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天2026年5月7日啊，踏入了星期四凌晨的2:08，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没错，今晚代班，因为张家乐好样，首先在这里祝他早日康复。

一个唔觉意病倒可能是一个身体的警号，要提醒你要唞一唞，要休息一下，要再叉叉电。有时可能是个身体体力上面会负荷得太多，又或者可能是努力用脑过度都可能会的。所以除了是张家乐之外，听紧收音机的你，听紧轻谈职场不如天的你，如果都感觉到不适的话，可能就是要提一提你去唞一唞。哎哟，他是林伟俊。凌晨的两点十二分，继续在轻谈有郑融的出现。下不为例，是不要再病了。

果有心嘅话，你可以保存到永久，将事情、将你嘅思念或者系一啲嘅怀念、一啲嘅纪念，都可以保存到殿藏区。佢系钟伟同，哪怕变成时光之灰。接住有 Pandora 嘅作品。

会不会是流行回一些八九十年代的編曲风格，这首歌有点少少似 Billie Jean， 来自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而他更加将这件事发扬光大，当新歌这样去发表，他是 Sika。全新的編曲亦都補上了一些中文歌詞，有這首《深宵便利愛》。

呢首歌会唔会好似当年一样都成为呢个上脑作品呢？女司剧何乐瑶演绎咗 Never Gonna Leave Give You Up Rick Astley 嘅作品《深宵便离外》，继续嗰啲上脑嘅作品系 Kylie Minogue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佢系 Patricia， 又或者叫做 Pat Chan， 陈美玲，欲断难断。凌晨两点四十四分，室外温系24度，湿度87%。接着有 Twins， 千金。

啱打俾你嚟自徐小凤嘅夜风中，当然今晚好似冇乜风，室外温度24度，湿度87%，感觉有啲嘅舒服。不过如果有少少风嘅话，我谂会舒服好多。大约到咗听朝嘅梦醒时分嘅时候，你又会可能感觉到有凉翻少少嘅感觉都未定嘅。这个时候带你有陈淑桦梦醒时分。

但可能到了梦醒时分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少少的凉翻少少，亦都可能会感觉到天色会是明朗，因为听日日间部分时间都是会这样出现，而气温会介乎在23至到27度之间。好快要迎接三点钟的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是你有李克勤公主太子。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个港口。美军经过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动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个指挥官。今次是以来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个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而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的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的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并设答问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国现况评估、收执范围及建议。合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作通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3点，升6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6点，升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45美元，卖出4,693.0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凌晨的3:15，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转上不夜天。接着打给你陈百强，无声胜有声。

会唔会有一位嘅朋友，可能你突然之间会谂起佢，跟住你希望可以揾翻佢，又或者呢位朋友可能已经消失咗喺你嘅社交圈子入边咧，太耐太耐。听由徐佳莹《寻人故事》。

0: 徐佳莹的《寻人启示》之后有五月天突然好想你。现在是3:28，室外温度24度，湿度87%。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3:37。之前听过有草蜢嘅《原谅我是我》，啱啱听过有黎明《让我爱你》。

继续今晚嘅轻谈整场不夜天，我系刘佩龙，我系代班嘅刘佩龙，系 Matthew 张家乐抱恙，所以请假一天。接住咧，边你方力申。如果世上没傻瓜。

三年立九，佢陈奕迅夕阳无限好。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有关淑仪梦情人。

关淑怡嘅《梦情人》之后有李国祥《醉》。凌晨嘅3:54，接住嚟俾你陈慧娴《情意结》。

室外溫現時24度，濕度87%。今日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凌晨嘅3:57，好快要迎接4点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嚟俾你有一首经典嘅作品。关正杰，相对无言。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含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到美国，伊朗仲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议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普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到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世卫证实，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人报告患病，当中3宗是确诊个案。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非洲佛德角附近，两个船员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早上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余下来自23个国家146人，当中一个乘客在今个月2号去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船上14个西班牙公民就会坐军机转送去到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观察。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 8%， 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4.57美元，卖出4,69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北风六级，东部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5: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哋一齐感受音乐带嚟嘅情感冲击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进入咗第三小时嘅轻谈，时间系凌晨嘅4:07。你好，我系代班嘅刘佩龙。呢个小时开始带嚟有。

潮流好像是兴开盲盒是吗？听音乐节目的时候就好像你去找一个盲盒或者买一个盲盒，你喜欢那个品牌，喜欢那个 IP， 即是等于你喜欢那个歌手，但会不会开正你想听到那首歌呢？凌晨的4点22分听我有谭咏麟的水中花，有谢霆锋的别来无恙，陈洁仪的伤了和气，还有刚刚听过有张柏芝星雨心愿。室外温依然是24度，而湿度87%。

4:39之前听过有 Face to Face 的一些，还有王海芹离月醉巴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杜德伟，无心伤害。

在杜德伟的无心伤害之后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刚刚听过有梅艳芳亲密爱人。凌晨的4:53，接着打给你郑秀文，伤

室外温现时24度，湿度87%。我哋要迎接5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陈晓东，流星森林雨。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走。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就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仿效。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俄军将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呼吁平民和外交的人员撤离基辅。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个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走之后，正是从佛德国驶向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两个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士，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说，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那利群岛，但地方领导人表示事前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邮轮营运商就说，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个西班牙公民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人士就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指，三星将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和医疗器械业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客户度身订造的智能手机以及相关服务。报道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和零部件价格上涨的影响，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跌。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在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较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处理当中大约85%的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36美元，卖出4,693.0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喺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唔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的清晨5点06分。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早上继续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进入我们四个小时的音乐旅程里面的最后一小时。这个小时开始带来有古巨基《有所不知》。

每星期七日，每个晚上由凌晨的两点钟至到清晨的六点钟，轻谈天上不夜天，风雨无阻。

0: 听佢嘅周庆哲，我很快乐。之前是张国荣的今生今世。时间是清晨的5:28。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是24度，湿度87%，而今日最高可以去到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天色明朗，最近是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听日天气又开始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嘅骤雨，风势会变得颇大，同埋凉翻少少。而家带俾你嚟自齐豫《橄榄树》。

再过多一个零两个月，可能好多朋友就会互祝顺利。橄榄树之后有凤凰花开了的毕业纪念册，来自邱克里林的一首作品。5:37接住打俾你，莫文蔚，两个女孩。

睇嚟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日间部分时间会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风势会颇大，同埋会系稍凉。随后两三日天气天色会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湿度87%。时间系5:49，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有容祖儿，《东京人寿》。

用 Joey 的东京人寿之后，听佢有 Nancy Kwai You Know I Love You。 我是你的晨光第一线，将会突然间在六点钟新闻之后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联播时段。而更爱你的岑亮将会出现在20个小时之后的轻谈春上不夜天，即是星期五的凌晨时分。刘佩龙将会在星期一的凌晨再同你见面。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0: 早上六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喺凌晨近一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系通往隧道嘅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驳，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到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到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正审议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事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黑的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决赛会斗阿仙奴。上星期在主场领先5-4的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三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但比利射个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到两球。拜仁在之后的时间极力反扑，但迟迟未能够取得入波。缩后踢的圣日耳门就凭住反击多次制造埋门机会，直至到下半场补时四分钟，哈利卡尼为拜仁在这个回合追成1-1，不过为时已晚，拜仁在总比数仍然要输5-6在四强止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东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9.05美元，卖出4,69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早晨早晨，朝早6:08嘅早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收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係2026年嘅5月7号，农历呢就3月21嘅早上。今日早上6:08啦，咁出面嘅天气就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你哋好啊，咁喺二台直播室入面啦，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一於一齊見面，同埋面對今天嘅挑戰咧。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團結係非常之重要。當你今天面對著好多唔同工作嘅時間，嘗試就唔好每一樣嘢都自己衝出嚟就話到啊！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有呢一份嘅勇氣咧。勇氣可嘉是要讚的，但是原來我們一個人的力量發揮出來呢是有限的。當你想下能夠集合你同事或者你同學一起做 project 的能力之後，你將會是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們一樣要堅持，就是秉承住我們的責任之餘，亦都就是跟身邊的人好好合作，將你手頭上的工作全部做好它。

0: 须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伴我。
1: 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学友加上陈奕迅《同舟之情》。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3: 晨光 Coffee Time。
1: 好啦，六点十四分嘅时间，晨光 Coffee Time 啦，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预测方面系啦，系点嘅咧？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唔稳定，咁啊星期六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风势颇大，以及咧就系稍凉噶。咁啊，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都系属于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啦，咁啊一齐咧喺早上嘅时间咧，同听众揭一揭报纸先，咁啊都有唔同嘅消息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讲到踏入大学嘅毕业季节啦，咁啊唔少应届嘅毕业生啦，亦都正在咧就加紧求职噶，咁啊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咧最新嘅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提供俾本港大学毕业生嘅全职空缺咧，大概咧就系6800多个噶，咁啊同上年嘅同期比较咧就减少咗1100个噶，咁啊减幅大概14.1%，咁啊但系薪酬就同上年比较同期就微微升咗2%，咁啊中位数增加去到20000蚊，咁啊以工种计算嘅话啦，会计、审计、酒店、旅游等等逆市大举咧就招聘新嘅毕业生，咁啊有专家就分析啦，咁啊股市畅旺带动会计、审计等等嘅专业服务咧就有所增加噶，咁啊而本港旅客回升，亦都令到咧就系相关行业需要咧就系扩充人手。整体嚟讲，咁啊外围经济唔明朗，咁啊等企业咧就需要咧就系对长时间培养社会嘅新鲜人咧，就取一个咧就系叫做审慎嘅态度。所以都提醒毕业生啊，应该咧就及早装备自己，并且咧就随住市场转型而调整咧就系一啲求职嘅策略嘅。好啦，今日再望望内文啦，咁亦都讲到呢，就既然有唔同嘅工种都需要人手啦，咁有专家更加呢就话到啦，其实应该加强 AI 工具应用嘅能力啊，咁由于整体招聘市场呢就越趋审慎啦，毕业生点样调整期望累积嘅经验呢，提升专业技能同埋灵活性呢，成功顺利踏入职场其实系关键嚟㗎。有专家建议，若果毕业生呢较长时间未获得一啲嘅招聘嘅话啦，应该提高求职嘅弹性，即使唔能够咧就揾到长工，其实亦都可以考虑短期嘅工作或者咧就系兼职噶，先累积咧就一啲职场嘅经验，咁啊先，然后就再寻。

台入面会因为 AI 普及而明显节省人手的。他们认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与时并进，就未来的科技可能对行业以及就人造那个人力造成一些影响，作出更加精准的测算和评估。其中大学更加就要及早预示劳动市场的变化，包括就未来工作岗位适应的一些新的范畴，怎样培训人才，及早为学生装备和一些附加新的技能，这些都是必须要呢是我们现在要去做的了。始终毕业生啦，咁以前呢就有个说话，唔知而家仲兴唔兴，就叫毕业等于失业啦。咁唔一定嘅，咁问题就係你点样喺读緊书在学期间都要多啲装备自己呢，呢、這个其实亦都係关键嚟嘅。咁作为即係职场打滚咗咁耐啦，咁有时见到啲新嘅年轻人，如果佢哋能够喺自己读緊书嘅时间你都完全感觉得到佢係好好装备自己嘅话呢，咁应该呢就冇乜问题嘅，即係叫做受聘嘅机会呢都会因为咁呢而提升。咁所以即係读緊书嘅朋友或者而家听嘅家长呢，都应该可以諗一諗，係可以提一提自己嘅小朋友喺呢一方面而家都要做返足。咁你话你呢一科毕业嘅，咁而家即係都要继续装备啦。咁与此同时间呢，咁如果你话係小朋友原来都EF3 嘅，咁由而家开始慢慢努力啲装备嘅话呢，咁相信出年嗰个就业嘅情况呢会係更加明朗啦。好，另外呢就见到有报章亦都提到话，警方正就积极呢是研发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咁喺香港我哋一直呢都係沿用999报案中心嘅。咁而家都呢就係有新闻消息指出呢就将会研究呢就新嘅系统。可能会有啲新嘅叫做功能化附加咗上去㗎喎。警方正在積極研發新一代嘅緊急電話系統啦。咁並且呢就將加設一個新增相片傳送功能等等嘅多媒體資料就俾999報案中心報警嘅功能㗎。咁有資訊科技專家就建議啦，咁可以引入人工智能 AI 嘅元素，協助呢就係迅速識別現場是否係一個火源或者嚴重受傷等等的狀況，有助人員就根據事件的緊急和嚴重程度就排序處理，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有時如果多了相片呢是會快很多的，因為未必個個就可以在用把口就可以很清楚就講述了就是你自己面對的一些問題。如果有埋相片，甚至乎相片可能入面都傳送的時間有埋 GPS 的話呢，可能在這一方面就可以做得就更加快和精準了。

0: 早上的时间6:23，一首的作品是 Alan 布志伦的贴地。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今天在晨光心灵鸡汤里面，跟各位听众讲一下你的怒火。如果你是对的，其实你的怒火没必要就是这么快被他发出来，不用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话，其实更加没有资格去发脾气，因为这个真正的智慧原来很多人不是很懂得。喜欢发脾气的人，其实任何情况他们都会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理由给他们宣泄的。但是不生气只有一个的理由，就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地说，随时随地发怒，即是告诉人家知道你是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不理是在生活里面定还是在事业上面，都是很容易遭遇到挫折的。发脾气会影响了你的情绪，更加会影响了你和其他人的相处。不单止是现代的心理学，就连我们的古书古籍孙子兵法也都有说过，原来发脾气其实基本上只是容易闯祸的。即使能力再强的人，可能犯了很多的毛病，其实都很容易受到情绪影响。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这个问题？人原来经常都不肯认错，凡事都是会说人家的错，每每都会为自己找很多不同的藉口，认为自己才是对。其实不肯认错都已经是一种的错误了。认错的对象可以是你的父母、朋友、社会大众。学习认错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也都是一个很大的修为。学习认错也都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人变得会更加柔和，柔和会懂得忍耐，也都会懂得沟通。学习放下也都学习感动，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有个好的磁场，身边才会发生一些好的事情。

4:49嘅時間，一首嘅作品嚟自 Ivy 嘅《給你一隻大口仔》啊！轉頭聽聽新聞簡報，翻到嚟繼續有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尼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引述卡里勒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从佛德国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两名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纳利群岛，但是地方政府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仿效。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将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呼吁平民和外国外交人员撤离基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 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系啦，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啊，继续咧都系一支公，唔紧要，有听众喺度，6:36啊，咁今日咧就系5月7日星期四啦，6:30之后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啊，嗱，我哋自己咧，特别系我啦，都有好多咧就叫纸本嘅收藏嘅，咁呢一类型纸本嘅收藏咧。就都容易發毛啦、發霉啦，咁有唔知你會唔會出現咧？就嗰啲書蟲啊，屋企嗰啲可能好珍貴嘅小說咧，其實有啲書蟲喺度住，真係會係真係會食咗啲書噶，食咗嗰啲紙嘅。所以咧，我哋有陣時如果擺得耐，又要修復啦。修復咧，其實唔單止咧係物件嘅本身，更加修復嘅咧就係我哋自己嘅好多唔同回憶噶。今日見到近日咧喺香港大學嘅圖書館亦都舉辦咗一個叫做紙質文物診所嘅活動。這個活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攜帶他們的珍藏，單獨就是諮詢專業的修復和保護的方法，拿一些意見這樣說。除了就是一些叫做古董級的書畫珍藏之外，有很多其實都是帶了譬如是他們中學的回憶，不知道你小學那些叫咩？嗰啲紀念冊，嗰啲紀念冊係咪都霉到啊、發咗毛啊，定係點樣咧？咁又可以攞去香港大學嗰度咧，就喺佢哋嘅圖書館嗰度咧，就諮詢一下咁樣。咁啊，見到有啲專家啦，即係叫做復修專家啦，咁佢哋都話到啦，其實有陣時啲書本咧就都。保存得好好嘅，即係除咗有啲朋友就可能會發覺啲紙質好似有啲脆脆地，我哋成日都咁講，好似脆脆地喎，大力啲都驚佢爛係嘅。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咧，即係市民都好叻嘅，因為香港本身個地理環境都比較上潮濕，而我哋都好努力咧，去到即係盡量比較乾燥少少嘅環境咧，就保存住呢一類型嘅叫做書本啦、啊，或者文獻啊、紙品啊咁樣。咁佢話到好多市民都做得好好噶，咁例如咧。30年前佢就讲到啦，通俗嘅读物好多时都会用木张纸去到印刷，咁纸张随住时间嘅酸化啦，咁导致呢啲嘅纸张嘅质地就会变得越嚟越脆弱，就正我头先所讲，好似好脆咁，薯片咁脆，咁就唔好啦。虽然表面黄斑咧，其实可以用一啲叫做溶剂去到淡化嘅，咁但系其实都系呢一类型原来喺纸质嚟讲咧，叫做咩咧？叫做美容級的修復，冇辦法就解決根本的問題。他們也建議啦，如果打算繼續長久去到保留的話，最好就先掃描書籍入面的內容，好啦，製成電子版先。咁你如果要揭嘅就唔使下攞住本真嘢揭啦，咁樣。咁實體書咧就可以更換成為一啲譬如化學性穩定嘅一啲保護套同埋收納盒。咁通過就係中和紙張嘅酸性，隔絕濕氣嘅方法，咁叫做減緩老化嘅速度，係紙張老化嘅速度。咁但係如果有啲損傷嘅話，其實就冇辦法徹底去到逆轉嘅。咁佢自己都話到啦，呢一類型嘅叫做紙質文物診所咧，其實即係古董嘅珍品咧係常客嚟嘅，經常都會有人帶佢咧，就即係揾下啲專家。点算啊？点算啊？咁样，咁其中一件咧，佢接过 case 啦，就系1950年代，咁一啲叫做教学嘅课稿嚟嘅。咁呢份咧就原稿存在而家咧都已经有3幅噶啦。咁其中佢攞住呢一幅咧就系佢哋嘅编排啊，同埋一啲额外嘅纸张有啲贴咗喺度嘅。咁原貌就从未对外展开，咁佢就话到呢一类型嘅稿件咧，其实都相当之珍贵，咁所以自己就好似一个好大嘅使命咁样啦，就要谂下办法点样好好地咧就保存翻。咁如果你今日咧就仲未揾佢哋去到即系征询一啲意见嘅时候咧，你都应该要谂一谂、哦，我现存嘅一啲叫做纸品咧，点样系可以保存得好啲咧？点样又可以做得保存得好啲之余，又可以揭下佢咧，咁你就可以问下佢哋嘅意见，或者而家先揾个防潮嘅盒挤好佢先咯。
0: 晨光百科。
1: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6:40啦。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 明日天气咧就会唔稳定，咁啊星期六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噶。随后两三日咧就天色逐渐好转。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今日晨光百科咧揭揭我哋嘅百科书，就见到老花。年纪越大，有啲朋友就话到老花就会出现啦。我问过有啲朋友，佢就话到老花咧就会令到佢阅读嘅时间咧就可能要除眼镜，因为有近视就要控得埋。咁戴翻眼镜就比平时睇嘢嘅。可能你都有呢个共鸣啊，老花其实是一种非常之普遍，随住年龄增长而出现嘅眼部问题嚟噶。咁由于我哋嘅天然晶体逐渐失去咗弹性，而出现眼部调节功能退化。老花嘅症状通常都会喺40岁左右咧就开始出现，并且影响视力噶，更加可能随住时间推移逐渐咧就加重添。老花唔系因为特殊情况而引发嘅疾病，而系随住年龄嘅增长而出现嘅一个过程。暂时嚟讲咧就冇任何药物可以有效治疗老花噶。好啦，激光老花矫视系有嘅。激光老花矫视手术同埋人工晶体换咧嘅手术可以有效恢复眼睛嘅调节功能，减少或者咧就系降低对于阅读眼镜嘅依赖嚟嘅，系真嘅。嗱，年轻嘅时间啦，我哋眼睛嘅天然晶体咧就具有弹性，可以通过收缩咧去到扩展咧就系调节光线同埋我哋屈光度噶。这个就是看清不同距离物体所必须要的一个步骤来的。调节对于我们来讲几乎就是没有感觉，所以我们就不会感觉得到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可以一瞬间改变这个焦点，其实比镜头更加快。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眼睛的天然晶体失去了弹性，对焦的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去到45岁左右的人士就会发现，看近野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困难了，变得模糊不清。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都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呢？不紧要的，刚才讲过啦，手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咁有啲朋友其实而家见到坊间啦，都有啲譬如係专系放老花嘅隐形眼镜，咁都系有呢一类型嘅去到俾提供选择嘅。仲有呢就係头先提及过嘅譬如老花手术啊，解决老花嘅问题啊，咁就睇你想唔想去解决啦。你话到有啲医生就建议我，佢话呢个始终都系手术，可以唔做嘅咪唔做囉。咁我亦都听过有呢一类型嘅眼科医生嘅建议，佢话任何手术呢都系一个手术，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嘅，就算我风险得 1% 都系风险啦。咁你呢就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啦，咁用啲咩方法呢去到应对呢一个老花。咁但係记住，老花啦、远视啦、近视啦、散光啦，都会影响我哋嗰个嘅阅读能力，甚至乎睇嘢嘅。睇得唔好嘅话呢，就可能唔係淨係睇唔到咁简单啦，係有阵时行路都容易撞板㗎。

0: 一首作品郑融嘅下不为例，时间嚟到早上嘅6:47，二十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0: 咁而家当然大家就会个焦点可能放喺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地方，包括就可能系美国啊，都有啲好劲嘅时装周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次我哋先将嗰个焦点咧放咗喺都系喺香港，但系唔同年代咯。就数翻咧喺90年代嘅时间咧，其实我哋都有我哋自己所热捧嘅一啲时装嘅风格嘅。咁啊，点解又会咁谂咧？即系说穿咗就系因为最近都有套电影，咁啊将个焦点放咗1994年啦咁样。
2: 系。
0: 咁1994年小弟咧都仲读紧书嘅，咁啊，咁啊又未。
2: 你好啦。
0: 你做咩讲呢句啫？
2: 94年，我妈车边啦，我读书与毕业之间咯。
0: 系咯，咁你都系读紧书。
2: 系，头半年我都读紧书。
0: 系啦。咁所以咧，谂翻你嗰阵时94年啦，我嗰阵时咧就中学啦，咁都冇乜特别大嘅时装咧去做，因为我就系男校啊，男校就唔系特别理
2: 啲噶。系噶，你正系嗰阵时嗱，港产系劲盛行啦。如果你联系翻而家嗰套电影嘅话，其实80、90年代港产片系劲盛行噶，好多时着衫大家都系参考翻嗰啲电影明星咧，港产片明星点样着衫咯。
0: 冇錯，係嘅。咁但係我嗰陣時，
2: 即係譬如會睇王菲啊，
0: 係啦，
2: 重慶森林啊，跟住會睇張曼玉啊、張柏芝啊，咪就係睇呢啲女星喺電影點樣著衫嗰個參考咯。
0: 我見喺電影入面咧，佢哋都刻意就用咗好多90年代嘅服飾嘅。咁我就真係忽發奇想，又喺度諗啦。如果今日著翻90年代嘅衫嘅話咧，成日都話古老當時興、啊，其實都唔係唔得噶，係嘛，海？
2: 梗係得啦，即係正如咁學，哇！而家即刻有曬畫面啦，你80、90年代嗰啲電影啊，頭先講嘅女星佢哋著嘅衫啦，例如我會諗起咩咧？張曼玉啦，
0: 係啱。
2: 張曼玉著咩最好睇咧？我覺得就係佢著啲最簡單嘅就係最好睇，因為
0: 想
2: 講假，
0: 即係鄰家女孩嘅感覺嘅，大家都中意佢呢一種嘅感覺，但係佢高貴當然係高貴第二種嘅美麗啦。
2: 是啊，因為佢個骨架好睇啊，所以咧佢就算最簡單著嗰啲咧，譬如可能即係件 T 恤啦，襯件牛仔褸，唔知我對張曼玉我就諗起牛仔褸咯。
0: 我咧如果諗起牛仔褸嘅話咧，哥哥張國榮我都成日諗起牛仔褸。
2: 係嘅，
0: 係
2: 或者劉德華啦。
0: 劉德華係啊，劉德華啦，哇！一起走過的日子即刻喺我腦入邊出現啊！你知唔知啊？
2: 是不是啊？即是他做的咧，就是那种咧，将 Danny 望 Danny 玩到极致啊！刘德华就系、是，
0: 同埋
2: 就系点啊？
0: 同埋着
2: 牛仔褛，咪着牛仔裤咯。
0: 同埋牛仔褛一定系有一边影 pose， 一边膊头系跌咗落嚟，
2: 跌落嚟嘅。然后里边系一件背心嚟嘅。
0: 冇错，但系真系嗰阵时到而家都系觉得系好有型嘅。
2: 系嘅，咁佢真係將個 Danny 望 Danny 咧玩到極致嘅，咁呢個咧就係男女都會有啦，女仔嘅表表姐會覺得就係張曼玉啦，裏面佢真係可能就咁一件 T 恤，佢都係 Danny 望 Danny 嘅喎，咪牛仔褲按牛仔褸咪就是下身咪就係牛仔褲咯，
0: 係啊，
2: 咁呢個真係好 signature 咧，我覺得80、90年代嘅配襯嚟噶。
0: 牛仔褸同牛仔褲就有啦，咁80、90年代仲有 hit 過啲乜嘢咧？我成日話嗰啲咩林羅伯啊，咁嗰啲都有 hit 過啦。
2: 是啊，嗱，呢個就係都係褲嘅 cutting 啦。咁如果你話唔想牛仔嘅話咧，女明星我會諗起嗱，關之琳當年都好多電影啊。
0: 係喎，真係。
2: 係咪啊？即係都好多喎，就算王菲嗰時《重慶森林》啦，亦都會有啦。我會諗起咩咧？啲碎花裙啊。
0: 啊，係喎。
2: 係啊。
0: 係咪碎花就少啲品？有冇少啲白折嗰啲㗎？咁個碎花。
2: 可能是一些很簡單的雪花碎房的雪房的碎花裙。
0: 咁都已經係
2: 好係好多㗎喎，
0: 係即係好女士好少女嘅嗰種感覺、我都好
2: 飄逸嘅，
0: 係冇錯，跟住
2: 例如譬如我會諗起關之琳啦，可能佢就會一條吊帶或者啲背心嘅碎花連身裙，比較 fit 身啲嘅，盡顯身形嘅，下身咧係散型會撒開嘅，咁然後咧就襯一對少少高踭鞋咁樣，跟住行出嚟啦，即係啲男士追求佢嗰陣時啊，跟住佢一個擰住面一個轉身咧，哇！嗰個裙擺咧就撒開嘅嗰種碎花裙咯。
0: 哦，你又諗起呢個關之琳，我諗起13姨啊。
2: 哦，咁样，
0: 你做乜啲
2: 大耳环啊？
0: 系，大耳环，大耳环系咪咁多个朝代都系兴嘅咧？可话笑话。
2: 系啊，如果你留意翻八九十年代嗰啲港产片咧，由头先我哋讲紧嗰啲牛仔褛嘅配衬啦、
0: 嗯，
2: 或者系我哋谂起啊，关之琳着嗰条嘅碎花裙咁样、
0: 嗯，
2: 或者系邱淑贞啦，
0: 系、
2: 啊，系咪又着嗰啲碎花裙？嗰啲淑女碎花裙啦、啊，雪纺嘅一个。轉身咧，嗰個飄逸嗰個擺好靚嘅，都會襯到大耳環啊嘛。咁、
0: 嗯、
2: 我覺得就將呢個復古又玩到極致啦。
0: 咁以前譬如八九十年代佢哋就有大耳環啦、啊，飾物方面係咪手鐲會比較上多咧？我咁樣諗。
2: 手鐲非常好啊！嗱，我個畫面咧又係會有關之琳啦、
0: 啊，
2: 可能咧就係、是、佢一條嗰、那個頭先嗰啲背心嘅雪紡碎花裙，跟住咧除咗大耳環之外咧，佢都會有一抽手鐲嘅，係一抽我留意翻。
0: 嗯唔係
2: 一隻喎、
0: 哦，咪似上戲咁樣咯，嗰、那個
2: 即係我哋以前咧，我想諗下我嗰個少女嘅年代咧、
0: 啊，
2: 我都會係嘅喎，戴手鐲唔會戴一隻嘅喎、
0: 哦。喂，我阿媽都係以前即係我
2: 點啊？我講個少女，你又講你阿媽，係咪要咁樣聯想？
0: 唔係。收唔到聲，好啦，即係我就係講手鐲啫。我真係見好多女士咧，以前嘅一排手鐲，所以點解頭先話？是啊，點解話上起？你記得邊個上起啊？
2: 咁樣戴
0: 朝偉嗰個上起啊，咩十環、哦、十環幫嗰個上起，佢咪就係咁樣成抽手喺隻手嗰度咯。
2: 真係㗎，以前咧我係唔會戴一隻嘅，同埋我記得咧嗰陣時咧去買手鐲咧，嗰時啊好興去啲乜嘢咧，旺角中心啦。
0: 嚇嚇嚇，係啊！
2: 我而家都係，就算而家呢個年代嘅少女咧，都中意行旺中嘅。
0: 啱，係啊。
2: 應該咁講，係咪啊？跟住嗰時就去買衫咧，嗰啲手鐲咧，佢會幫你襯好曬㗎啦。
0: 嗯。
2: 佢真係一抽嘅。
0: 嗯。
2: 佢嗰一抽裏邊咧係會有，譬如一隻係金屬㗎啦，有嘅金色啦。
0: 嗯。
2: 跟住可能就會配一隻係膠㗎啦。
0: 膠係啊，係啊。
2: 是啊，跟住有隻係粗少少嘅，都係啲金屬㗎啦，佢會同你配襯好大嘅。就算咧，如果我唔係去買呢啲已經配襯好嘅咧，我自己都會自己配咯。
0: 嗯，
2: 買定好多好多隻翻嚟，就自己 mix and match 噶啦，將啲手鐲都
0: 係啦，手鐲亦都係其中一
2: 個。就算連啲連鎖店咧，有啲連鎖嘅服裝店咧，其實都會有飾物賣噶嘛。
0: 有冇得？
2: 佢哋都好興物咁樣買一抽噶。
0: 自己訂有冇嘅以前？即係譬如我中意豹紋嘅，咁我想一個 pattern 係點樣？咁叫佢哋自己整有冇嘅以前？
2: 我諗又冇叫佢自己整嘅，但係你可以買唔同嘅，我整個櫃桶俾我儲定一紮咁樣。
0: 哦、
2: 我咪睇嗰日我自己嘅配搭係點啦，跟住咪會自己去 mix and match， 總之就唔會帶一隻啦。
0: 哦，係啊，
2: 你就講得啱啦，係帶一抽嘅。
0: 帶一抽嘅。喂，咁啊頭咧，我諗翻起以前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啦，咁女士嗰個頭飾有啲似。有啲似嗰啲荷蘭嗰啲女仔有個頭巾咁樣包住三角形咁樣，係咪有段時間有冇興過呢類型咁樣？
2: 八九十年代又唔會吧？如果你講到嗰種頭巾，可能去五六十年代。
0: 係咩？定可能真係要去荷蘭喎？
2: 係咯，嗰種就唔係而家都興嘅。你講嗰種荷蘭嗰種咧、
0: 啊，
2: 譬如有陣時嗰啲絲巾嗰啲穿搭法咧，按時睇啲KOL 嗰啲片咧都會嘅。啊佢哋當一個頭巾咁樣綁，呢、這個都係而家會興嘅。不過你話我講諗起八九十年代嗰一種咧，女士們嘅頭可能係啲嘅頭箍啦。
0: 係喎、哦，係喎、哦，頭箍係喎、哦，
2: 都係好興嗰個年代會去戴嘅，粗粗幼幼其實都會有噶。我自己頭先講啦，你話手鐲唔係戴一隻，會戴一抽嘅，坐底都三四五隻咁樣噶啦。頭箍我以前都試過噶，我會戴兩個幼嘅頭箍咯。
0: 兩個幼嘅頭箍，兩個點樣套喺上面啊？兩個
2: 以前好興嗰啲咧，就係佢唔係 headband 喎，係真係頭箍喎，塑膠嘅，
0: 黑色咁樣
2: 的。呢個不留神大啲就拍斷噶啦。
0: 真係純黑色嗰只啊？定係點啊？
2: 我會襯咯，我咩色都有嘅喎，黑色就最基本，我就好少會戴黑色嘅。其實因為你黑色頭髮啊嘛，嗰時我冇染髮，咁、你黑色頭髮你戴黑色頭箍咧就唔係好睇到嘅、我都會配備咗唔同嘅 pattern 啦、可能間條啦，或者啲格仔啦，咁可能我係一個間條再加一個啡色咁樣、我自己就會咁樣戴兩個嘅，或者一個粗嘅頭箍咧我都會嘅。
0: 仲有一樣嘢，仲有一個咧，我就一諗翻起咧就係、是。以前八九十年代，我記得好多女士佢哋扎馬尾，或者扎辮，佢哋用嗰啲橡筋咧係好大嚿嘅，跟住啲顏色咧就好鮮豔、好 sharp 嘅啲粉，譬如粉藍、粉黃啊， 粉紅啊，跟住仲有啲花紋喺度，啲 lace 啊，跟住整到一大嚿咁樣嘅喎。咁呢個
2: 發圈咯，係咪啊？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0: 啦，冇錯冇錯冇錯。
2: 係啊，我哋以前扎頭髮咧，可能就會我自己啦，我都中意扎馬尾嘅，就會用啲普普通通嘅橡筋扎頭髮嘅橡筋扎咗之後咧，外邊再加一啲嘅橡筋圈上去。你頭先講嗰啲咧，好多物料都會有嘅，譬如啲毛巾啦，我記得有啲毛巾圈都係好多顏色，粉色啊、粉綠啊、粉藍、粉紫啊都會有嘅，咁就會外加上呢個比較少女啲嘅扎法啦，或者可能咧就會係你會再綁啲大嘅蝴蝶結上去啦，佢有啲嘅髮圈，但係個髮圈上面咧會有啲好大隻嘅蝴蝶結嘅，甚或乎咧，如果我唔會扎馬尾嘅時候，我會扎一啲嘅低邊啦。女士們聽落而家就會知噶啦，點係一啲馬尾或者我哋叫一啲嘅低髻啊、低邊啊咁樣咧，大家就會知道噶啦。就唔係扎咁高嘅，咁啊扎一啲比較近頸部啦，即係垂啲嘅一啲嘅邊咁樣啦。外邊咧，我就會再加隻髮夾上去咯。
0: 即
2: 係扎咗之後再加隻髮夾。
0: 即係以前咧，就以前同而家比啦。就算都是扎馬尾，以前那個是高馬尾，現在是低馬尾，可不可以這麼理解？
2: 兩樣都會有啊，那個年代真是。
0: 我自己覺得。
2: 高馬尾又有，或者盤啲計又會有啦。
0: 高馬尾是不是打 tennis 那些會比較上多扎這個高馬尾的？
2: 都不是的，去街都會扎到這些馬尾的。要是你想想那個年代，譬如好像剛才那麼說的邱淑貞啊、張曼玉啊，經常都會扎這些高馬尾。跟住咧，你就會加隻大蝴蝶喺上面咁樣啦，就又會成為咗你嘅穿搭嘅一個亮點咁樣咯。
0: 哇！所以你話諗翻你八九十年代有啲乜嘢畫面咧，都真係如數家珍好多。我哋下個星期可以又數一數喎。系啦，下个星期又再数数，我哋可以
2: 啊。可以啊，反正个电影应该都会延咗一段时间嘅，咁大家可以睇下电影之余，再谂下咧，睇下自己屋企仲有冇嗰啲衫可以攞翻出嚟着。
0: 啱啊，好，今日同阿海倾咗啦先，唔该晒你，拜拜，
2: 拜拜。
0: 好啦，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4.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条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呢包括伊朗把高丰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通破美国的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使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的船只遵守规定。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后，正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利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是2名船员和1名与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纳群岛，但地方领导人表示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即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6.32，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币 6.811， 人民币离岸价 6.81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697.9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湾仔港湾道道路工程，港湾道往中环进菲律宾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
4: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5: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4: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6: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梅梅。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音乐。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5: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来到5月7号，来到周四。24度的室外气温，体感呢似乎会低一些，因为有来自东北的季候风呢。加上多云，衣裳还是要穿够啊，防风的挡雨的还是要准备好。大致多云的早晨，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早7:10，来到普通话台，来到好样音乐，我是雨波。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4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人民币离岸价6.814，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蓝地交汇处有交通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弯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醋我们可以入馔，还可以用来做清洁。为什么醋有这样的功能呢？煮食醋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普及。
4: 醋其实它有些离子呢，可以将一些譬如蛋白质呢分解的。譬如我们煲窿的，那我很难铲那些焦的嘛。
5: 是。
4: 那你用醋加热呢，它那些离子就会将蛋白质分解。
5: 是。
4: 那所以呢，那个你煲窿那层东西呢就很易离开的。
5: 嗯。
4: 那所以就说可以用来做清洁。如果我们就说如果煮酸的东西我们用易结镬，那但是它那个离子好强啊，咁变咗可能将个涂层咧都会分解咗，咁所以就唔可以长期。所以譬如猪脚酸嗰啲要用下煲咁样解。
5: 系
4: 系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早7:35，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来看今天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在今天逐渐缓和。另外一道云带是正在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不稳定，周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比较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

继续我们周四的好样音乐早晨。继续温故知新，分别为带来两曲同一旋律，一模不一样。陈李斯的问我，梁凯婷的 City of Hope。歌中传输出来的一种温度，一种感受和力量，我们都在好样音乐。

李小田的作曲啊，也是他的遗愿纪念，由梁凯婷真情演绎的 City of Hope。在城市中。

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了电影《百分百感觉》当中，有三米郑秀文版本，三个版本的《问我》，我们在好样音乐。这些熟悉的旋律，在精致的传唱中。

Brigadiero 之后啊，乔野丽莎深情的吻我吧，著名的拉丁情歌

0: 1940年创作的这一曲深情的吻魔。把时间带到早上7:59，我是余波，这里是好样音乐。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把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